0: 全程帮办服务，引导群众线上自助办理，办事群众看风铃。
1: 以前家里人生病住院，整理材料报销，跑各个部门，前前后后要好几天。这次来到政务大厅，只在一个窗口递交材料，很快就办理完成。工作人员还教会我用手机线上办理，以后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报销，特别省心。
0: 沃利达瓦达吾尔族自治旗高校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董晶。
2: 现在所有业务集中到一个综合窗口，一套材料只提交一次，内部流转由各部门协同完成。针对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还提供了上门代办服务，尽可能方便群众办事。
0: 沃利达瓦达吾尔族自治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蔡运。
3: 我们将持续收集群众办事诉求，不断精简办事环节，深化部门数据共享，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耕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工作，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长效推进机制、稳步夯实一网通办、电子证照应用、帮办代办等基础工作，以更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5: 日前，记者从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了解到，国道301线牙克石至海拉尔段公路改扩建项目正加速推进施工作业，奋力冲刺全年建设任务。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邢磊、李宗岱的报道。
6: 国道301线牙克石至海拉尔段公路58.52公里，是串联牙克石、大堰镇、扎罗木德、海拉尔区域交通主干线，对完善呼伦贝尔路网、畅通沿线产业、旅游、物流通道意义重大。项目自今年4月30号开工以来，紧盯年度建设目标，统筹各标段施工，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路基、路面、桥涵等工序施工，从严管控进度、质量、安全、环保各环节，奋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司机刘晨：
7: 原来的老路年头久了，到处坑坑洼洼，开车全程颠簸厉害，遇上雨雪天气，路面泥泞湿滑，很容易打滑，长途开车车辆损耗也大，特别期盼新路早日通车。
6: 呼伦贝尔夏季有效施工窗口期有限，加之近期高温和降雨天气频发，为抢抓工期，施工队伍实行白加黑、5+2全天候作业，并建立日巡查、周调度、月报表管理制度，同步严守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与草原生态保护三条底线。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路基工程负责人王立东：
8: 项目部会错峰安排作业，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发放防暑降温饮品、劳保用品，雨天及时做好场地遮盖排水，保障施工质量不受影响。
6: 截止目前，项目建设路基工程完成35%，路面工程完成16%，桥梁工程完成17%，交安工程完成6%。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雅海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郝志琛：
9: 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25%，现阶段主要集中开展桥涵建设和路基铺筑作业，工程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原有国道牙克石至海拉尔段道路路面破损坑洼、路基沉降不平、车道狭窄、会车困难的问题，将极大提升周边居民的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方便物资运输、游客往来。
4: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0: 眼下，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毛家铺村食用菌大棚硕果累累，丰收正盛。李志修银发人才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种植大棚，接地气原生态的公益直播，让藏在大兴岭深处的优质黑木耳走出乡村，热销全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宋健、郑璐、曹曼琪的报道。
11: 毛家铺村依托大兴安岭优良生态环境，培育打造岭屿黑木耳特色农产品品牌。木耳采用地下水浇灌，无农药，无催熟，无农残，肉质厚实，品质优良。全村年均稳定种植木耳 8.5 万袋，带动25户村民就近务工，每户年均增收3000多元，是支撑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产业。但长期以来，村里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线下收购价格受限、产品销路狭窄等问题，优质木耳常出现丰产难增收、库存积压的困境。为切实破解农户产销难题，回应群众增收期盼，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粉丝基础扎实、宣讲能力突出的银发人才进村驻点，以实景化、接地气的公益直播模式，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出圈热销。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书记宋小刚：
12: 做直播做过一年半左右，粉丝也始终没起来。完了吧，也找过达人卖，有的达人确实挂过咱们的链接卖过，效果不好，他粉丝量也不算那么太高。后期通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对接之后，了解了高老师，他的粉丝量确实挺高，尝试这个开始做这个直播。咱们关键实际效果现在出来了。确实挺好，天天都在出单。
11: 银发人才高广臣通过亲身走访考察，全程跟进木耳种植、管护、采摘、晾晒、包装等各个环节，亲眼见证村民勤劳质朴的劳作状态和本地木耳的优良品质。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助农工作。直播过程中，高广臣细致科普木耳生长周期、养殖价值及储存烹饪技巧，耐心回应网友关于产地、仓储、物流的各类疑问，真诚朴实的直播风格收获众多消费者认可。直播间订单持续激增，短短13天，线上售出干木耳700多斤，销售额突破5.5万元。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研发人才高广臣：
13: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流量有价值，我愿意用我的流量帮助到更多能需要帮助的人。我现在一看，哎，我的流量已经能帮助到毛家铺村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卖出了这么多的木耳，然后村民们高兴，我看到他们的笑脸的时候，我感觉到心里边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11: 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民吴少凡：
14: 以前我们都是统购统销，就是木耳采完以后都堆到仓库，人家就是来直接上这嘎达，这个价格始终就上不去。高老师这不老干部局领了到这搞直播，这边入库那边就卖出了，这价格比往年还高。
11: 目前毛家铺村木耳正处于管护生长期，该旗老干部活动中心已制定常态化助农直播计划，持续组织银发人才进村开展专场直播，同步帮助村干部、种植农户学习短视频拍摄、线上运营等基础技巧，以银发之光助推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5: 为持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着力解决群众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来回跑腿、流程繁琐等极难筹判问题，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全面优化业务流程，升级便民服务举措，实现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高效办理，用精细化交管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体验。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戴木、刘恒奇的报道。
6: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车管所车辆查验专区，民辅警严格对照非机动车管理规范，逐一核对电动自行车车架编码、整车外观、出厂参数，仔细审验车辆合格证明，严守源头查验关口，规范非机动车登记管理、查验间隙。民警主动向前来办事的车主讲解新国标车辆认定标准、必备申请材料，现场答疑解惑。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辅警田伟健：
15: 电动自行车是群众日常短途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我们把前置答疑、优先帮扶、一键一窗办结落到实处，就是希望让群众少跑腿、少等候，简单快捷办好车辆登记，同时从源头规范车辆管理，夯实道路安全基础。
6: 业务大厅内，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并一次性告知身份证、 购车凭证、整车合格证等全部材料清单，快速完成信息填报、系统录入、凭证打印、号牌发放全流程办理。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辅警杜青青：
16: 我们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服务标尺，围绕非机动车高频业务持续精简办理环节，兼顾管理规范与便民需求，在做好登记上牌业务的同时，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引导群众规范骑行，佩戴安全头盔，从源头降低道路安全隐患。
0: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五号夜间至七号将迎来降雨、大风、降温天气，南部中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建议做好城市运行、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以及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的监测、巡查和排险，并关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田间作业、涉水旅游及临时搭建物、树木等造成的安全风险。公众出行请注意防雨、防风和防寒保暖。
1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二中旗红绿相映绘新卷，生态产业铺新路；
3: 牙克石市永兴街道聚焦民生细微处发力，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
2: 满洲里市美玉润新亲手造物，指尖压花点亮基层文化生活。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绿水青山赋能振兴。二中旗依托丰富的抗联红色资源与优质林下生态资源，持续探索红色传承将绿色发展融合路径。日前，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旗林业和草原局开展重走抗联路探访红色遗址主题活动，在追忆峥嵘岁月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实地走访调研中聚焦林区产业发展，以红绿双向赋能激活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新动能。请听二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4: 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红色底蕴，是二中旗传承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抓手。在德利齐尔林场马河顶对喇子粮食电台弹药储备处遗址，这里是东北抗联三支队挺进呼伦贝尔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重要后勤秘密基地，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留存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工作人员对遗址周边杂草杂物进行清理整治，规整遗址环境，用心守护红色阵地，保护革命印记，让珍贵的抗联历史遗址得到妥善保护。二中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于长明：
5: 三支队啊，在这个1941年的时候攻打义仓公司，消灭了日本人，把义仓公司打下之后，缴获了日本的一些物资，包括电台啊、粮食啊、枪支弹药啊，就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抗联的秘密物资储藏点，最后一直到解放的时候也没被这个日本人发现。
4: 在阿利格亚林场格尼河密营遗址，大家认真清理遗址环境卫生，细心擦拭革命纪念碑文，深切缅怀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山林、浴血奋战的革命壮举，深刻体悟忠贞不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抗联精神。在阿利格亚林场12号工地展厅内，抗联时期的枪支弹药、老旧衣物、生活器具等珍贵实物整齐陈列，一件件文物

0: 展馆，进一步的加深我们对抗联的理解和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和他的抗联的艰苦的精神。
1: 以红色精神铸魂，以绿色产业富民，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和优质的山林生态禀赋，得力奇尔林场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精准布局多元化林下特色产业，重点发展林下种参、林下大鹅养殖、特色畜禽养殖及苗木繁育等产业，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多元化的林下经济发展体系。林场有效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实现了红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产业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多赢格局。阿荣奇德利吉尔林场副厂长乌日根：
2: 以前我们林场是四处全是荒山荒地，现在已经是人工造林和次生林都已经成林了。之后现在我们林场还有老多项目，比如林下种参、林下小黑猪养殖、大鹅养殖，这些项目都已经启动了，苗木苗圃也已经开始运作了，整体经济现在越来越好了。
1: 阿利格亚林场深耕红绿融合发展文章，坚持红色赋能、绿色兴业，依托本土抗联红色遗址资源，免费开放红色教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休闲食宿一体化业态，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精神传下去。同时聚焦林下农产品皮质增效、盐链增值，全力推进森娃娃食品加工厂项目建设，重点加工山野菜、食用菌、苏子酱等本地特色林下产品。项目厂房已建设完工，生产设备全部进场到位，预计七月末可正式投产运行，推动本地林下资源从源自号向制成品升级，助力林下经济皮质增效。阿利格亚林场厂长王炳才：
3: 今天我们成立了阿利格亚林场森娃娃山野菜加工厂，主要是以加工各类山野菜和食用菌、苏子酱，主要是加工这三种为主。现在厂房已经建立，设备已经进厂，预计下月底开始完成投入生产。
1: 阿荣奇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扎实做好红色遗址保护、红色文化挖掘、红色精神传承工作，不断完善红色文旅业态，持续壮大林下绿色特色产业，推动红色资源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以红绿双向赋能，持续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基层安则天下安，百姓顺则万事兴。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健全网格化精细治理体系，搭建多元共治平台，优化便民惠民服务，补齐人居环境短板，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从单一管理向共建共享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张英新、江怡静，牙克石市通讯员王思琪的报道。
5: 在牙克石市永明社区阳光小区内，午后暖阳洒满社区休闲小广场，街道党群中心建设的遮阳棚静静伫立，顶棚隔绝灼热日光，棚下微风徐徐，成为居民专属休闲好去处。休闲桌椅整齐摆放，几位中老年居民围坐桌前，一场热闹的扑克局正酣，欢声笑语裹着和煦阳光，勾勒出社区最温馨的烟火日常。牙克石市永明社区居民高淑梅：
6: 这社区建的这个阳光房挺好的，这个现在老年人多，特别是春夏吧，还有秋天吧，都有地方玩，在这里挡风挡雨挡阳光，老年人有娱乐的地方，挺好的。感谢社区。
5: 为解决老年居民户外休闲难题，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在辖区按需续建便民遮阳棚五处，配齐桌椅，为居民打造四季皆宜的休憩场所。小小遮阳棚拉近邻里距离，成为小区里人气满满的共享客厅，实实在在提升居民宜居幸福感。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小琪：
7: 永兴街道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升级便民服务阵地，配齐各类便民物资，街道和社区专职及兼职代办员60余名，累计帮办代办延时上门服务超1000次。针对老旧小区短板，推进遮阳棚无障碍通道改造，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机制，

0: 动下沉倾听民意，用暖心政务服务打通便民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
1: 今年上半年，牙克石市永兴街道聚焦民生细微处发力，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第一标准。便民服务中心投入6500元，统一购置应急医疗箱、打气筒等便民用品，分发辖区各党群服务站点，开展延时服务205次，总时长超50小时。室内适老化改造102处，其中安装小夜灯49个，地垫53个。室外为无物业小区维修井盖29处，安装休闲座椅50套。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切实把群众的心愿清单转化为街道的履职清单。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夏日悠长，草木生香。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花卉协会、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和蓝雕私人文化馆联合开展的“美玉润心，亲手造物”植物压花体验活动热闹开启，让美玉走出课堂，贴近大众，真正实现美玉不分年龄，人人皆可参与。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4: 走进位于中东铁路第一站历史文化街区的蓝雕自然文化馆，馆内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不断，不少艺术爱好者围坐在一起，褪去平日的忙碌浮躁，全身心投入手工创作，尽情释放想象力与创造力。大家细心挑选心仪的花叶素材，反复调整构图布局，巧妙搭配色彩层次，构思独一无二的压花作品。确定好造型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花叶粘贴在固定相框内，将散落的自然花草定格成独一无二的艺术摆件。每一件作品都饱含创意与自然诗意。现场记者严哲。
5: 小朋友，你这次压花的这个创作思路是什么呀？
4: 市民李一涵。
6: 就是说是，因为它是花，所以我想到了花束，所以我想把它用叶子和花组成一个花束的样子。
4: 记者严哲。
5: 那你这次做压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4: 市民李一涵。
6: 因为我平时可能比较淘气，但是做压花的时候我就能静下心来，我感觉艺术就是这个干花的艺术是非常美的。
4: 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的市民瑞雪全程陪伴孩子创作，感触满满。在他看来，走进群众生活的美育活动格外有意义。市民瑞雪。
7: 我觉得这个植物自然压花这个活动特别好。第一个感受，我是我的女儿能够锻炼动手能力，同时呢还能够体验一种审美，这个是特别棒的体验。第二点就是她能够去在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去举办这个活动，我觉得感受也特别棒，有一种非常深沉的历史文化感。她能够把我们这个夏日的这些花花草草的感受都能够封存在这个记忆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体验非常好。
4: 以草木传情，以美育润心，这场贴近百姓的手作活动让大家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以鲜活的基层文化浸润城市烟火，让美育扎根基层，滋养心灵。
8: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建设，日前，根河市民委走进森工街道新兴社区，开展普法进街道、同心筑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林波的报道。
9: 本次宣讲特邀根河市市委党校讲师授课，宣讲立足工作实际，条理清晰，层层递进，系统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历程、出台背景、时代价值与重大意义，全面阐释了法律的鲜明特质、工作原则和实践要求。宣讲过程中，讲师重点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突出的4个首次核心亮点，让大家直观读懂这部法律的特殊分量与法治意义。同时，讲师结合社区基层治理、邻里交往、日常服务等实际场景，深入浅出普及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珍惜邻里和睦氛围， 整场宣讲内容扎实，重点突出，贴合基层，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干部群众民族法治素养和民族团结自觉意识。社区居民张彩凤：
10: 这场演讲呢，通俗易懂，让我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的理解。只有我们各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他是90年代横空出世的亚洲小旋风，17岁出道，笑起来比盛夏还耀眼。他是林志颖，从青涩少年到不老男神啊，他的歌声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悸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他的那些经典，重回那个单车、蝉鸣与初恋并存的夏天。

林志颖出道即爆红，飞碟唱片呢也是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明快的节奏搭配

那些绿叶带啊，稍微伤感的歌名啊，让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们随时啊都可以啊听到里边的那些心情。好，我们来分享，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时间来到1992年，第三张个人专辑主打《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褪去一部分的稚气，林志颖在这首歌里边展现了更为深情的一面。陈大力、陈秀楠联袂合作啊，朗朗上口，又带着少年情歌独有的委屈与真诚。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呢？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琴弦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今天浅浅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林志颖的歌声。1999年的专辑《稻草人》啊，电视剧《绝代双骄》的片头曲《快乐至上》诞生了。

跨入新千年前的转型之作啊，节奏啊，尤其是前奏一响起，就会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洒脱、豁达、快乐至上，这是长大后的林志颖给我们的答案。

曲听完之后，不知道你最想念的是哪一段旧时光，是17岁雨季的懵懂，还是某个夏天里边循环播放的 CD 呢？好了，朋友们，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林志颖的歌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恩和是我国唯一的一个俄罗斯族民族乡，与俄罗斯紧隔着额尔古纳河，这里有3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他们中的48%都是俄罗斯的一个血统。
1: 这里呢，夏天到处是鲜花盛开，通常旅人们会在这里住上一晚，品味一下当地的美食。早上可以看看日出，品味一杯咖啡，享受这里的宁静与美丽。
0: 坐上别有民族特色的马车逛上一圈，入眼处全都是具有俄罗斯风情的房屋与菜园。恩和的这份宁静与惬意呢，会让你回味许久。
1: 并且这里还有百年木克楞和美味的列巴，非遗文化充斥着这个小城的角角落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走进恩和，感受这一座油画小镇的独特魅力。在大兴安岭的怀抱深处，有一条河，叫哈乌尔河。河水流过的地方，有一座村庄，叫恩和。这里没有帷幕，也没有报幕人，可每一天都有人在舞台上把100年前的故事再讲一遍。欢迎收听恩和不谢幕的舞台。在恩和判断一座房子的年纪，不用看房产证，你只需伸手摸一摸那根被风雨啃出纹路的原木。如果槽口对得严丝合缝，缝隙里塞着干透的苔藓，那他至少活了有100年。
2: 我叫李祖庆，盖这个木克楞盖了20多年，68、9岁吧才不盖了。
1: 还记得就是自己一共盖了多少栋房子吗？
2: 恩和、赤尾、拉乌达林、黑山头，这下边这些生产队全部盖过，得有个170、180栋吧。一直盖到干不了了为止。
1: 170、180栋，这可不只是一串数字，是李祖庆这一辈子把多少根原木从山上请进了人间。木克楞，恩和人不叫他俄式民居，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没有一颗铁钉，全凭原木叠摞，端头开出弧形槽口，像两只手掌扣在一起，越压越紧。
2: 这是从底下那个地基上面开始摞，你看，从头摞着压上树毛，空空槽，空空室，试一试严不严实。这严实了以后，完了铺上的是你们叫的啥？叫青苔呀？是我们叫的树毛。
1: 树毛是大兴安岭林间自然脱落的第一，塞进木缝里。冬天-40度，风钻不进来；夏天30度，凉气出不去。100年前，那些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这里的俄罗斯族先民，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从西伯利亚带来的造物智慧，会在中国最北端的土地上，被一个叫李祖庆的手艺人一斧一凿地留了下来。
3: 您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木克楞房子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手艺啊，就是大家传承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兴趣高吗？
2: 还行，我觉得还行。完了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那有的时候看一看，现在盖的也太少了，完了现在盖的基本上都是钢构的多，现在木料也不好买，完了这个木克楞盖的也少了，这两年又有点开始好像要起头了似的。现在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这不就传下去了吗？
1: 4天半，一栋100平米的房子，几个人同时上阵， 年轻时的李祖庆让原木从林间走向人间。如今他70多岁，坐在家里领每个月4600多块钱的退休金，老伴儿能领3200多。他不再扛木头了，但徒弟手里的那把刨子还在照着师傅教的样子在走。
2: 我们生活现在是挺好，这个国家不照顾的挺好，肯定越来越好。他现在家一个楼一个楼盖的，看多带劲呢！你盖的真的，原先那个还哪有啊？
1: 舞台的第一根柱子立住了。有些声音正在变轻。
4: 大家好，我是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的副乡长邹志远。
3: 恩和是不是像这种久远的木克楞的这个房屋还是挺多的？
4: 对，恩和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示范点呢，基本上是4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像恩和呢，现在能保留的基本上在100年历史左右的这个老的木克楞民居木屋大概在10所左右。
1: 10所，100年的光阴浓缩在10座木屋的年轮里。这些房子的每一面墙都是一部无声的口述史，木头不说话，可只要你把耳朵贴上去，总能听见什么。
3: 那像木克楞的这种房屋，有没有一些传承或者收益？
4: 它这个收益是比较少的，因为如果说按照它这个原始的，把原木它把这边和这边都削一个凹槽，是非常费工的，而且非常费木料，一根一根原木叠起来的，造价成本太高了。我们了解到的，现在恩和新建的一些以这种原始的这种方式复原的木克楞的建筑，它这个原木都是以进口的，从俄罗斯进口，从满洲里那块儿。
1: 从满洲里口岸进来的每一根原木都标着牌价，运费、关税、加工费层层叠加，最终垒成了一堵让开发商望而却步的墙。而李祖庆年轻时随手可得的那些原木，如今早已列入了禁伐名录。森林在后退，手艺在涨价，中间的落差是市场给传统出的第一道考题。于是恩和人想了一个办法，既然从前的木克楞是搭出来的，那能不能让他们活下来呢？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里，那10所百年老屋被画上了红圈，每一扇窗，每一块树毛都编号归档。新建的房子钢骨架藏在里面，外面照旧包上原木，远看还是那座木克楞，近看它则多了一层钢筋铁骨。
4: 然后像一些新建的房屋呢，也维持了木克楞的风貌和原木的这个特色。
1: 风景留住了，根就不会断。10所老屋站在哈乌尔河畔，像10位不肯退场的演员，哪怕台下的观众换了一茬又一茬。舞台的第二根柱子立住了。如果说木克楞是恩和的骨架，那列巴就是他的心跳。
3: 您做这个列巴

0: 我大概有多少年了？
1: 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我是2000年结的婚，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因为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猎巴，我也不知道。后来到他们家以后，才知道什么叫猎巴。猎巴就是咱们俄语说的和猎巴，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他在打猎巴，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0: 古法制作和现在的手艺和技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1: 是是是，古法它特别慢，繁琐，特别辛苦，掌握它的温度之类的。每天吧，炉子休息2小时，我也就休息2小时。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3个来小时才能进炉。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代特别快，几个小时就建成品。10来年，3、4年之前我还在做。我现在说起来这个炉子特别有那个感触，现在失去这种的，我觉得有点很可惜。
0: 3个小时，柴火把炉壁烧透，再把温度降到刚刚好，这个过程叫晾炉。猎巴不是烤出来的，是炉壁的余温养出来的，这跟现代的电烤箱完全不是一门手艺。一个是驯服火焰，一个是按按钮。傅小梅的婆婆在世时攥着她的手说，炉子不能急，急了猎巴就塌了。傅小梅记了20多年。
1: 因为猎巴吧，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致富的道路嘛。没有猎巴，我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是感谢我婆婆把手艺传承我们。还有你看，我们家之前从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猎巴来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因为婆婆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这你看，政府大力支持什么额尔古纳市，咱们猎巴之乡，还有华小镇，还有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都你看在到这儿来了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真是最好。这个手艺传承，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手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让知道有俄罗斯的美食。
0: 一个猎巴重的有2公斤，外壳坚硬如铠甲，掰开却是蜂窝般绵软的气孔。那是酵母菌在低温中花费10几个小时慢慢吐纳出来的呼吸。傅小梅说，古法猎巴刚出炉的时候，整条街都是香的。那种香不是香精能调出来的，是木头、火焰、面粉和时间合谋的味道。猎巴不只是面包，它是一个记忆存储器。俄罗斯族人离开故土100多年了，语言或许模糊了，服装或许变化了，但只要炉火升起，面团发酵，猎巴出炉，那个叫故乡的东西就被一口一口地咽了回去，生根在了恩和的泥土里。舞台的第3根柱子立住了。
2: 微信收款。
0: 如果非遗只活在名录里，那它终归只是标本。可恩和人不干，他们偏要让非遗在流水线上喘口气。
3: 恩和乡也在打造猎巴之乡的文化品牌， 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他是这个俄罗斯族小民比较多，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猎巴手艺。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猎巴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让大家能尝到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猎巴风味。
0: 从收益上来看的话，猎巴整个的市场怎么样？
3: 因为猎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打开，冬天的时候这个猎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猎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收益大概是10万元左右。
0: 5万到10万在北上广可能只是白领几个月的工资，但在恩和这笔钱却是一个家庭全年的收入底气，是一块一块卖出去的猎巴换来的，每一分钱里都有炉火的温度。
3: 现在恩和的猎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居民作为这个猎巴的生产者，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能把猎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恩和的猎巴卖到世界各地。
0: 很多人愿意参加市里举办的猎巴培训班，市里也经常邀请非遗传承人在培训馆中传授非遗猎巴技艺。渐渐的，猎巴不仅是恩和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了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恩和就是从事猎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3: 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说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0: 30人常年，50人旺季。猎巴房从14家起步，串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链条。牧场的牛奶和禽蛋进了猎巴面团，猎巴出了炉，摆上摊位，游客咬了一口，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下一个游客就来了。这就是恩和人的生意经，把生活做成非遗，再把非遗卖给生活。舞台的第4根柱子立住了。傅小梅的猎巴炉现在不只是养活一家人，那把炉火正沿着铁路线往南走。
4: 您现在作为传承人有徒弟了吗？
1: 有，你看每年也都来，2年之前他要学回去以后在家不会做了嘛，前2天又来又学，还给我发视频，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一个新疆单枪匹马自己来到额尔古纳，了解了以后他就索性跟我们学，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回去以后也是开展得特别好。想体验就想做手工业这种传承的，我说你做这个必须得耐得住性子，着急不行。
0: 新疆来的学员跨越数千公里专程而来，他在傅小梅的猎巴炉旁站了10天，每天重复揉面、控温、晾炉这些在电烤箱时代几近冗余的动作。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0: 产业或者是这种手艺吗？
1: 因为恩和的非遗除了有列巴、木克楞，还有这个俄罗斯族的特色钩织之类的，这些呢最开始其实列入非遗之后，我们对它如何去这个保护啊，或者是传承利用啊，都是一个难题。但在后来发现，大众和包括游客呀，对俄罗斯族的这个钩织认可度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吧也是特意和村里的这个钩织的传承人王秀芬大娘，然后去学习这个钩织手艺。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店里，然后去有一个展示售卖；再一个也是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像恩和晚上的时候，夜间有很多路上摆的一些小摊儿，也是村民通过学习这个钩织技艺，向游客展示这个钩织的非遗，然后进行一个售卖活动。这项基本上参与的人也是比较多，跟列巴现在是差不多的。
0: 王秀芬大娘的钩针可能是恩和最轻盈的非遗，一根针，一团线，能勾出俄罗斯族传统的巴布什卡头巾花纹，也能勾出驯鹿、白桦林和小木屋。游客带不走的是一座木克楞，但是却可以带走一块钩针的头巾。这就是恩和。列巴养活了一个胃，钩织装饰了一个梦，而木克楞站在那里，把这一切都装进了自己的房子里。这三样东西，从吃到用再到住，拼起来就是恩和完整的生活图谱。舞台的第六根柱子立住了。六根柱子撑起了一座无形的舞台，台上的人物是李祖庆、傅小梅、王秀芬，也是邹志远，是所有在哈沃尔河边日复一日做列巴、盖木屋、勾花样的恩和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甚至不知道自己正站在舞台上。可正是这种浑然不觉，让这场演出持续了100多年。木克楞在风化，但总有新的原木被抹上墙。列巴炉在冷却，但每天凌晨4点，总有人第一个划燃火柴。钩针会生锈，但年轻人的手会把它擦亮。
1: 恩和四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的列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恩和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2: 这不是传下去了。
3: 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时候有的时候看。刚才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
4: 没有列巴，我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0: 非遗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非遗是一条河，源头的雪水也许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还有人愿意挑着桶去接，它就不会干。在恩和，接力棒传得不算快，但每个人都在跑着自己的那一段。假如有一天你来到恩和，请记得走进一间木克楞，摸一摸墙缝里的苔藓，那是时间塞进去的棉絮；咬一口古法列巴，闭上眼数3秒，你会尝到炉火在炉壁里慢慢熄灭的味道。买钩针头巾，把它挂在背包上，从此无论你走多远，都有一个恩和在跟着你，因为在这里舞台从不谢幕。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

0: 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2: 斩老孙一棒！
1: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3: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4: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6: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你看一到夏天啊，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消暑呢？我先问一下依宁，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小办法？
1: 最好的办法我觉得是吃点冰饮，然后坐在空调房里面。
0: 哎呀，我觉得想一想都特别舒爽啊。但是但是来了这个我们说平时就是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啊，首先吃这个特别冰冷的食物，它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的。
1: 对，尤其肠胃。
0: 对，你还在这个完全在吹空调的一个环境里啊，
1: 再吃上冷饮。
0: 对，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肩颈啊、心肺啊、肠胃啊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了。
1: 哎，真是这样哈。
0: 嗯，
1: 因为天气闷热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空调开开，或者呢是找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消暑。
0: 嗯，
1: 因为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热射病呢就是这几年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儿了。
0: 对，
1: 大家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热射病的情况，所以呢现在呢大家说为了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安然度过吧，多数的家庭当中呢也都会选择安装空调。
0: 嗯，
1: 别看咱们这个地区说空调用的时间短，但是我看安空调的人家是越来越多了。
0: 也挺多。对
1: 对，真是。
0: 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你看热呢也热不了几天，那我要如果天天开这个空调，哎呀，是不是有点心疼电费呀？但是啊，你说我安了空调我还不用，哎，我觉得好像对，也是一种浪费了
1: 哈。
0: 而且啊，这个闷热潮湿的一个季节环境，我开完空调之后呢，就觉得好像待在这个闷热比较封闭的房间里，我就觉得哎特别舒服。
1: 当然了
0: 啊，是。但是呢，要是我是长期待在这种闷热比较密闭的房间里，还容易诱发一些重症的一个中暑，如果不开空调的话。
1: 对，是，要不怎么说有热射病呢哈。而且这几年大家也比较关注热射病的情况，尤其是一些老人，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吧，就家里面就是心疼电费嘛啊，那个空调多少就是感觉也是属于比较耗电的这个家用电器其中之一了。
0: 嗯，
1: 那很多长辈呢是心疼电费，所以呢多数情况下就是我是能忍则忍，我就不开。但不开的话，因为你长期待在闷热封闭的房间当中啊，就是会诱发这种重症，也就是我们说的热射病。
0: 对，那有的时候呢，如果是真的突发这样的一个重症的中暑啊，紧急送医了啊，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
0: 那有人整天长时间的吹着空调，你比如说呢，从家里啊，家里安着空调，然后呢，家里吹完了之后去单位
1: 吹。

0: 单位继续吹，然后呢去单位中间这个车里
1: 还要
0: 吹空调啊，这是非常怕热了。然后也可能会诱发一些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的风险。
1: 对，是就是据我们了解吧，也有部分的人员呢会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就是在吹空调的时候，这个不正确或者是没有科学的吹空调，导致自己呢甚至都已经去医院了哈。所以呢就说这个空调如果使用不当，实际上呢会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呢带来一定隐患的。
0: 对，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夏季空调到底怎么开，或者说是使用不当啊，这空调使用不当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吹空调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1: 啊，是的，其实就说咱们说到了不舍得开空调的这件事儿哈，有的老人说你看就这么两天我就不开空调了，一是浪费电，再有的话也感觉也没有必要，我也没觉得那么热呀，啊，就出点汗嘛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老人是极容易出现隐性中暑的。
0: 对，你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敏感度就下降了，
1: 对
0: 于冷热变化的感知就比较迟钝。
1: 是的，
0: 即便呢室内温度偏高，也很难观察觉得哎是很闷热的，
1: 对，
0: 无法及时的降温或者是
1: 补水。 对，而且有些老人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疾病，就是每天喝水呢它是有量的，就喝多了的话它可能身体就是受不了。那所以呢就是在你本身喝水比较少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在这个温度比较高比较闷的这个室内待的长时间了，然后你的感知能力在下降，所以就很多原因摞在一块儿之后，这个老人就极容易会发生这个身体上的健康风险。
0: 对，你像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发生这个风险就是诱发一些中暑了。
1: 对，
0: 中暑呢还会加重基本的一些慢性疾病，诱发多种器官的一个并发症。
1: 你看，比如说这个电解质紊乱吧，有些朋友说电解质紊乱好像感觉离咱们挺远的，其实并不远。就是你在这个特别热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水分脱水比较快，那么你就会导致身体有这个电解质紊乱的这个状态，就是年轻人可能都会觉得不舒服，老年人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对，你看除了一些这个闷热的环境容易产生这种电解质紊乱之外，其实我们夏天如果你贪凉了，吃上一些这个冰镇的西瓜或者喝点凉的饮料，一下子不小心拉肚子了，然后呢其实也是让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水的。
1: 是的，是的，其实电解质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所以说哈，我们说这个老年朋友如果说在一些闷热的房间如果不开空调的话，就是这个情况就一定要格外的重视了
1: 啊。是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严重的时候会引发这个热射病。这个热射病呢实际上就是有些朋友说是热射病是不是就是这个特别特别热或者是直接照射出来的这种疾病。
0: 对，
1: 并不是哈，
0: 而且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远。
1: 对，是也是好像没听说谁得过热射病。实际上这热射病是什么呀，它就属于重度中暑了。
0: 对，
1: 就是不是我们单纯的说我稍微有那么点中暑的症状，我的头比较晕，然后呢我比较感觉有点恶心，
0: 四肢无力，
1: 这个呢叫普通的这个中暑，但是如果是重度中暑那就叫热射病了。
0: 如果说哈这个重度中暑如果发现晚或者是降温干预不及时，总体的一个病死率能达到20%-70%，
1: 很高了
0: 啊。你像这个年龄大一点7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这个病死率呢可达到80%。
1: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再有呢就说有些朋友一到夏天了说一说不舒服啊，你在空调房待过吧，你是不是吹空调吹的呀，你是不是得了空调病啊？哎，可别叫空调病了啊，这空调可不接这一茬。其实呢这个是属于叫什么呢，叫空调不适症。
0: 对，相关人士也表示呢，我们所说的哈这个空调病日常我们也可以叫做空调不适症，它呢就是我们长期待在空调环境下身体产生的一系列的应急反应，并非器质性的一个病变。
1: 对，那什么不适反应呢，其实这个不适反应就这么几种，比如说吧，就是温差骤变， 啊，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喜欢吹空调去空调房呢？原因就是这个外界的温度太高了啊，我这个身体感觉受不了了，所以呢，我需要一个凉爽的地方，然后呢，就直接到了一个非常冷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个冷热环境一个频繁切换，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就会反复的收缩和扩张。那么有一些血压比较敏感的人群就容易出现血压波动。
0: 嗯，哎，你看这是这个身体不适哈。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如果咱们从这个空调房出去之后发现外面的空气一下特别潮湿、
1: 哎、
0: 特别热，
1: 是
0: 一下子就有点晕晕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温差一个骤变了
1: 啊。是的、
0: 嗯、对。第二点就是空气过干。
1: 对，
0: 你像空调呢持续抽走水汽、
1: 嗯、
0: 那室内的湿度呢就会低于40%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呼吸道的黏膜就会发干、
1: 嗯、
0: 抵抗力下降，人体这种舒适的一些湿度建议要维持到50%左右。
1: 嗯，因为人体的这个大多数的物质呢实际上是水占比比较高的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水分少了、
0: 嗯、
1: 我们自然就会觉得不舒服。有些朋友说我想喝水，为什么从空调房当中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口干的厉害？
0: 对，
1: 实际上就是你的身体缺水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说你都已经感觉到口干了，那就证明说你的身体的缺水度已经是达到一个
0: 很高，
1: 对，很高的这个状态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也要了解一下，就是空调房呢待的时间长，我们需要适当的补一些水分。
0: 嗯，还有就是这个密闭的一个机屋啊、
1: 嗯、
0: 房间长期你看开空调你就不能开窗户、啊、
1: 是的，
0: 对，然后呢长期不通风，二氧化碳的一个堆积，那空调滤网呢积攒的灰尘呢还有霉菌呢，过敏人群会频繁的鼻塞打喷嚏。
1: 对，尤其是这个阶段哈，很多朋友就出现了一些过敏症状。
0: 嗯
1: 啊，有的时候说一开家里面的空调我就打喷嚏不断呢，啊流鼻涕呀。实际上呢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空调滤网长时间不清洗有关系。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多多注意一下，就是每年呢至少要把这个空调呢清洗一遍。
0: 嗯，
1: 防止它积攒灰尘和霉菌。
0: 对、
1: 嗯、
0: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诱发不适的一些原因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呢吹空调也是存在一些误区的、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你看呢运动完之后啊，我们的状态是大汗淋漓、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如果立刻吹冷风啊，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绝对是有危害的。
1: 当然了，
0: 因为出汗的时候呢毛孔张开了，骤冷会让血管呢急剧收缩，长期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
1: 就是为什么运动之后会大汗淋漓呢？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管都扩张了嘛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是需要身体需要用出汗的这种方式把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热量排出去、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时候热的非常强烈了，然后呢你突然之间进到了这个空调房当中，空调房的这个温度还比较低，那么我们的毛孔呢一下子就把它就是闭紧了啊，收缩到掉了、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汗憋到了身体当中，实际上你觉得好像是凉快了
0: 凉爽了
1: 啊，但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这些多余的热能它是没有排出去的，长此以往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呢可能它就会多少出现一些问题的。
0: 对，这是第一点哈、嗯、还有就是房间只降温不保湿常年不用加湿器，单纯制冷就会让你所处的这个环境过于干燥。
1: 对，
0: 持续呢会损伤我们的呼吸道。
1: 呼吸道。 对，
0: 对，
1: 是的。南方的朋友可能会更敏感一些，比如说在梅雨季的时候呢，南方的朋友体感呢会感觉到闷热黏腻，这个时候呢肠胃极容易不舒服。那这个时节呢就是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群呢它是可以调节一下的。怎么调节呢？最简单的就是把室内的湿度调节到60%-70%。别看感觉很高哈，但是你在空调房当中这个湿度是正好的。
0: 嗯，所以说哈这个还要保湿。
1: 对，是
0: 长期关门不通风，你像空调滤网呢从来不清洗啊，夏季使用前呢一定要彻底的清洁一下滤网，使用期间呢建议每月清洗一次。
1: 嗯，你看这是每月都要清洗哈，所以就是经常使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夜间呢这个有些朋友说睡觉的时候感觉到很憋闷，所以就开着空调、
0: 嗯
1: 空调呢的确有这个睡眠模式，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空调房睡了一宿之后，起来以后浑身会不舒服，所以呢就是如果夜间开着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你开着这个睡眠模式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人体的调节能力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偏弱的，尤其在睡觉的时候是弱的很低的这种情况，尤其呢老人呢儿童和孕妇的这种这个特殊人群是极容易受凉和引发不适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不建议大家晚上开着空调睡觉。
0: 那吹空调难受到底是不适还是感冒呢？
1: 哎，是，
0: 哎，有些朋友哈说这个吹空调

0: 之后呢，会有这样的症状，比如说我的嗓子比较干，
1: 哎，
0: 然后呢还有点哑，还有异物，打喷嚏，浑身发酸，我分不清啊，到底是空调不适还是感冒了？
1: 嗯，
0: 这两者好像差别是怎么来分辨呢？
1: 怎么来分辨？单纯的这个空调的不适症状呢，其实比较简单了，就是关节酸痛、鼻塞、乏力，没有发烧的症状。但是离开了空调环境休息之后呢，这些症状就普。能够及时缓解，哎，这个就属于单纯的空调不适症。
0: 如果是感冒呢，这个病毒感染引起哈，会伴随发热，而且仅靠休息是无法好转。当然，你要如果离开这个空调的环境，你可能还会有这个感冒啊、鼻塞呀、浑身酸痛啊、甚至发烧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建议及时就医了。
1: 哎，这个可就是感冒了啊。还有呢，就是空调如果吹不对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多器官呢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因为长期错误的吹空调，我们身体的多个部位都会慢慢的会产生一些不适症状。
0: 对，你比如说呼吸道，空调房呢，空气刚才也说到了比较干燥，
1: 是
0: 再加上冷风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口鼻咽喉，容易嗓子干痒，鼻炎频繁发作，
1: 对，
0: 长期如此还可能诱发支气管炎。
1: 嗯，也就是有这个鼻腔敏感的朋友，大家可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些这个潮乎乎的这种感觉
0: 环境
1: 啊，对，在呼吸的时候要有这种湿气，感觉好像这个鼻腔才会舒服。所以呢，如果说非常干燥的话呢，就会对这个过敏人群，尤其是鼻腔敏感的人群不太友好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错误吹空调呢，会对我们的肠胃有影响，因为我们的身体如果是频繁冷热去交替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朋友就是肠胃产生痉挛，很多人会莫名的腹痛腹泻，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冷热交替比较频繁有关了。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低温环境会收缩我们的血管，造成血压上升，本身像有这个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像血栓啊、脑卒中的一个发病风险也会有所升高。
1: 嗯，这个因为血管会随着这个气温变化，它会收缩和扩张嘛。
0: 对，
1: 还有就是肌肉骨骼了，因为这个空调房呢，它至少说要想制冷的话，它会有一些风啊吹出来。如果冷风直吹我们的肩颈、腰、膝盖等这些关节处，我们的气血循环就会导致不畅，就极容易会导致这个僵硬啊、酸痛的这些症状出现。不少人说睡醒之后浑身发沉，原因可能就在这儿了。
0: 对，还有一些额外的隐患哈，比如说这个空气干燥呢，会带走这个眼球的水分，诱发干
1: 眼症。
0: 对，还有糖尿病患者受凉之后呢，血糖也更容易出现一个大幅的波动。
1: 哎，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哈。
0: 对，
1: 那怎么样的才能够健康的使用这个空调呢？其实简单，非常好操作，大家也可以呢，就是一起来关注学习一下。首先，我们说就要把控一下这个温差，我们一直在提哈，使用空调要科学用，怎么用？就是这个把控温差了。室内外的温差控制一定要在5到7摄氏度之间。夜间呢，如果实在说太热的话，就开启睡眠模式。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不要开。
0: 对。
1: 那么说这个5到7摄氏度，有些朋友说外面都30度了，我的5到7摄氏度，25度或者是22度左右，我感觉
0: 还是很热呀。
1: 时间长了，就是身体适应之后，就慢慢就好了。

0: 就是一定要做好遮挡。刚才我们也提了，如果是冷风直吹的话呢，我们的一些这个肢体器官呢会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呢就要进行一个遮挡。可以呢常备一些薄外套护住我们的一些腰啊、头啊、膝盖啊这些敏感部位。
1: 嗯，还有就是善用除湿。你像咱们呼伦贝尔这样的一个雨季，它不是很长时间，但是有的朋友在买这个空调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注重有没有这个除湿的功能啊。
0: 对，
1: 如果说是真是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打开除湿的功能来维持啊这个舒适的一个湿度。
0: 哎，是，我室内如果湿度过高也是不舒服的嘛，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搭配风扇共同来使用，就是空调配合风扇呢。是可以促进空气循环的，体感会更凉爽，所以也会更舒服。家中呢，不要就是一直依赖空调来进行降温，也可以呢，就是适当的使用一下风扇，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对，结合一下哈。对于这个一些特殊人群，你像老年朋友哈，防暑，要冷热感知比较弱啊。另外，这个密闭闷热的环境容易发生隐性的中暑啊，这个射热病啊，病死率也极高。高温天呢，务必要正常开空调了。
0: 对，所以家里头有这个老人的朋友哈，一定要给家里面安装空调，这个是必须的了。然后呢，再有就是一定要分清两种难受，一呢是单纯空调的不适症状，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说离开空调环境能够缓解，这个呢就是属于单纯的空调不适症。如果说呢，就是这些所有的症状呢出现之后呢，并没有缓解啊，那就属于感冒了，建议大家及时就医。
1: 还有就是避开呢几大吹空调的误区，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大汗淋漓呢不能直接吹啊，只降温不保湿，长期啊不用加湿器，因为我们开空调呢，室内的湿度也要保持，长期密闭不通风，空调滤网呢也从来不清洗，这样也是不对的。还有就是夜间温度过低呢，不开睡眠模式，如果说真能够受得了晚上这个温度，建议大家还是别开空调
0: 啊。是的，正确的吹空调方法，我们再回忆一下，或是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7摄氏度，夜间开启睡眠模式，每2到3个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风口一定要朝上，禁止吹我们的肩颈、腰腹、膝盖，再背上薄外套遮挡一下。舒适的这个湿度呢，要维持在50%左右，呼吸道不适症状可以调试到60到70%。那么夏季呢，每个月建议大家清洗一下我们的空调滤网，搭配着风扇循环空气，会更加的舒适。
1: 对，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夏天呢，我们解暑降温呢用空调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以及误区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0: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二集。
1: 建强，
2: 哎，
1: 我们带过来的青蒿素大多都给了部落里的人，剩的不多了。
2: 疟疾如果泛滥下去，当地青蒿素会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啊！杨姐，还要再催啊，一定要我们中国的青蒿素，不能给师傅们留病根儿啊！
1: 知道，药后天就到了。
2: 好。现在工地上已经有一半的人感染上疟疾，工程不能耽搁，我们呀得考虑再招些赛国的工人了。
1: 嗯，赛国人很朴实，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沟通起来比较困难，学东西有些慢。
2: 那我们呀就多拿出一些耐心好好的教他们。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糖厂总归是要交到赛国人手中的。过两天我去镇上招人。
1: 好。
3: 给我传球啊，
4: 给我给我。
5: 哎，你挡着他，你在干嘛呢？
3: 射门，射门，射门。
6: 哎哎，小伙子们，小伙子们，中国援建项目赛斯糖厂工地招工人，有没有愿意来的？要求啊有身份证件，谁愿意报名啊？
7: 我愿意。
8: 哎 ，boss， 我可以的。
6: 好，好，好，好。
1: 哎，喷点儿。
9: 哎，
1: 你也喷点儿。
9: 好，谢谢。
1: 来来来，多喷点儿。蚊子怕花露水，大家一定要喷啊！不要嫌味道呛啊。
10: 杨主任，你这是在替我们消毒啊？
1: 哎呀，呛一下总比得疟疾好啊。
9: 对对对对对对。
11: 哎，
12: 走了走了
13: 走走了走了走了。
2: 不对呀，人怎么这么少？哎，赛国工人怎么都没来啊？
14: 嗨，他们下班啊就都走了。
15: 开工了，开工了，
16: 走走走，开工了，
17: 干活
18: 了，干活了。
2: 好。
1: 我还以为你只通知了中国工人加班呢。
2: 现在抢工期，我通知了所有人。
1: 哎，那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他们没有听懂啊？
2: 一个都没来，难道是我说了什么引起误会了？不行，我得去镇子上找他们问问看，我一定要弄明白原因。我走了。
1: 哎，你小心开车呀。
15: 哎，
2: 工地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公司的员工，一种是出国务工人员，还有一种就是赛国工人。大家背景有差异，文化有差异，我一定要把工作做细。我得搞清楚赛国工人到底为什么不来加班。
19: 妈妈，妈妈，你坚持住，我背你去医院。坚持住，我快点。
2: 哎，那不是古利特吗？
6: 古利特，古利特！
19: 啊 ，boss，boss， 求求你，让我们上车，送我们去医院，我求求你了 ，boss，
6: 快快快，上车，上车！
19: 哎，好，谢谢 boss。来，妈妈，你慢一点，我扶你。妈妈，慢一点。
2: 古利特，你妈妈怎么了？
19: 她心脏病犯了 ，boss， 快！快点，
2: 好，你们坐稳了，马上就到。
12: 妈妈，你一定不能有事。妈妈，我不能没有你。
2: 古丽特，你放心吧，医生说你妈妈没事了。
12: boss， 谢谢你。要不是来得及时，我妈妈就没命了。是你救了我妈妈，还帮我付了医药费，谢谢。Thank you， 谢谢你。
2: 没什么，古丽特，来来来，坐下。
12: 好的。boss， 我想过了，我要挣钱，买一辆摩托车。
2: 摩托车？
12: 是的，妈妈总是犯病，我家离医院很远， 我背着妈妈拼了命跑过来也要一个小时。要是有了摩托车，不到半小时我就能把妈妈送到医院。我太爱我的妈妈了，我不想失去她。啊，
5: 古丽特，只要你肯好好干，到了年底就会赚够钱的。
12: 相信我，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5: 如果你肯学，我呢还可以安排一些师傅教你一些技术活，技术岗位挣得更多。我希望你早日实现目标。
12: 好的。目标是什么意思？
5: 目标就是你要达成的目的。比如啊，你想买一辆摩托车，这个就是你的目标。每个人都应该有目标，它会让人充满力量。
12: 那 boss， 你有目标吗？
5: 我的目标可多了。以前呀，我想买车、买房、娶媳妇儿、升职。哦，
12: 那你现在的目标呢？
5: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为赛国建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糖厂。
12: boss， 你真是个好人。
5: 我呀，真盼着糖厂早日建成。等到了那一天，我一定会非常自豪，非常开心的。
12: 我不太明白。
5: 等你攒够了钱，买到摩托车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了，实现目标的快乐是很让人着迷的。
12: 那 ，boss， 我非常想体会到这种快乐。
5: 古丽特，你不要叫我 boss。
12: 为什么？
5: 因为中国和赛国之间是合作关系，两国是互惠互利的，你我之间不是雇佣关系。
12: 互惠互利，那又是什么意思？
5: 就是啊，中国给你们建厂，同时呢，我们在其他方面也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比如说在能源市场方面，这个就很像朋友之间的交往。
12: 朋友？你说的是朋友？
5: 嗨，就是我送你一件衣服，你呢请我吃一顿饭。
12: 那我懂了，我们是平等的。
5: 对对对对对，人人都是平等的。
12: 那我该叫你什么？
5: 你叫我田经理，或者更亲近一点，叫我田哥。
12: 那我还是叫你田经理吧。
5: 好。哎，对了，古丽特，我问你个问题，今天赛国的工人怎么都没来加班呢？
12: 我们赛国没有加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加班，我们觉得手里的钱够吃饭就不用再去挣钱了。不过现在我明白了，你们加班是因为你们有那个
5: 目标。哎，可以这么理解。那天我和古丽特聊得特别开心，可是没过几天，工地上又有一场麻烦在等着我。
7: 建强、快，
14: 怎么了？怎么了，杨姐？哎呀，
7: 赛国工人打起来了。啊，
14: 走去看看。
7: 走。
8: 我让你胡说！哎呀，看我不揍扁你！混蛋！
14: 住手！
5: 不死来了！
14: 别！好了，古丽特、阿拉姆，你们俩为什么打架？说话呀！有本事打架，没本事承认是吧？古丽特，你说。
12: 我说就我说。阿拉姆骂我是头猪，
11: 你就是猪，一头围着中国人转的猪，
12: 你还敢骂？看我不揍扁你！
14: 行了，都给我冷静。
5: 我问你，阿拉姆，你为什么这么说？哼，
11: 你们中国人不公平。
7: 什么？不公平？
11: 你看看我们的工钱，我的工钱只有手指那么高，可古丽特的工钱有手掌那么高。
12: 那是我自己加班挣来的。哦，
11: 我看你是讨好 boss 挣来的吧。
12: 你胡说，看我不打烂你的嘴。
14: 好了，
5: 古丽特，阿拉姆，我告诉你，这些钱确实是古丽特自己挣来的。你们在镇子上喝蜂蜜酒的时候，古丽特在工地上加班，
13: 你不要只看到他得到了多少，你还要看他付出了多少。嗯，
16: 好像很久没在酒吧看见古力特了，
13: 对吧？
10: 对，下班叫他走他都不走。
19: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为了实现目标，我在努力工作。
17: 大家听听，他说话都是中国的腔调了，还不是因为有 boss 撑腰。
13: 行了，阿拉姆，我告诉你，我没有给任何人撑腰，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17: 我知道古力特嘴巴会说，你们都喜欢他。 boss， 你猜他为什么会整天跟着你们转呢？那是因为跟着你们才能得到好处。
19: 我得到什么好处了？
17: 还说没有？你师父经常偷偷的给你塞东西，你以为我没看见吗？
19: 什么时候偷偷给我了？你说的是我的鞋吗？我有的你们不是都有吗？你身上穿的不是吗？你们身上穿的不是吗？
17: 就在昨天，在那个吊车下面，你师父用一个纸袋子装着偷偷递给你的。啊、
19: 哦，你说的是这个？哎，你们看看，
18: 啊，好像是书。哎，
10: 是，对对对，中文的。
19: 就是这些书，是我师父给我的。师父说我要多学习一点中文。

0: 文才能看懂说明书，以后才能做更复杂的工作，才能挣更多的钱。哪像你，师父教你你都听不明白，又不愿意多学中文，就会闯祸，开叉车方向盘都把不稳，把自己师父撞进了沟里，害得他躺了好几天，这事儿你都忘了吗？阿拉姆，你还有脸在这儿嚷？
1: 你给我闭嘴！
0: 你什么你？我今天要打到你闭嘴！我怎么收拾你？
2: 行了，住手！都住手！
3: 谁要再动手，就离开这里。
0: 算你好运。
3: 阿拉姆，我们对工地上的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在赛斯糖厂的工地上，不管是谁，只要愿意学，我们就负责教；只要肯干，我们就不会让他们白干。赛斯糖厂工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如果大家像古利特一样肯留下来加班，肯多花心思学习中文、学习技术，就能拿到和他一样多的工钱，甚至比他还要多。
4: 加班为什么？我不愿意。
5: 那些钱买好多蜂蜜酒啊！
6: 我家的屋顶漏了，如果我来加班，下个月我家是不是就有钱修屋顶了？
7: 我要是说我在工地加班，会不会被朋友嘲笑啊？
3: 好了好了，我知道赛国人没有加班的习惯，大家不愿意加班。不过呢，现在工程进入紧张的阶段，我们确实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中国工人师傅都已经病倒了，非常需要人手。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帮忙。
4: Boss， 你说需要帮忙，
5: 我们也能帮上中国人的忙吗？
6: 怎么帮？要做什么？
7: 阿拉姆，我们要不要留下来？
8: 你们是笨蛋吗？糖厂建好了，我们不就失业了吗？到时候他们走了，我们怎么办？
0: 嘿嘿嘿嘿，你们没听 Boss 说吗？糖厂以后迟早都是我们的，糖厂建好后会招更多的当地工人。阿拉姆，就连你的弟弟也可以来，还有你们的家人想来的话，通过考试就都可以来。我说的对吗 ，Boss？
3: 对，古利特，你说的太对了。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里建糖厂，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的先进技术带来，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把甘蔗变成糖，让更多的人有工作，让大家生活的都像糖一样甜。
4: 哦，太好了！
5: 如果我弟弟也能来，那我们家明年就可以买一辆自行车了。
4: 对呀
7: ！
6: 阿拉姆，
8: 那如果加班管饭吗？
9: 当然管，给大家做英吉拉薄饼。
3: 好了好了，大家今天都听明白了啊，你们快去忙吧啊，散了散了。
9: 今天真是虚惊一场啊。
3: 是啊，
9: 没想到他们是有这样的顾虑。
3: 这说明啊，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还得加强沟通和培训呢。师傅们一定要多点耐心，让赛国工人尽快提高熟练度，只有大家都熟练了，效率才能提高嘛。
9: 是啊，我马上制定一个培训计划。
3: 好。
9: 哎，建强，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3: 啊，
9: 最近你日忙夜忙的，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3: 我知道。哎，
9: 如云最近怎么样啊？
3: 如云，
9: 怎么了？
3: 如云呢，那是报喜不报忧。我前天联系上了他最好的朋友，这我才知道，如云现在瘦得非常厉害，她怀着孩子，体重还不到100斤，我这心像刀弯一样。
9: 建强，快来人呐！

0: 建强，哎呦，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杨大姐，我怎么了？
0: 哎呀，你也染上疟疾了，昏睡了两天两夜，吓死人了。哎，醒了就好了，我去叫医生。哎，古丽特，
2: 哎，

0: 睛怎么红了？
1: 眼睛没什么，让湖光刺伤了。
0: 啊，你去烧电焊了？
1: 是啊，我听师傅们说烧电焊赚得多，我就去学烧电焊，可是我忘了戴上护目镜。
0: 你
1: 天机灵，我知道厉害了，以后我一定不会再忘了。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对了，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镇子上最贵的饮料。
0: 这两瓶饮料差不多要花掉你一天的薪水，你买它干嘛呀？
1: 啊，那是我现在的薪水，等我学会了电焊，我的薪水就翻倍了，翻倍了 ，you know？ 我算过，等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能买到摩托车了。田经理，你替我感到高兴吗？啊，
0: 高兴，高兴。
1: 对了，田经理，你生病的这两天，大家都来加班了。阿拉姆那家伙也来了。
0: 哦，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你的那句需要帮助让我们很感动，大家都说中国人对我们那么好，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们也要用中国的成语就是拔刀来帮。
0: 哎呦，那是拔刀相助。你这说的是什么成语啊？
1: 我师父教我的。
0: 哎呀，自己没学好，怎么还赖上师父了？哎，大家都愿意帮忙，那可太好了。
1: 是啊，反正现在工地上一切正常，你就好好休息吧。你就是再睡上两天两夜也没关系。
0: 啊，我真的睡了两天两夜吗？
1: 哦，是的。昨天我来看你的时候，你还在说胡话呢。
0: 昨天，哎，我应该给我老婆打电话的。库里特，快扶我出去。
1: 哦，不不不，那可不行，医生马上就要来了。
0: 哎呀，扶我出去。
1: 那好吧，来，慢点。慢点。
0: 老婆，昨天有雷雨，没有信号，打不了电话。对了，你和宝宝还好吧？
2: 我挺好的，宝宝也好。哎，你怎么了？怎么声音有点虚啊？

0: 早看什么呢？这么入神？
1: 看太阳。
0: 每天的太阳还不都一样啊？
1: 杨姐，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最靠边的房间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间房离东方最近，离家最近。
0: 想家了。
1: 没来的时候觉得广西离赛国特别远，可是来了觉得也没多远，飞13个小时就到了。
0: 是啊，这么一想就觉得离家近了。
2: 田经理，田经理，
1: 怎么了？
2: 田经理，落地了，落地了。
0: 什么落地了？陈才，你说清楚。
1: 飞机落地了。哎呀，
2: 孩子落地了。田经理，你当爸爸了。女孩7斤6两，母女平安。
1: 哎呦，哎，这不可能啊，预产期是下周啊。
2: 哎呀，真的，你们公司打来的电话，我跑得快，王师傅啊就让我先来报信。哎呀，
0: 如云提前生了。
1: 真的假的？哎呀，
2: 真的，当然是真的啦。
1: 我当爸爸了。
2: 对啊，你们公司派人照顾着呢，孩子一落地就打电话来报喜了。哎呀。

0: 恭喜啊，田经理！
1: 恭喜啊！
2: 就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3: 哎哎，对了，哎，杨主任啊，你们公司还说啊，中秋要送月饼过来，让你接货呢。哎
2: 呦，好呀好呀，双喜临门！
4: 来来来，把这个递给我。
0: 哎，好嘞，给你。
4: 你好。哎，
2: 来来来，大家吃月饼啊！地道的广西月饼啊！
5: 田经理，
0: 好吃。
5: 田经理啊，怎么了，狐狸汤？没想到我们赛过工人也有月饼，
6: 当然有啊，我们都是一家人。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我舍不得，我想带回家给妈妈和妹妹，他们从来没吃过中国的月饼。
6: 真是个好孩子，来，把我这块给你。
7: 真的？
6: 当然。哦，对了，听说你妹妹一直闲在家里没有工作，正好。食堂需要人手，要不你让他来试试吧。
7: 哦，这太好了，我的妹妹要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的。哦天哪，我太甜蜜了，我的妹妹也甜蜜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8: 喂喂喂喂啊，各位各位，公司领导考虑到我们这边网络不畅，不能和家人打视频电话，就特地呀为大家录制了一段珍贵的视频。哎，现在线路接好了啊，大家请看。
9: 爸爸，我很想你，你看这是我画的画。哎呦，
10: 我儿子，我儿子。
11: 儿子，家里啊一切都好，你不要念
7: 我妈。
11: 妈，
7: 妈，
12: 哥，那边怎么样？今年家里的甘蔗都长得特别好。
9: 金强，
2: 别出声，别出声。
9: 我和宝宝一切都好，宝宝可乖了，吃饱了就睡。医生说啊，我们的宝宝是满分宝宝。哎，宝宝，宝宝和爸爸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叫爸爸。
10: 我女儿，哎，我女儿啊！
2: 田经理，你女儿太可爱了，
3: 是吧？
7: 太可爱，太可爱。
10: 我跟你们说啊，我女儿叫秘密，我老婆给起的名字。哦，她说我姓田，她姓唐，宝宝就叫秘密。哎呦，
2: 好听！哎呦，秘密也好。
6: 女儿出生后，我的心踏实了不少。我干劲十足的带着大伙往前奔。没过多久，工程进入烘炉环节了。烘炉是要点火的，点第一把火，这在所有的工地上都是一件大事。为了搞好烘炉仪。

0: 我们还特地去附近的纯盘族部落买了羊。
1: 比西酋长您好，我们这次来是想买三只羊。哦，
2: 当然可以，去选最肥的三只羊来，这三只羊不要钱。
1: 阿比西酋长，这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听我说，在疟疾发生的时候，你们的药救了部落里的很多人的命，后来你们还派来了医生，甚至给我们送来了粮食，还教会我们怎么让土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中国人，真朋友，请收下这三只羊，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3: 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广播电视台。
4: 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5: 三二一，点火
6: 点火。
7: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4: 功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8: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3: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9: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0: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么各位，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顺己所好，不为物役。本期内容呢，由张浩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雨清风。

甚己所好，不为物役。人君生当谨事好，不以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见照万物。惑莫大于不知足，救莫大于欲得。如果不加约束节制，将爱好变成嗜好、恶好，甚至贪好，就很可能成为祸端。人皆有爱好。明末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但爱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陶冶个人的情操，也有可能因把持不好，玩物丧志，迷失自己。所以人们历来把守住爱好观作为修身律己、从政为官的大智慧。党员干部一定要正其欲望，慎其所好，要喜之有品，提高境界。北宋欧阳修《游美堂记》讲，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道德经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物令人行妨。就是说，缤纷的颜色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丰盛的食物使人舌不知味，纵情狩猎使人心情放荡发狂，稀有的物品使人行为不轨。可见如何操持雅号，神游物外，是一门大学问。党员干部对待自己的兴趣爱好，要做到有节有度，对有利于品德修养的则精心预知，不利于品德修养的则断然弃之。要乐之有道，寓意于物。北宋苏轼在《宝会堂记》中提出，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有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物微足以为病，虽有物不足以为乐。寓意于物，就是把心意、情感寄托在事物中。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皆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自得其乐。留意于物，就是过分关心、留意这些身外之物。人之所有，唯恐其不无语，以致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沉眠其中，玩物丧志，乃至纵好成贪，因事生慧。留意而不视，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可见寓意于物，就是以欣赏之心看世间心仪之物，可寄托情感，乐享止趣。
大文豪苏轼一生虽坎坷不断，但他随遇而安，随缘自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自己与物的关系。正如他在《超然台记》中所说，以见鱼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由于物之外也。而留意于物，则是以贪婪之态企图攫取为一己所有，以致人为物累，心为形役。此时乃两种境界，两种人生。庄子中讲，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物应受人支配，而不应支配人奴役人。倘若以物易其性，弃身以驯物，人成了物的奴隶，就会丧失应有的欢乐和自由。要好之有界，守住底线。爱好归爱好，但必须严守底线，防止蜕变，绝不让自己的爱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突破口。韩非子记载，公宜修相鲁而事鱼，一国竞争买鱼而献之，公宜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事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为事鱼故不受也。夫既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往于法，往于法则免于相。公宜修给出的拒鱼理由很简单，不能因为收鱼枉法而丢官，只有不收鱼才能长自己鱼，这足以体现公宜修的廉洁自律、谨言慎行。北宋米芾爱石成癖，看见一块好石，竟能作揖下跪，口称石兄，达到如此癫狂的程度。他在涟水做官期间审理一桩命案，由于罪犯是他顶头上司的亲戚，致使批文迟迟未下，这使他愤愤不已。一天，有人带着几块奇石求见，石头小巧玲珑，巧夺天工，世间少见。来人请米芾在命案上高抬贵手，米芾正色说，我爱石，但更爱百姓，客人不必多说，请回吧。米芾在原则与爱好面前，在百姓和宝石面前，在廉洁和腐败面前，毅然选择了前者，守住了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廉洁。要待之有度，切莫张扬。党员干部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对自己的爱好要以淡然之态低调对待，当戒则戒，易隐则隐。散文家梁衡在《才艺对官员有没有用》一文中讲，才艺对政治家有没有用？有用，但那是锦上添花。官者管也，管好老百姓的事，同时也管好自己。有才可以，
但不必频频展示，不要本末倒置，否则适得其反。要好之有节，好而不贪。要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爱好之所以被不法之徒利用，根本还在于内心有贪欲。因为爱好与欲望是分不开的，爱好一定带来欲望。爱好本身并没有错，要控制的是贪婪无度的欲望，是不择手段的欲望。惑莫大于不知足，就莫大于欲得。如果不加约束节制，将爱好变成嗜好、恶好，甚至贪好，就很可能成为祸端。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段朱元璋和侍臣关于嗜好方面的精彩对话。朱元璋说，人君生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见照万物。亦为物诱，则如镜受垢，水之有子，昏意薄灼，岂能照物。在爱好面前，党员干部要强化自控能力，不能任由爱好膨胀，成为自己的致命软肋。党员干部要注重洁身自好，不为物诱，做到见其才而不动摇，见其色而不动心，见其名而不动志，见其利而不动意。切不可因爱好而影响了决策，贻误了工作，更不可让别有用心之人乘虚而入。总之，如何对待爱好，是检验党员干部能否廉洁从政的一块试金石。党员干部在过好权力观、金钱观、名位观、美色观、亲情观的同时，还应守住爱好观，谨防自己的兴趣爱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不法之徒用糖衣炮弹腐蚀的缺口。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接下来中国好家风栏目中，我们共同分享司马光与温公家饭，既之爱，耿之教。知遇之恩，薪火相传，锲而不舍改考制，力挽狂澜着后生。从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开始啊，加官进爵不再是士族的专利，寒门学子终于迎来了公平竞争的曙光。到了宋代，朝廷呢会定期在京师啊对全天下的举人举行一次会试，从中选拔官吏。每年会试诏令一下，全国各地的举人都踊跃报名进京应试，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啊齐聚京师，多年的寒窗苦读都盼着一朝及第，前途无量。然而事实远远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古代的官员选拔一直重视文章而轻视经术，以诗词歌赋为考察重点而忽视义理和实学，这是从魏晋时期就沿袭下来的，这就造成诸多学子只知道堆叠辞藻，文章华而不实，胸中更没有真才实学，甚至靠抄袭作弊贿赂考官获得功名，人品啊也极为轻浮恶劣。将这样的人招到宫中任职，自然对治国有百害而无一利。那说出刚刚这段话的啊，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当时呢，他已经68岁高龄，久病缠身，但仍然因为选拔人才的问题向皇帝上书。而这并不是司马光第一次因为科举改革的事上谏。宋英宗治平元年6月的一天，时任学政的司马光满脸忧郁地看着桌上的一封奏事。奏事呢，出自丰州一位官员柳才之手，其中揭露的关于会试中积存已久的弊端，是司马光之前从未意识到的。据柳才指出啊，每年呢都有2000余人从全国各地来京参加会试，然而许多有识之士期望而来失望而归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大家呢只看到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优秀官员被朝廷选中，却不知录取率啊仅占考生的1/10，其中大半人才出自国子监和开封府，其他零星分布在教育发达的陕西啊、河北啊、湖南等地，有些地方连续几年居然无一人及第。那这种现象呢，非常不利于各地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地方的学子来京应试，本来就长途跋涉的，在此孤身一人，过得极为艰苦。他们的学问及各种资源条件本来就和天子脚下的学子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屡试不第，必然会产生弃学弃士心理，这对于他们极为的不公，也会造成大量人才流失。同时呢，柳才啊也提出了可操作性极强的应对措施，他建议啊，国家应该将国子监开封府的考生与其他各路的考生分开选拔，试卷上标明在京和诸路啊，根据各地文化程度制定合理的分数线，按比例录取，保证各路呢都有进士及第，达到相对的公平。司马光看完奏事，第一时间啊查询了近几年会试的卷宗记录，然后呢将调查的结果连同柳才的提议整理成奏章，立即上书英宗。 请求皇帝的批准。我国从古至今啊，对于教育的探索和改革从未停歇过，这不仅体现国人对于人才选拔愈加重视，也反映了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啊，我们遗憾地发现，这种人才选拔不均的情况是至今都没有办法完全规避的问题。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差异直接造成了教育水平的差距，偏远地区教学条件是艰苦的，教育普及性也差，能真正走出大山的人才凤毛麟角。相对的啊，偏远地区的学校也受到影响，师资力量及生源和发达城市差距很大，发达城市的学校不得不拉高录取线，而非发达城市的院校却面临招生困难的尴尬处境。21世纪初，全国开始对教育制度进一步的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高考的试卷不再全国统一，各地赋分制度呢也有所变化，而且招生录取啊也出现了更多样的方式和途径，中小学的升学和考核也有了颠覆性的变化。种种改革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向教育平等和人才选拔公平这一终极目标不断的前进。我们如今的教育改革和1000年前的宋朝何尝不是一种遥相呼应呢？司马光一生对史学研究最深，也深知历朝历代科考制度的沿袭和利弊，他非常看重为国家选拔正直敢言的实用性人才，在他担任考官期间更是不遗余力地举荐啊见解独到的优秀的后辈。同在仁宗嘉佑6年，当时的司马光任副考官，一位直言及谏科考生的文章啊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文章不仅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老年的仁宗怠于政务，欢宴无度，还言辞激烈地予以劝谏。司马光对于这位胆识过人的后生啊是非常欣赏的，提议将他列入高等。但另一部分考官认为啊，文章言辞不公，而且文不对题，打算降级。经过重新审定，最后这位考生还是因为不入等而落榜。司马光为了力保这位考生，直接上书仁宗，说明了前因后果以及自己对于人才举荐的看法。司马光认为这位考生的文辞虽然说谈不上超凡脱群，但所述内容言辞恳切，直击要害，而且朝廷设置直言极谏科啊，正是为了给国家物色敢于说真话的人。仁宗觉得司马光说得很有道理啊，不禁感叹道，把人家招来让人家说实话，说了实话又把人家贬退，天下人该怎么议论我呀？于是破格招这位考生做了一方的推官。说起这位考生啊，也是鼎鼎大名的，他后来凭借自己出众的治世之能，深得皇帝的器重，文学上的造诣更是让他跻身唐宋八大家之一。没错啊，他就是三苏父子中的小苏先生苏辙。苏辙后来呢，用自己啊济世为民、忠言直谏的从政生涯，验证了当年的司马光没有看走眼。他和苏轼两兄弟一直呢对司马光敬重有加，在司马光去世时啊，苏辙更是在挽诗中表露了对他的知遇之恩的感念。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中国好家风的内容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些，下期我们继续。

0: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改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据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

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承载四季风光与草原民俗的呼伦贝尔号主题飞机顺利首航。呼伦贝尔号主题飞机呢，机身彩绘呢是以呼伦贝尔四季之美为主题，春日粉黛层叠的杜鹃花海，夏日蜿蜒如断的莫尔格勒河，秋日金黄璀璨的白桦林，冬日林海雪原当中的驯鹿与粗骡子依次呈现，辅以让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这种醒目的标语，将草原的壮美风光浓缩于万米高空的云端之上。
1: 客舱内行李架、小桌板、座椅头片等细节处处融入呼伦贝尔自然风光与民俗特色，那达慕大会的热闹场景，季敖包的庄重仪式，草原牧歌的悠然画卷徐徐铺展，让乘客在云端便能沉浸式的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呼伦贝尔号主题飞机呢，是呼伦贝尔市深化交旅融合、推动航空加文旅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作为流动的城市名片，主题彩绘飞机呢，将呼伦贝尔四季风光与民族文化带上蓝天，对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文旅品牌影响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航之后呢，这架呼伦贝尔号将飞往全国各地，开启呼伦贝尔城市形象的空中宣传之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我为您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条信息啊，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以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的深入人心，居民呢在自用固定车位上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这个需求也是与日俱增。
1: 没错。
0: 然而呢，一些老旧小区的历史规划呢是比较局限的，公共区域呢隶属权比较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呢就经常以这种需要经业主共同决定，或者说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为由，来拒绝配合。
1: 哎，其实是如果说自己家的车位啊，或者是车库里面有这个充电桩的话，对于业主来讲，对，肯定是非常方便的哈。
0: 对，
1: 而且人家这个买车的时候，既然有这项服务哈，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家里安装一个的，是吧？
0: 就很多人买纯电动车的，其实他内心里边哈，就是唯一打鼓的地方，其实
1: 就是充
0: 电
1: 桩的问题，
0: 去哪儿找充电桩的地儿？
1: 没错。哎，近日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就是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李某与某物业公司

0: 司签订了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涉案小区车位2年固定使用权。为了方便日常出行，李某呢购买新能源汽车之后，就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的充电桩。
1: 对，然而呢，某物业公司呢就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呢需要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为由，然后呢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呢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呢要履行配合的义务。
0: 但是刚才我们这个说到这个小区有公共的充电桩哈，
1: 那就18个呀。
0: 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小区比较大，这个业主比较多，这18个估计也挺难抢的哈。
1: 对，就是这样。
0: 一审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然后就重点围绕了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来开展审理。经过查明呢，李某对涉案车位呢享有1年以上的合法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呢也是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充需求的合理措施，这个是属于车位使用的使用权当中的正当延伸。
0: 其实这个充电桩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大，是不是
1: 啊？对，
0: 我看我们小区有个别安装的，好像就安装在这个旁边的这个柱子上
1: 啊，车尾部啊什么的都可以。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扯一根这个线，然后好像就能够充电了，是吧？
1: 对，
0: 其实占地面积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啊。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及北京市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呢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也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呢涉案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
1: 对，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呢，这个李某啊对于长租固定车位他是享有合法使用权的，那么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公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说重建，所以说呢不构成这个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呢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的便利性啊、电价成本啊等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来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这种正当权益。
0: 没错，某物业公司呢就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来抗辩，但未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者是该安装行为确实不符合安全标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的之日起7日之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1: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安装这个充电桩的话，咱们就找那个符合规定的那个公司来给你安，
0: 对，
1: 然后呢符合用电安全，这就完全没有问题。
0: 好像一般就是你购买了哪个品牌的车辆是吧，他们就会来给你安装，再协调一下这个供电部门是吧。
1: 对，只要它符合规定而且是安全的，这就没有问题。
0: 没错，
1: 就不像有些人你就私搭一根线的话，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呀，这肯定是不行哈。
1: 对，所以咱们要按照那个规定来安，这个是没问题。你看此前呢就曾有部分观点啊片面的就适用于民法典业主共同表决的这个条款，也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这个小区公共区域的整体改造。本案判决呢就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也明确了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的这种主体特定、改造范围的局限，也是使用权的一种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 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这种不合理的做法。
0: 没错，哎，这个物业呢，为了拒绝你的这个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是说大家不同意哈，业主不同意，但他其实也没有相关的证据哈。哎，本案呢，就是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了减少零散施工对于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企业遵循集中布局。

0: 浪费和安全风险。为了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了善治，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引。
1: 总之吧，这个安装充电桩呢，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那个平时充电呐、这个出行啊等等。另外呢，其实还是那点哈、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另外呢，我们也说那个，就是大家买车呀，尤其是新能源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打鼓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0: 充电
1: 找不到充电的地方。
0: 是的，
1: 对，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回到家里以后，那个小区地库里面它就没有充电桩。
0: 嗯，
1: 现在咱们这小区还有很多，它就是没有设置充电桩的。
0: 对，没有像刚刚说的这种公用的充电桩哈。
1: 对，那你想充电的话，那你就只能开。开出去找
0: 啊！对，
1: 你说夏天吧，还好一点儿。你说冬天的时候，咱们你说开出去找充电的，因为我知道那个充电桩吧，它不可能说像加油一样三两分钟就弄完吧。
0: 对，它还要充，比如说动辄就是一个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这样还分快充慢充是吧？
1: 那你说车主怎么办呢？
0: 嗯，
1: 那在那儿等着吗？
0: 对的，
1: 冬天的时候多了，你想一想
0: 啊，对呀、很不人性化哈。
1: 所以说以后吧，可能随着这个慢慢发展，可能大家在有一些新的小区里面。这个在规划停车位呀、这个车库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充电桩的预留口给你留好。
0: 对，
1: 你要是电车的话，那你就可以自己接。你要是油车的话，你也不用管它，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0: 没错。
1: 总之呢是方便大家出行，也是为大家提供安全的一个保障。来，我们来关注第二条。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把目光转向沈阳哈。近日呢，一位35岁的沈阳女企业高管走进了沈阳市西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
0: 嗯，
1: 干嘛呢？自愿订立合法的赠遗协议，他呢是将个人名下的房产、存款、股权、理财等等，总值是1000多万元的资产，全部赠予了自己的小姨，彻底打破了遗产必留直系亲属的传统认知。那么谈到为什么就这么年轻就倒立遗嘱呢？这位高管也回答说了，也是担心的会有意外哈，或者说因病去世等等原因。
0: 真是年轻有为哈。他说到初衷啊，就是想把财富留给真正疼爱自己的小姨。据了解呢，当事人为35岁的资深企业高管，高学历，事业稳定，凭借职场深耕与理性投资积累了千万身家，其名下所有的资产呢均为个人奋斗所得，属于独立私有财产。这就叫这个，这叫什么创一代是不是？
1: 对
0: 富一代，自己攒下的家产哈。
1: 对，
0: 当事人呢目前也是未婚无子女，谈及立遗这个立这个遗赠的初衷啊，当事人就坦言说，年少时呢原生家庭亲情陪伴缺失，父母疏于日常照料与情感关怀，亲子关系疏离，在他求学立业成长的关键人生阶段，都是他的小姨哈，始终不离不弃，多年来在他生活照料、情感慰藉、事业扶持上给予了他全方位的帮助与兜底守护，是他人生中最亲近、最值得感恩与托付的亲人。
1: 对，其实说来说去呢，还是情感关系占了主要的部分，是吧？
0: 没错。
1: 同时呢，这个文书当中也特别增设了资产隔离保护的条款，明确了那么这笔千万资产专属于小姨个人所有，与他小姨的配偶是无关的。然后呢，杜绝后续婚姻变动导致的财产分割风险，全方位保障受赠人的这种权益。这个案件呢是属于合法遗赠，那么法律效力呢是比较明确的了。那么针对这一次的特殊财产传承案例，沈阳市西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也结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来做出了一些解读，来咱们也了解一下。
0: 是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哈，这个小姨呢，她肯定是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哈，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事情。
1: 对，
0: 对，因此呢，本次财产赠与行为就属于遗赠，而非普通的遗嘱继承，完全是合法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自然人呢可以自主将个人的合法财产通过遗赠的方式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并且呢，遗赠效率优先于法定继承。
1: 同时呢，当事人父母身体健康，具备劳动能力与稳定生活来源，这就不属于法律规定需要预留必留份的这种特殊群体。因此说呢，这份赠遗呢是无需为父母预留财产的份额，也不存在着违法的瑕疵。这里面要提醒的是呢，财产赠遗呢自由不免除法定的赡养义务。
0: 怎么理解啊？就是你可以把这笔财产赠给你的小姨是吧？
1: 对，
0: 赠给你的小姨。
1: 但是你对父母是有赡养义务的
0: 啊。对，你还是需要赡养父母的，对吧？
1: 对。
0: 不管说。

0: 除法定的赡养义务，当事人呢需要依法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财产处置与赡养义务相互独立，不能捆绑。其二呢，就是遗赠存在法定的时效，当事人身故之后呢，小姨需要在知晓受遗赠事实起60日内，书面确认接受遗赠，逾期将自动丧失这个受赠的权利。其三，若是当事人后续呢结婚生育子女，需要重新的订立文书，依法为未成年的子女预留必要的财产份额。
1: 对，那就是以后的事了，是吧？
0: 没错。
1: 对，你看哈，这个35岁了，哎呀，这个没有男朋友，没有结婚，是吧？还没有子女，这个前半生呢都在忙着事业了，
0: 可能是没有这个计划
1: 哈。前半生在忙事业，然后把后半生的事儿都想明白了，是吧？
0: 是的，要么说是精英呢。
1: 就是现在吧，其实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哈。你看青年职场那些精英们，还有那个高净值人群办理的这种遗嘱赠遗业务数量，这也是持续攀升。你看，据沈阳市夕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的数据就显示了。近年来呢，30岁至35岁的青年职场精英们，高净值人群办理遗嘱遗赠业务数量呢持续攀升。这类群体呢普遍独立性比较强，然后呢资产的自主积累也比较多。
0: 是的，
1: 就是不再固守传统的宗族那种继承的观念了，财产分配呢不再为血缘论，而是以真情付出、双向陪伴为核心标准。
0: 哎，我觉得这很合理哈，合情合理
1: 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立的这个赠遗，然后呢你经过法律的这种公证之后，它是合理的。
0: 是的。
1: 哎，但是后续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还会出现很多问题。你不能保证他就这一辈子不结婚了吧，
0: 不生小孩了，
1: 不生小孩了吧。那后续呢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0: 哎，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姨应该也很欣慰哈，
1: 对，
0: 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哎，没有白付出。
1: 但是我在想另外一个事儿，他的爸爸妈妈如果知道这件事之后，他会怎么想？
0: 可能也会觉得遗憾，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陪伴比较少吧，导致孩子现在有这样的决定。
1: 对呀，是遗憾，当时肯定也会有。
0: 是的。
1: 但事实上吧，我觉得作为爸爸妈妈来说呢，可能要么人家那个年轻的时候也在为了事业奔波呢，是不是？
0: 也有可能哈。
1: 然后导致这个孩子对自己产生了这样的这种想法。
0: 没错。
1: 这个内心应该还是很纠结的，我觉得。
0: 还是可能会有心痛的哈。
1: 对，还是会有一些心痛的。不过怎么说吧，就是类似于这种事儿呢，其实还是用一些那个比较法律的这种这个规定来来处理。
0: 以这个为准。对，还是要尊重人家自己的这个意愿嘛。
1: 对， 对，而且呢是避免后续的很多麻烦的一些事儿。
0: 是的。
1: 是不是？因为呢就是类似于这种事儿啊，什么打官司啊，什么告到法院的这个事儿确实是不少。对，你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这种事儿也能闹到法院，这也是跟钱有关系。
0: 是的。
1: 跟资产有关系。这什么资产呢？小孩的压岁钱。其实啊，就是说到压岁钱这个事儿吧，就放在我小的时候，就那压岁钱根本不值一提。其实就是
0: 没多少，是吧？
1: 就几十，就上百都很少。然后呢就几乎就几天花没了。但是现在的压岁钱呢真的让人想象不到的多呀。
0: 对。
1: 你看咱们为您带来第三条就是这样哈。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竟然是错的。你看哈，5岁的小诺名下账户5年攒了多少呢？近30万的压岁钱。

0: 这样了。
1: 哎呀，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到后来呢，你是啥也没得着。
0: 哎，没错。哎，但是我呢，就是作为了一个什么载体吧，哈。然后人家说给孩子的，其实就是这个属于礼尚往来的一部分。我是
1: 自己就还是留点吧。
0: 哎，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情哈，最终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母亲要返还小诺22万元。哎，社区呢巡回审判现场，这个李女士呢，她是这么说的啊，她说我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身上。法庭上，李女士也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她说这些钱的来源也并非尽是孩子的礼金，也有她自己的钱款。
1: 嗯，
0: 哎，她说自己一直尽心尽力的带孩子，转出的钱呢也都是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以及生活上的必要支出，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
1: 对，可问题是哈，20多万的支出，她拿不出清晰的记录。你看松江区法院审理也发现了，账户里呢确实是有一部分钱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开销上，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哈，你说这小孩一年补课，就算是那个兴趣班的话，能支出那么多钱吗？
0: 哎，而且就是有这种大额支出，你应该是有明确记录的，是不是？
1: 对呀，你想想一个兴趣班，你那20多万元的话，那你那个你比如说弹钢琴，那是钢琴大师在教你吗？
0: 是的。
1: 有那么贵吗？其实，但是这些大额转出吧，就大多集中在这个夫妻两个闹了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
0: 哎，
1: 然后李女士呢，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她也没有办法说明这个钱的去向。
0: 嗯，于是法官呢就是这么说的哈，这笔钱是孩子的，父母只是代管。这个账户呢是小诺出生之后父母专门为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压岁钱、生日礼金。5年下来入账29万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1: 对，你看哈，这个入账的这个每一笔数呢都很清楚，都有记录，是吧？
0: 对。
1: 但是出账的时候呢，就没法查了。
0: 就不清晰了。
1: 对，所以说呢，而且刚才咱们也说了哈，这两个夫妻闹矛盾期间，这个大额转出都在那会儿。
0: 嗯，
1: 这是不是就故意的要把这个钱转出去呢？
0: 哎，有这种可能，
1: 是不是？对，你看法院也认定了，账户内的钱这是亲友对于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就是归孩子所有。
0: 嗯，
1: 那父母呢只是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民法典第35条写的明白，监护人除了维护这个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0: 哎，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大额资金，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了孩子身上，这就是侵权。
1: 嗯，
0: 哎，这就是关键所在了哈。
1: 对，
0: 如果你是花在了，确实是花在了孩子身上，我觉得。

0: 22万元。
1: 哎，这笔钱如果返还给小诺，你看他才5岁。
0: 嗯。
1: 那这个钱是不是还是由家长保管呢？
0: 啊，还是由家长给你存起来。
1: 对，就所以说孩子的钱不是家长的钱，就这话吧。你看啊，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未成年人呢就早已经不是那种无财产的群体了。
0: 没错，
1: 房产呢、存款呢、理财、礼金等等，也构成了他们专属的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也成为了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三个误区，我们也和您说一说哈、啊，就很多人也踩过这三个误区。
0: 没错，
1: 那现在呢，好多孩子除了这个钱财之外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金银首饰
0: 啊，对呀，
1: 就好多人，比如说那个家长里面的那个弟弟妹妹啊，给自己家的姐姐、哎、什么哥哥家的孩子买点什么金锁、银锁啦，
0: 是啊，孩子出生的时候、啊，
1: 对呀、
0: 啊，
1: 什么玉石啦，
0: 嗯，
1: 这都是值钱的东西。
0: 没错，这都是这个孩子的财产哈、
1: 啊。对对对，
0: 松江法院呢也梳理过多很多起这样类似的案件，发现不少父母都有同样的想法哈。
1: 嗯、
0: 误区一呢，就是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
1: 哎、
0: 很多父母呢觉得孩子小，压岁钱、礼金本质上也都是家里或者是亲戚给的，自己用一用也没什么。但实际上啊，法律上说孩子接受赠与之后，钱就是孩子个人的，和父母的财产是两码事儿。
1: 对，那钱是孩子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他可能花起来还没那么，
0: 哎，这是不是
1: 22万、30来万，他没什么概念。
0: 这是不是说明我妈妈当时说的那个理由也是错的呀？人家给我的是不是就是我的呀？
1: 应该吧？你按照这个咱们今天这个案例来讲的话，那人家给你那个压岁钱，那当然就是你的了，
0: 是吧？这个和你给人家这是两码事儿吧？是不是、
1: 哎？
0: 你不能把它划等号哈！
1: 哎，一会儿下班回家管你。

0: 贷呀、家庭消费呀、买理财呀，那这些就算是侵权了。
1: 哎，还有的人我看说这个孩子的压岁钱拿来给妈妈们什么买点金银首饰哈 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是不是？误区三呢，就是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有人觉得呢，我先用着，等孩子大了补上，家里的事儿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一旦婚姻破裂啊，这些事儿就会被翻出来，最后呢，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会搭上利息和诉讼费。
0: 对，但是这里面我怎么就听不到那个孩子是咋说的呢？
1: 太小了是吧？
0: 我在想，
1: 五岁的孩子，
0: 我在想啊，如果这个五岁的小孩他说，哎，我愿意让那个家长们就替我用一下
1: 啊，我愿意给我妈妈花，是不是？
0: 这是不是也可以呢？或者说，他这个妈妈压根儿就没跟孩子商量，然后就把这个钱就给花没了。
1: 其实可能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孩子呢，这个年龄在这儿哈。他如果要是十几岁啊，或者是有一点这个这叫什么行为能力哈，
0: 就是能花钱的时候，
1: 对，
0: 你再告诉他你那个卡里面有30多万，
1: 嗯，然后都给妈妈花吧，
0: 我给你花了，你看他干不干？
1: 是吧？
0: 对，其实这个孩子的钱到底该不该管，怎么管哈？你看这个松江法院的民事审判庭的庭长张丽呢，就给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啊。你比如说，专门开个户就在银行，然后呢，别和大人的那个钱呢，你就混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就说经常说那个，你看啊，你这个钱过年的时候这么多钱啊，存在爸爸的这个银行卡里吧。
1: 哎，不要这样哈，
0: 别这样，就是给他单独立个户。因为现在呢，那个咱们到银行啊，不管你这个孩子，因为很早就可以有身份证了嘛，是吧？
1: 是的。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带着孩子拿着身份证到银行开一户头，
1: 嗯，
0: 这就可以了嘛。如果有什么这个钱款的话，或者说这个压岁钱呐、等等等等吧，你都给他存到一起，是不是？另外就是孩子的压岁钱呢，礼金咱们要单独存，也不要和家庭的像这个日常开支啊、父母的个人账户来混用，专户专管，流水清晰。一旦将来有争议的话呢，这就是最硬的证据了。
1: 哎，真要动这笔钱呢，就也要留好票。比如说给孩子用了哈，交学费呀、看病啊、报班啊，哎，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得留。而且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
0: 嗯，
1: 哎，你不能说用你的
0: 钱来养
1: 自己，
0: 对，就是这样。
1: 孩子说自己赚的钱养自己，
0: 啊、
1: 是吧？
0: 那你父母不能说就是我养孩子的钱，我就指着每年那个过年的时候给他压岁钱嘛？
1: 是的，哎。房子呢就更不能乱动了哈。
0: 对，
1: 有些父母呢把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后来又想过户卖掉，法律上基本都会认定这是侵权的行为哈。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孩子也是独立自主的哈。
1: 没错，
0: 咱们千万不要把孩子那些东西，但是这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是那样。
1: 哎，但是小的时候可能也条件没有这么好哈。
0: 对，
1: 其实说实话，真的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资金。
0: 怎么能想到啊？就是只是压岁钱就能攒到30多万？
1: 是的。
0: 哎呀，真的有点让人想象不到啊！
1: 哎、
0: 就是我们小时候给点压岁钱，就是赶着给，赶着花没了。
1: 可能出去买两个冰棍儿啊，吃点小食品，
0: 买点东西。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买点什么鞭炮啊，买点自己玩的东西，那基本上就花没了，已经花掉了。哎，而且那时候真的也不知道说自己有钱的时候要存银行里面留着
1: 钱哈，没有这个意识、
0: 哎。但是我想起来，我那个小的时候有一同学，他就这样。
1: 是吗？
0: 你比如说过年的时候给那压岁钱呢，还有那个。
1: 嗯
0: 那个过六一儿童节，家长也会给孩子
1: 点
0: 钱，点
1: 零花钱。
0: 他干嘛呢？他就攒起来。
1: 哎呦。
0: 因为那个时候吧，也不去银行，他就自己攒着、
1: 嗯，
0: 然后呢，就经常发现他会多一件新衣服，
1: 啊，自己给自己买衣服。
0: 对，你看我们那个年代吧，小的时候呢，穿衣服呢，基本上一件衣服会穿很长时间的。
1: 是的，
0: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小伙伴谁哪天换了一件新衣服，那会非常的扎眼。
1: 哎，大家都知道哈，因为你这件是新买的，没见过。
0: 换新衣服，换新鞋，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呢，我们就聊天，他自己就说了，那是我自己攒的。哎，你看人家这个心眼儿、
1: 哦。对啊，从小就有这种想法啊。
0: 对，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吧，作为家长来说，你看孩子们的零花钱都真的非常的多了。
1: 嗯。
0: 给他立一账户呢，还是一个必要的举措。
1: 哎。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从小呢，要教孩子一点这个
1: 理
0: 财方面
1: 的知识。是
0: 的，
1: 金钱观哈。
0: 是吧？但也不可否认啊，现在呢有很多父母对于理财方面也是有盲区的。
1: 没错。
0: 对，以后节目咱们再慢慢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哈、
1: 哎。
0: 也让你的孩子呢从小学会理财吧、
1: 嗯。
0: 因为那个账户里的钱确实是真的不少啊。
1: 哎，确实是孩子自己的哈，他需要自己来这个知道自己的钱到底该怎么用哈。
0: 哎，俗话说嘛，财不理你，你不理财，是吧？
1: 是的。
0: 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道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1: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1: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备战不停歇，冲刺正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赛在即，为全面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锤炼队伍实战能力，呼伦贝尔市精挑细选，择优组建青少年乒乓球集训队，在安荣旗开展封闭集训，通过高强度集训查漏补缺、打磨技术，全力备战高水平赛事。训练场馆内，小队员们不畏酷暑， 不惧强度，认真完成每一组训练，细致打磨每一个动作，在反复对抗训练中锤炼球技、磨练意志，充分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呼伦贝尔市结合前期东三省赛事历练，全市竞技比拼，市级集中选拔成果，择优筛选出30名优秀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男女队员各15名。 本次集训从7月12日持续至7月24日，为期13天，实行全封闭、规范化、高强度训练管理。集训期间，队员们每日开展7小时专项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班指导，精准施教，针对队员发球、接发球、正反手衔接、攻防转换等技术短板进行精细化纠正打磨，同时强化战术配合、临场应变与对抗节奏，全方位提升队伍综合竞技实力。 参赛选手罗正浩，
1: 这段封闭集训强度很高，每天打磨发球、步伐、对抗短板，感谢教练细致指导，队友互相陪练，我会稳住心态，把训练成果发挥出来，全力以赴为队伍争取好成绩。
0: 以训促练，以练备战。眼下，全体集训队员正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投入最后阶段冲刺训练。
2: 期待乒乓小将们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赛场上突破自我，奋勇争先，全力斩获佳绩，充分展现呼伦贝尔青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体育风采。教练李军阁，
3: 重点打磨实战应变，队员们配合默契，训练投入。接下来会调整大家竞技状态，鼓励孩子们放手去打，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0: 当夜市烟火器械后，中蒙医草药香，一场别开生面的养生局悄然登场。近日，安荣旗中医药蒙医药文化夜市在幸福广场正式开市，活动全程面向群众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在夏夜休闲纳凉的同时，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便捷优质的中蒙医健康服务。 本次活动创新宣传科普形式，以夜间特色夜市为载体，划分多个特色功能体验区。义诊专区内，中蒙医师现场坐诊，针对肩颈劳损、脾胃不和、失眠等群众常见健康问题，一对一答疑问诊，量身给出个性化康养调理方案，同步提供免费血压测量服务。 中医药文创区独具特色，中药香囊、养生手串等文创展品琳琅满目，以新颖鲜活的形式展现传统医药文化内涵。养生茶饮区香气四溢，多款适配夏季的养生茶饮供市民品鉴，为炎炎夏日送去清爽呵护。群众沉浸式逛展体验，直观理解中医治胃病核心思想，主动接纳科学健康生活方式。 文化夜市将专业诊疗、康养体验、文化科普融合送到群众身边，既丰富了城区夜间休闲业态，持续提升居民健康养护意识，也推动中蒙医药文化下沉基层，走进寻常百姓家。安荣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印迪。
4: 破以往在医院、诊室、诊疗的一个固有模式，让中医药走出医院，走进市井，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统筹了旗人民医院、中蒙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5干医护人员，组建了支援服务队伍，既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健康素养，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医药与老百姓的距离，让传统中药国粹在安荣旗落地生根，焕发新活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咱们继续来呼伦贝尔旅行。很多人迷恋草原的辽阔，边境的壮美，却容易被一片温柔治愈的风景而打动。这里是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的白桦林景区。它是大兴安岭呼伦贝尔段唯一一片纯天然大面积原始纯白桦林、
1: 嗯、
0: 也是整个最干净最浪漫最适合慢慢放空的森林秘境。如果说草原是呼伦贝尔的胸怀，那么白桦林呢，那这就是北方最温柔的一个媚眼了。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白桦林，我还说最近这个白桦汁儿也特别的火哈。
0: 哎，
1: 前些年好像没觉得这个大街小巷都会有这个白桦汁儿、
0: 嗯、
1: 哎，近两年啊，觉得去到好多饭店，哎，打开这个冰箱都能看到白桦汁儿
0: 饮品。
1: 对
0: 对，
1: 而且都说这种就是还是有养生功效的，是吧？
0: 对，
1: 哎，就是应该是像这个类似于什么矿泉水呀、啊、这种，它都是会有一些这种矿物质哈。哎，白桦林景区呢，就距离额尔古纳市区只有40公里，路况平坦好走，不用长途颠簸，整片林区面积辽阔，生态保存完整，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嘈杂，也没有拥挤的人造景观，放眼望去都是成千上万棵笔直挺拔的白桦树，连成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色林海。这里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空气干净清新，走进林间的一瞬间，整个人都会瞬间放松下来，所有旅途的疲惫，生活的焦虑，都会被林间温柔的风悄悄抚平。
0: 很多人第一次走进白桦林呢，都会被它那种独特的颜值所惊艳。不同于普通的绿树森林，白桦树呢自带那种干净高级的质感，树干呢通体洁白光滑，像被精心擦拭过一样细腻，上面呢也是带着天然的黑色纹理，形态随性自然，每一棵都独一无二。树干呢修长笔直向上生长，姿态干净又坚韧，不歪不斜，自带挺拔安静的那种气质。
1: 嗯，
0: 春夏枝叶呢翠绿清新，秋冬素白干净利落，一年四季呢都有不同的美感。
1: 在当地，白桦树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它耐寒顽强，生生不息，在寒冷的北疆呢扎根生长，象征着坚韧纯粹忠诚与长久。也正是因为这份干净温柔，白桦林一直被称作爱情森林、童话秘境。不管是情侣出游、闺蜜打卡，还是亲子散心、独自旅行，这里都是最治愈的目的地。
0: 对，走进景区之后呢，最核心最舒服的体验那就是全程贯通的林间木栈道。整条栈道呢蜿蜒穿梭于整片的白桦林，长度足足有4公里，平缓好走，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地漫步。栈道架空设计，既保护了白桦树脆弱的根系，也让游客呢可以平视树梢，穿行于林海深处，不用爬坡，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就可以。风吹树梢沙沙作响，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光影斑驳，温柔又治愈。这也是白桦林最舒服最纯粹的打开方式。
1: 林间还藏着很多的网红打卡点，每一处都自带故事感，最出名的呢就是十全十美术。

0: 这是整片林区最神奇的自然景观，一棵根部同时长出了十株完整的白桦树，紧紧相拥并肩生长，枝叶相连，根系相依。当地人呢也把它当作吉祥神树，寓意着圆满顺遂，十全十美。很多游客呢都会在这里驻足许愿，希望生活圆满，岁岁平安，也是整片白桦林最有仪式感的打卡点位。
1: 对，除此之外呢，林间随处可见的是同根双株连理白桦，两棵树干相依相伴，共同生长，象征着不离不弃，相守相伴，这也是无数情侣拍照留念的浪漫地标。那么景区呢还打造了像这个许愿亭啊、童话书屋啊、林间秋千、玫瑰拱门等等这种温柔的场景，融入了森林童话的氛围，随手一拍呢都是比较干净的高级大片，不用滤镜，不用刻意的摆拍，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白桦林景区呢不仅只有不只有自然风光，还藏着深厚的恩克森林民俗文化。林区深处的驯鹿苑是很多游客最喜欢的沉浸式体验，这里饲养着温顺可爱的森林驯鹿，它们性格乖巧亲人，不怕生人，大家呢也可以购买专属的草料来亲手喂食驯鹿，近距离的触摸拍照互动。驯鹿呢也是大兴安岭森林的精灵，也是鄂温克族世代相伴的伙伴，走进这里呢你就能真正的感受到北方石鹿部落古老淳朴的森林生活气息。
1: 对，另外呢园区还复原了鄂温克传统的民居叫搓骡子，简单古朴的森林建筑原汁原味的还原了少数民族山林的生活场景，游客呢可以在这里了解鄂温克族人靠山吃山与森林共生的那种生活方式，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穿上特色的民族服饰，在白桦林当中拍照打卡，来体验独一无二的森林民族风情。
0: 喜欢高空视角全景观景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空中栈道与林路之巅观景台，走上高空栈道呢相当于行走在白桦的树梢之上，哎，脚下呢就是层层林海，四周是连绵树海，视线极度开阔，风吹林海层层起伏，远处的山林连绵起伏，蓝天白云映衬着洁白的树干，画面干净治愈，让人真正的体会到啊什么叫林海如画。天气通透的时候站在观景台远眺，整片的白桦林海尽收眼底，壮观又震撼。
1: 对，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呢，白桦林的四季啊是完全不同的四种风景，那么每个季节呢都值得大家专程前来的。你看每年6到8月份的这个夏天，这是白桦林最清新治愈的时刻，整片林海绿意盎然，枝叶繁茂，生机勃勃，林间的清凉舒适，温度凉爽宜人，这也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而这个以前我去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感觉，
0: 哎，
1: 咱们在那个市区里面呢感受的这个天儿是非常热的
0: 闷，
1: 但是你一旦进了白桦林你就会发现它和市区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哎，那里边特别的凉快，
0: 哎，
1: 那个风都和市区里的不太一样。
0: 对的，
1: 然后呢你在那里面啊，其实除了这个白桦树之外呢，咱们到里面呢还可以看一看那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小蘑菇啊，
0: 哎
1: 各种各样的好玩的那个小草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
0: 哎，好像现在又真的新添了很多这种拍照打卡的一些装饰哈。
1: 对对，
0: 哎，就更丰富了。
1: 哎，我还发现呢好多那个比如说刚要结婚的这个新人们，哎，可以选择这个地方来拍一拍那个婚纱照。你想想白色的婚纱再加上白桦林，
0: 是的，
1: 哎，这是我觉得应该是挺和谐
0: 挺浪漫的哈。
1: 对，是这样。还有以前呢我记着好像有很多这个新婚的夫妻啊，他们会把那个婚礼现场这个外景放在白桦林里
0: 啊，
1: 就是说这个婚礼呢是在白桦林里举行的。
0: 哎呦，
1: 哎，这个就更加的浪漫了。
0: 是的，
1: 哎，
0: 会不会去这个十全十美树啊，在他这个面前举办一些仪式哈？
1: 你可以以任何的天然的东西为背景，
0: 没错，
1: 哎，这非常的美妙哈。夏天的白桦林呢也是满眼的翠绿，干净通透，阳光温柔，树影婆娑，特别适合避暑和漫步、亲子游玩、拍照散心。这也是夏日呼伦贝尔最温柔的一个秘境吧。
0: 9月的秋天呢是白桦林的颜值巅峰，也是摄影黄金季节，整片的林海从翠绿变成金黄，层层叠叠的金叶铺满林间，风吹叶落满地金黄，洁白的树干搭配金黄的枝叶，冷暖碰撞，层次饱满，氛围感绝美。秋天的白桦林呢温柔又浪漫，每一处的角落都像油画一样精致，也是摄影者爱好者啊这个打卡的季节。
1: 对，冬天的白桦林呢这就是静谧纯粹的北国雪景了，大雪覆盖林海，树干素白，落雪清 轻盈，整片森林安静空灵，干净通透，没有多余的色彩，简单又高级。冬日走进白桦林海，内心格外的安宁，体验独属于北方的这种清冷的浪漫。
0: 哎，冬天过去啊，到了初春，这个时候的白桦林呢，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树干干净洁白，枝头冒出嫩绿新芽，带着生生不息的希望感，温柔又治愈。来白桦林游玩呢，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这里没有喧闹的商铺，也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有森林、清风、光影和宁静。你可以慢慢的走栈道，慢慢的看树海，慢慢拍照，慢慢放空，累了呢就坐在林间的秋千上吹风，静下来感受森林的安静，放下生活的浮躁与疲惫。
1: 对，很多景区呢其实是看风景，而白桦林呢是沉浸式的去感受风景，它不是惊艳张扬，却温柔绵长，越品越美。洁白的树干代表着纯粹，挺拔生长代表着坚韧，林海连绵代表着辽阔，风过林间代表着治愈。所以说呢，来一次白桦林，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最治愈的风景其实呢就藏在这片白色的林海之中。
0: 哎，如果你来到呼伦贝尔，看够了草原的辽阔，看遍了这个边境的大气哈，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走进这片原始的白桦林。就比如说去额尔古纳湿地哈，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顺路哎去一趟白桦林。
1: 对，
0: 在这里吹一吹林间温柔的风，看一看干净纯白的林海，问一问可爱的温顺的驯鹿，感受森林与民俗相融的秘境。
1: 对，这片沉默生长、岁岁常青的白桦林海呢，也会用最温柔的方式来告诉你，呼伦贝尔不只有热烈的草原，更有安静治愈、让人念念不忘的温柔和浪漫。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开始曲送上这首来自于毒药的小雨，还是小雨的毒药。现在很多歌手在这个名字和歌名方面哈，就是起得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我们叫个性也好，或者叫特色也好，但是让我们来说分不清这应该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歌名。

0: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拉满氛围感的音乐作品，一首歌哈，在我们特定的环境当中，我们大家叫做 BGM 也好，作为我们的这个氛围的一种熏陶也好，总是这样的音乐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它是一种非常好的调和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叫做《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1: 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伦兄弟的这首神啊救救我，可我想到了大家爱玩的那个游戏啊，落地成盒也好，或者说在中途当中被人秒杀，然后呢会有一个过程，伏地，然后喊着口号。

来自于慕云的一首歌《星空下的老房子》，我们今天不经意当中啊，就好像被大家带来的都是一首一首的民谣。民谣的歌有故事感，然后呢，容易带给我们一种情绪。关键的关键，如果说在这个时间，可能民谣呢，它听起来略显得有一点点安静。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赵鹏带来的这首《花房姑娘》。

想来现在能够在听我们这里播放的音乐作品的你，要么是一个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上下班的路上，然后呢一定是在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可能用这样的时光来听一下我们的电台哈。当然现在我觉得更多人呢是对于有着自己更多的一种私人的选择，自己的车里呢可能会有这样的 APP 上网啊，然后呢连接着你喜欢听的那个音乐频率的哪怕是网络电台哈。但是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声音，选择来收听 FM99.9。这首来自于船长的《当爱已

0: 一个人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我觉得从任素汐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她的多才多艺。才女任素汐，来吧，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我们首先关注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 Gather T 的这首《玻璃》。

0: 白糖、蜂蜜还有冰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听这歌单，你不会觉得特别的凉爽，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过烦躁。来，继续关注上榜第三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Top Three。
0: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蒋敦豪带来《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告诉我们，常常因为景致的美好而得救哈，救赎了心灵。因为在我们很多人喜欢选择一个风光啊更旖旎，然后呢可能会让我们身心更加放松的情景，这就是这首歌的初衷吧。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0: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来自于刘宇的这首《一吻天花》。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来收听999音乐榜样，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也推荐各位通过阿基米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阿基米德上呢有我们的音乐节目的近几个月的存留哈。如果你想听哪一期节目当中那些歌，也不用去翻找，直接下载阿基米德，然后收听就可以了。来吧，我们试次欣赏一下今天新歌榜上榜的这样几首歌。首先我们来听来自于 Garen the T， 这名字不太好念哈，玻璃。

这首歌的名字有点长啊，我觉得我之前的断句是有问题的。这首歌应该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来自于蒋敦豪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刘宇带来的这首《一吻天荒》在今天的新歌榜上榜第四名。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
1: 新歌榜上榜第八名来自于 九日的这首阿嬷阿妈的情书。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恩和是我国唯一的一个俄罗斯族民族乡，与俄罗斯紧隔着额尔古纳河。这里有3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他们中的48%都是俄罗斯的一个血统。
1: 这里呢，夏天到处是鲜花盛开，通常旅人们会在这里住上一晚，品味一下当地的美食。早上可以看看日出，品味一杯咖啡，享受这里的宁静与美丽。
0: 坐上别有民族特色的马车逛上一圈，入眼处全都是具有俄罗斯风情的房屋与菜园。恩和的这份宁静与惬意呢，会让你回味许久。
1: 并且这里还有百年木克楞和美味的列巴，非遗文化充斥着这个小城的角角落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走进恩和，感受这一座油画小镇的独特魅力。

0: 怀抱深处有一条河，叫哈乌尔河。河水流过的地方有一座村庄，叫恩河。这里没有帷幕，也没有报幕人，可每一天都有人在舞台上把100年前的故事再讲一遍。欢迎收听恩河不谢幕的舞台。在恩河判断一座房子的年纪，不用看房产证，你只需伸手摸一摸那根被风雨啃出纹路的原木。如果槽口对得严丝合缝，缝隙里塞着干透的苔藓，那它至少活了有100年。
1: 我叫李祖庆，盖这个木坑盖了20多年，68、9岁吧，这不盖了。
0: 还记得就是自己一共盖了多少栋房子吗？
1: 恩河、赤尾、拉姆达林、黑山头，这下边这些生产队全部盖过，得有个170、180栋吧。一直盖到干不了了为止。
0: 170、180栋，这可不只是一串数字，是李祖庆这一辈子把多少根原木从山上请进了人间。乌克楞，恩河人不叫他俄式民居，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没有一颗铁钉，全凭原木叠摞，端头开出弧形槽口，像两只手掌扣在一起，越压越紧。
1: 这是从底下那个地基上面开始摞，你看，从这摞着压上树毛，空槽，空空试试一试严不严实。这严实了以后，完了铺上点，是你们叫的啥？叫青苔呀？是我们叫的树毛。
0: 树毛是大兴安岭林间自然脱落的第一，塞进木缝里，冬天-40度，风钻不进来；夏天30度，凉气出不去。100年前，那些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这里的俄罗斯族先民，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从西伯利亚带来的造物智慧，会在中国最北端的土地上，被一个叫李祖庆的手艺人一斧一凿地留了下来。
2: 您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木克楞房子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手艺啊，就是大家传承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兴趣高吗？
1: 还行，我觉得还行。完了，现在有徒弟们干，我照样有的时候看一看。现在盖的也太少了，完了现在盖的基本上都是钢构的多，现在木料也不好买，完了这个木克楞盖的也少了。这两年又有点开始好像要起头了似的。现在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这不就传下去了吗？
0: 4天半，一栋100平米的房子，几个人同时上阵。年轻时的李祖庆让原木从林间走向人间，如今他70多岁，坐在家里领每个月4600多块钱的退休金，老伴儿能领3200多。他不再扛木头了，但徒弟手里的那把刨子还在照着师傅教的样子在走。
1: 我们生活现在的挺好，这不国家不照顾的挺好，肯定是越来越好。他现在家一个楼一个楼盖的，你看多带劲呢！你盖的真的，因为现在河南有啊。
0: 舞台的第一根柱子立住了，有些声音正在变轻。
3: 大家好，我是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的副乡长邹志远。
2: 恩河是不是像这种久远的木克楞的这个房屋还是挺多的？
3: 对，恩河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示范点呢，基本上是4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像恩河呢，现在能保留的基本上在100年历史左右的这个老的木克楞民居木屋大概在10所左右。
0: 10所，100年的光阴， 浓缩在十座木屋的年轮里。这些房子的每一面墙都是一部无声的口述史。木头不说话，可只要你把耳朵贴上去，总能听见什么。
2: 那像木克楞的这种房屋有没有一些传承或者收益？
3: 它这个收益是比较少的，因为如果说按照它这个原始的把原木，它把这边和这边都削一个凹槽，是非常费工的，而且非常费木料，一根一根原木叠起来的，造价成本太高了。我们了解到的，现在恩和新建的一些以这种原始的这种方式复原的木克楞的建筑，它这个原木都是以进口的，从俄罗斯进口，从满洲里那块儿。
0: 从满洲里口岸进来的每一根原木都标着牌价，运费、关税、加工费层层叠加，最终垒成了一堵让开发商望而却步的墙。而李祖庆年轻时随手可得的那些原木，如今早已列入了禁伐名录。森林在后退，手艺在涨价，中间的落差是市场给传统出的第一道考题。于是恩和人想了一个办法，既然从前的木克楞是搭出来的，那能不能让他们活下来呢？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里，那十所百年老屋被画上了红圈，每一扇窗，每一块树毛都编号归档，新建的房子钢骨架藏在里面，外面照旧包上原木，远看还是那座木克楞，近看它则多了一层钢筋铁骨。
3: 然后像一些新建的房屋呢，也维持了木克楞的风貌和原木的这个特色，
0: 风景留住了，根就不会断。十所老屋站在哈乌尔河畔，像十位不肯退场的演员，哪怕台下的观众换了一茬又一茬，舞台的第二根柱子立住了。如果说木克楞是恩和的骨架，那列巴就是他的心跳。
2: 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

0: 巴，列巴就是咱们俄语说的和列巴，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他在打列巴，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1: 普法制作和现在的手艺和技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0: 是是是，古法它特别慢，繁琐，特别辛苦，掌握它的温度之类的。每天吧，炉子休息两小时，我也就休息两小时。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三个来小时才能进炉。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代特别快，几个小时就建成品。十来年，三四年之前我还在做，我现在说起来这个炉子特别有那个感触。现在失去这种的，我觉得有点很可惜。
1: 三个小时，柴火把炉壁烧透，再把温度降到刚刚好，这个过程叫晾炉。列巴不是烤出来的，是炉壁的余温养出来的，这跟现代的电烤箱完全不是一门手艺。一个是驯服火焰，一个是按按钮。傅小梅的婆婆在世时攥着她的手说，炉子不能急，急了列巴就塌了。傅小梅记了20多年。
0: 因为列巴吧，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致富的道路嘛。没有列巴，我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是感谢我婆婆把手艺传承我们。还有你看，我们家之前从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列巴来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因为婆婆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政府大力支持什么额尔古纳市咱们列巴支乡，还有华小镇，还有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恩河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都你看在到这儿来了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河，真的是好。这个手艺传承，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手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让知道有俄罗斯的美食。
1: 一个列巴重的有2公斤，外壳坚硬如铠甲，掰开却是蜂窝般绵软的气孔。那是酵母菌在低温中花费十几个小时慢慢吐纳出来的呼吸。傅小梅说，古法列巴刚出炉的时候，整条街都是香的。那种香不是香精能调出来的，是木头、火焰、面粉和时间合谋的味道。列巴不只是面包，它是一个记忆存储器。俄罗斯族人离开故土100多年了，语言或许模糊了，服装或许变化了，但只要炉火升起，面团发酵，列巴出炉，那个叫故乡的东西就被一口一口地咽了回去，生根在了恩河的泥土里。舞台的第三根柱子立住了。如果非遗只活在名录里，那它终归只是标本。可恩和人不干，他们偏要让非遗在流水线上喘口气。
2: 恩和乡也在打造列巴支乡的文化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族乡民比较多，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列巴手艺。恩和

0: 之乡的文化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族乡民比较多，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猎巴手艺。恩和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打开，冬天的时候这个猎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游客通过网上预定啊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猎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收益大概的是10万元左右，
1: 5万到10万，在北上广可能只是白领几个月的工资，但在恩和这笔钱却是一个家庭全年的收入底气，是一块一块卖出去的猎巴换来的，每一分钱里都有炉火的温度。
0: 现在恩和的猎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居民作为这个猎巴的生产者，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能把猎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恩和的猎巴卖到世界各地。
1: 很多人愿意参加市里举办的猎巴培训班，市里也经常邀请非遗传承人在培训馆中传授非遗猎巴技艺。渐渐的，猎巴不仅是恩和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了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2: 恩和就是从事猎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0: 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就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1: 30人常年，50人旺季。猎巴房从14家起步，串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链条。牧场的牛奶和禽蛋进了猎巴面团，猎巴出了炉，摆上摊位，游客咬了一口，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下一个游客就来了。这就是恩和人的生意经，把生活做成非遗，再把非遗卖给生活。舞台的第4根柱子立住了。傅小梅的猎巴炉现在不只是养活一家人，那把炉火正沿着铁路线往南走。
2: 您现在作为传承人有徒弟了吗？
3: 有，你看每年也都来，2年之前他要学回去以后在家不会做了嘛，前两天又来又学，还给我发视频，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一个新疆单枪匹马自己来到额尔古纳，了解了以后他就索性跟我们学，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回去以后也是开展得特别好。想体验就想做手工业这种传承的，我说你做这个必须得耐得住性子，着急不行。
1: 新疆来的学员跨越数千公里专程而来，他在傅小梅的猎巴炉旁站了10天，每天重复揉面、控温、晾炉这些在电烤箱时代几近冗余的动作。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以前我以为猎巴是配方，学了才知道原来猎巴是耐心。一个在额尔古纳河畔坚守了20多年的手艺就这样被带去了天山脚下。非遗没有腿，可学手艺的人却有。舞台的第5根柱子立住了。在恩和，非遗不只是吃的，还是用的，是看的，是你在夜市上能带走的一小片记忆。
2: 还有其他别的一些和非遗相关的这种产业或者是这种手艺吗？
0: 因为恩和的非遗除了有猎巴、木克楞，还有这个俄罗斯族的特色钩织之类的，这些呢最开始其实列入非遗之后，我们对它如何去这个保护啊，或者是传承利用啊，都是一个难题。但在后来发现大众和包括游客呀，对俄罗斯

0: 自主的这个购置认可度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吧也是特意和村里的这个购置的传承人王秀芬大娘，然后去学习这个购置手艺。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店里，然后去有一个展示售卖；再一个也是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像恩和晚上的时候，夜间有很多路上摆的一些小摊，也是村民通过学习这个购置技艺，向游客展示这个购置的非遗，然后进行一个售卖活动。这项基本上参与的人也是比较多，跟列吧现在是差不多的。
1: 王秀芬大娘的钩针可能是恩和最轻盈的非遗，一根针一团线能勾出俄罗斯族传统的巴布什卡头巾花纹，也能勾出驯鹿、白桦林和小木屋。游客带不走的是一座木刻楞，但是却可以带走一块钩针的头巾，这就是恩和。猎巴养活了一个胃，钩织装饰了一个梦，而木刻楞站在那里，把这一切都装进了自己的房子里。这三样东西从吃到用再到住，拼起来就是恩和完整的生活图谱。舞台的第六根柱子立住了。六根柱子撑起了一座无形的舞台，台上的人物是李祖庆、傅小梅、王秀芬，也是邹志远，是所有在哈沃尔河边日复一日做猎

0: 村和自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典韦，
1: 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
0: 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的猎，把他这个非遗发扬光大，恩和的猎吧卖到世界各地，
2: 这不是传下去了。
3: 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时候有的时候看。刚才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
4: 没有猎文，我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5: 非遗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非遗是一条河，源头的雪水也许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还有人愿意挑着桶去接，它就不会干。在恩河，接力棒传得不算快，但每个人都在跑着自己的那一段。假如有一天你来到恩河，请记得走进一间木刻楞，摸一摸墙缝里的苔藓，那是时间塞进去的棉絮，咬一口古法裂吧，闭上眼数三秒，你会尝到炉火在炉壁里慢慢熄灭的味道。买钩针头巾，把它挂在背包上，从此无论你走多远，都有一个恩河在跟着你，因为在这里舞台从不谢幕。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个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

0: 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1: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2: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你看一到夏天啊，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消暑呢？我先问一下依宁，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小办法？
1: 最好的办法我觉得是吃点冰饮，然后坐在空调房里面。
0: 哎呀，我觉得想一想都特别舒爽啊。但是但是来了这个我们说平时就是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啊，首先吃这个特别冰冷的食物，它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的。
1: 对，尤其肠胃。
0: 对，你还在这个完全在吹空调的一个环境里啊，
1: 再吃上冷饮。
0: 对，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肩颈啊、心肺啊、肠胃啊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了。
1: 哎，真是这样哈。因为天气闷热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空调开开，或者呢是找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消暑。因为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热射病呢就是这几年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儿了。
0: 对，
1: 大家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热射病的情况，所以呢现在呢大家说为了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安然度过吧，多数的家庭当中呢也都会选择安装空调。别看咱们这个地区说空调用的时间短，但是我看安空调的人家是越来越多了。
0: 也挺多。对
1: 对, 对，真是。
0: 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你看热呢也热不了几天，那我要如果天天开这个空调，哎呀，是不是有点心疼电费呀？但是啊，你说我安了空调我还不用，哎，我觉得好像对，也是一种浪费了哈。
1: 是，
0: 而且啊，这个闷热潮湿的一个季节环境，我开完空调之后呢，就觉得好像待在这个闷热比较封闭的房间里，我就觉得哎特别舒服。
1: 当然了，
0: 是。但是呢，要是我是长期待在这种闷热比较密闭的房间里，还容易诱发一些重症的一个中暑，如果不开空调的话。
1: 对，是，要不怎么说有热射病呢哈。
0: 对，
1: 而且这几年大家也比较关注热射病的情况，尤其是一些老人，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吧，就家里面就是心疼电费嘛，那个空调多少就是感觉也是属于比较耗电的这个家用电器其中之一了。那很多长辈呢是心疼电费，所以呢多数情况下就是我是能忍则忍，我就不开。但不开的话，因为你长期待在闷热封闭的房间当中啊，就是会诱发这种重症，也就是我们说的热射病。
0: 对，那有的时候呢，如果是真的突发这样的一个重症的中暑啊，紧急送医了啊，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
0: 那有人整天长时间的吹着空调，你比如说呢，从家里啊，家里安着空调，然后呢，家里吹，吹完了之后去单位
1: 吹，
0: 单位继续吹，然后呢，去单位中间这个车里还要
1: 吹
0: 空调啊，这是非常怕热了。然后也可能会诱发一些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的风险。
1: 对，是，就是据我们了解吧，也有部分的人员呢会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就是在吹空调的时候，这个不正确或者是没有科学的吹空调，导致自己呢甚至都已经去医院了哈。所以呢就说这个空调如果使用不当，实际上呢会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呢带来一定隐患的。
0: 对，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夏季空调到底怎么开，或者说是使用不当啊，这空调使用不当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吹空调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1: 是的，其实就说咱们说到了不舍得开空调的这件事儿哈，有的老人说，你看，就这么两天我就不开空调了，一是浪费电，再有的话也感觉也没有必要，我也没觉得那么热呀，就出点汗嘛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老人是极容易出现隐性中暑的。
0: 对，你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敏感度就下降了。
1: 对，
0: 对于冷热变化的感知就比较迟钝。
1: 是的，
0: 即便呢室内温度偏高，也很难观察觉得哎是很闷热的。
1: 对，
0: 无法及时的降温或者是补水。
1: 对，而且有些老人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疾病，就是每天喝水呢它是有量的，就喝多了的话他可能身体就是受不了。那所以呢就是在你本身喝水比较少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在这个温度比较高比较闷的这个室内待的长时间了，然后你的感知能力在下降，所以就很多原因摞在一块儿之后，这个老人就极容易会发生这个身体上的健康风险。
0: 对，你像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发生这个风险就是诱发一些中暑了。
1: 对
0: 啊，中暑呢还会加重基本的一些慢性疾病，诱发多种器官的一个并发症。
1: 嗯，你看，比如说这个电解质紊乱吧，有些朋友说电解质紊乱好像感觉离咱们挺远的，其实并不远。就是你在这个特别热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水分脱水比较快，那么你就会导致身体有这个电解质紊乱的这个状态。就是年轻人可能都会觉得不舒服，老年人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对，你看，除了一些这个闷热的环境容易产生这种电解质紊乱之外，其实我们夏天如果你贪凉了，吃上一些这个冰镇的西瓜或者喝点凉的饮料，一下子不小心拉肚子了，
1: 对，
0: 然后呢，其实也是让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水的。
1: 是的，是的，其实电解质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所以说哈，我们说这个老年朋友如果说在一些闷热的房间如果不开空调的话，就是这个情况就一定要格外的重视了
1: 啊。是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严重的时候会引发这个热射病。这个热射病呢，实际上就是有些朋友说是热射病是不是就是这个特别特别热或者是直接照射出来的这种疾病，并不是哈。
0: 而且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远，是吧？
1: 对，是，也是好像没听说谁得过热射病。实际上这热射病是什么呀？它就属于重度中暑了。
0: 对，
1: 就是不是我们单纯的说我稍微有那么点中暑的症状，我的头比较晕，然后呢我比较感觉有点恶心，
0: 四肢无力，
1: 这个呢叫普通的这个中暑，但是如果是重度中暑，那就叫热射病了。
0: 如果说哈，这个重度中暑如果发现晚，或者是降温干预不及时，总体的一个病死率能达到20%-70%，
1: 很高了
0: 啊。你像这个年龄大一点7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这个病死率呢可达到80%。
1: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再有呢，就说有些朋友一到夏天了，说一说不舒服啊，你在空调房待过吧，你是不是吹空调吹的呀？你是不是得了空调病啊？
0: 对，
1: 可别叫空调病了啊！这空调可不接这一茬。其实呢，这个是属于叫什么呢？叫空调不适症。
0: 对，相关人士也表示呢，我们所说的哈，这个空调病，日常我们也可以叫做空调不适症。它呢，就是我们长期待在空调环境下，身体产生的一系列的应急反应，并非器质性的一个病变。
1: 对，那什么不适反应呢？其实这个不适反应就这么几种，比如说吧，就是温差骤变啊，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喜欢吹空调去空调房呢？原因就是这个外界的温度太高了啊，我这个身体感觉受不了了，所以呢，我需要一个凉爽的地方，然后呢，就直接到了一个非常冷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个冷热环境一个频繁切换，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就会反复的收缩和扩张。那么有一些血压比较敏感的人群就容易出现血压波动。
0: 哎，你看这是这个身体不适哈。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如果咱们从这个空调房出去之后发现外面的空气一下特别潮湿，特别热，
1: 是
0: 一下子就有点晕晕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温差一个骤变了
1: 啊。是的，
0: 对，第二点就是空气过干。
1: 对，
0: 你像空调呢，持续抽走水汽，那室内的湿度呢就会低于40%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呼吸道的黏膜就会发干，抵抗力下降。人体这种舒适的一些湿度，建议要维持到50%左右。
1: 因为人体的这个

0: 大多数的物质呢，实际上是水占比比较高的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水分少了，我们自然就会觉得不舒服。有些朋友说我想喝水，为什么从空调房当中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口干的厉害？
1: 对，
0: 实际上就是你的身体缺水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说你都已经感觉到口干了，那就证明说你的身体的缺水度已经是达到一个
1: 很高，
0: 对，很高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也要了解一下，就是空调房呢待的时间长，我们需要适当的补一些水分。
1: 嗯，还有就是这个密闭的一个机屋啊，房间长期你看开空调你就不能开窗户、啊、
0: 是的，
1: 对，然后呢长期不通风，二氧化碳的一个堆积，那空调滤网呢积攒的灰尘呢、啊、还有霉菌呢、啊、过敏人群会频繁的鼻塞打喷嚏，
0: 尤其是这个阶段哈，很多朋友就出现了一些过敏症状。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说一开家里面的空调我就打喷嚏不断呢、啊，啊，流鼻涕呀、啊，实际上呢，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空调滤网长时间不清洗有关系。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多多注意一下，就是每年呢，至少要把这个空调呢清洗一遍，防止它积攒灰尘和霉菌。
1: 对，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诱发不适的一些原因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呢，吹空调也是存在一些误区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你看。那运动完之后啊，我们的状态是大汗淋漓、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如果立刻吹冷风啊，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绝对是有危害的。
0: 当然了，
1: 因为出汗的时候呢毛孔张开了，骤冷会让血管呢急剧收缩，长期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
0: 就是为什么运动之后会大汗淋漓呢？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管都扩张了嘛啊、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是需要身体需要用出汗的这种方式把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热量排出去、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时候热的非常强烈了，然后呢你突然之间进到了这个空调房当中，空调房的这个温度还比较低，那么我们的毛孔呢一下子就把它就是闭紧了啊，收缩到掉了。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汗憋到了身体当中，实际上你觉得好像是凉快了，
1: 凉爽了
0: 啊，但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这些多余的热能它是没有排出去的。长此以往，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呢，可能它就会多少出现一些问题的。
1: 对，这是第一点哈。还有就是房间只降温不保湿，常年不用加湿器，单纯制冷就会让你所处的这个环境过于干燥，
0: 对，是
1: 持续呢会损伤我们的呼吸道。
0: 呼吸道，对，
1: 对，
0: 是的。南方的朋友可能会更敏感一些，比如说在梅雨季的时候呢，南方的朋友体感呢会感觉到闷热、黏腻，这个时候呢肠胃极容易不舒服。那这个时节呢，就是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群呢，它是可以调节一下的。怎么调节呢？最简单的就是把室内的湿度调节到60%-70%。别看感觉很高哈，但是你在空调房当中这个湿度是正好的。
1: 所以说哈，这个还要保湿。
0: 对，是
1: 长期关门不通风，你像空调滤网呢从来不清洗啊，夏季使用前呢一定要彻底的清洁一下滤网，使用期间呢建议每月清洗一次。
0: 你看这是每月都要清洗哈，所以就是经常使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夜间呢、这个有些朋友说睡觉的时候感觉到很憋闷，所以就开着空调。空调呢的确有这个睡眠模式，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空调房睡了一宿之后起来以后浑身会不舒服。所以呢就是如果夜间开着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你开着这个睡眠模式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人体的调节能力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偏弱的。尤其在睡觉的时候是弱的很低的这种情况，尤其呢老人呢儿童和孕妇的这种这个特殊人群是极容易受凉和引发不适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不建议大家晚上开着空调睡觉。
1: 那吹空调难受到底是不适还是感冒呢？有些朋友哈说这个吹空调之后呢会有这样的症状，比如说我的嗓子比较干，然后呢还有点哑，还有异物，打喷嚏，浑身发酸，我分不清哈到底是空调不适还是感冒了。这两者好像差别是怎么来分辨呢？
0: 怎么来分辨？单纯的这个空调的不适症状呢，其实比较简单了，就是关节酸痛、鼻塞、乏力，没有发烧的症状。但是离开了空调环境休息之后呢，这些症状就不能够及时缓解。这个就属于单纯的空调不适症。
1: 如果是感冒呢，这个病毒感染引起哈，会伴随发热，而且仅靠休息是无法好转。当然，你要如果

0: 我离开这个空调的环境，你可能还会有这个感冒啊、鼻塞啊、浑身酸痛啊，甚至发烧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建议及时就医了。
1: 哎，这个可就是感冒了啊。还有呢，就是空调如果吹不对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多器官呢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因为长期错误的吹空调，我们身体的多个部位都会慢慢的会产生一些不适症状。
0: 对，你比如说呼吸道，空调房呢空气刚才也说到了比较干燥，
1: 是
0: 再加上冷风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口鼻咽喉，容易嗓子干痒，鼻炎频繁发作，长期如此还可能诱发支气管炎。
1: 嗯，也就是有这个鼻腔敏感的朋友，大家可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些这个潮乎乎的这种感觉
0: 环境
1: 啊，对，在呼吸的时候要有这种这个湿气，感觉好像这个鼻腔才会舒服。所以呢，如果说非常干燥的话呢，就会对这个过敏人群，尤其是鼻腔敏感的人群不太友好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错误吹空调呢，会对我们的肠胃有影响。因为我们的身体如果是频繁冷热去交替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朋友就是肠胃产生痉挛，很多人会莫名的腹痛腹泻，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冷热交替比较频繁有关了。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低温环境会收缩我们的血管，造成血压上升。本身像有这个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像血栓呐、脑卒中的一个发病风险也会有所升高。
1: 嗯，这个因为血管会随着这个气温变化，它会收缩和扩张嘛。
0: 对，
1: 还有就是肌肉骨骼了，因为这个空调房呢，它至少说要想制冷的话，它会有一些风啊吹出来。如果冷风直吹我们的肩颈、腰、膝盖等这些关节处，我们的气血循环就会导致不畅，就极容易会导致这个僵硬啊、酸痛的这些症状出现。不少人说睡醒之后浑身发沉，原因可能就在这儿了。
0: 对，还有一些额外的隐患哈，比如说这个空气干燥呢，会带走这个眼球的水分，诱发干
1: 眼
0: 症。对，还有糖尿病患者受凉之后呢，血糖也更容易出现一个大幅的波动。
1: 哎，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哈。
0: 对，
1: 那怎么样呢才能够健康的使用这个空调呢？其实简单，非常好操作，大家也可以呢就是一起来关注学习一下。首先我们说就要把控一下这个温差，我们一直在提哈，使用空调要科学用，怎么用，就是这个把控温差了。室内外的温差控制一定要在5到7摄氏度之间，夜间呢如果实在说太热的话就开启睡眠模式，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不要开。
0: 对，
1: 那么说这个5到7摄氏度，有些朋友说外面都30度了，我的5到7摄氏度25度或者是22度左右，我感觉
0: 还是很热呀。
1: 时间长了就是身体适应之后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另外还要定时的通风啊，每2到3个小时呢建议还是开窗通风10分钟，更新一下我们室内的空气。
1: 嗯，不要觉得说开着空调我把空调通风开开就行了，这是不行的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做好遮挡。刚才我们也提了，如果是冷风直吹的话呢，我们的一些这个肢体器官呢会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呢就要进行一个遮挡，可以呢常备一些薄外套护住我们的一些腰啊、头啊、膝盖啊这些敏感部位。
0: 嗯，还有就是善用除湿，你像咱们呼伦贝尔这样的一个雨季，它不是很长时间，但是有的朋友在买这个空调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注重有没有这个除湿的功能啊。
1: 对，
0: 如果说是真是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打开除湿的功能来维持啊这个舒适的一个湿度。
1: 哎，是，我室内如果湿度过高也是不舒服的嘛，对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搭配风扇共同来使用，就是空调配合风扇呢是可以促进空气循环的，体感会更凉爽，所以也会更舒服。家中呢不要就是一直依赖空调来进行降温，也可以呢就是适当的使用一下风扇，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对，结合一下哈。对于这个一些特殊人群，你像老年朋友哈，防暑要冷热感知比较弱啊，另外这个密闭闷热的环境容易发生隐性的中暑啊，这个摄热病啊病死率也极高， 高温天呢务必要正常开空调了。
1: 对，然后呢再有就是一定要分清两种难受，一呢是单纯空调的不适症状，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说离开空调环境能够缓解，这个呢就是属于单纯的空调不适症，如果说呢就是这些所有的症状呢出现之后呢并没有缓解啊，那就属于感冒了，建议大家及时就医。
0: 还有就是避开呢几大吹空调的误区，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大汗淋漓呢不能直接吹啊，只降温不保湿，长期啊不用加湿器，因为我们开空调呢室内的湿度也要保持，长期密闭不通风，空调滤网呢也从来不清洗，这样也是不对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夜间温度过低呢不开睡眠模式，如果说真能够受得了晚上这个温度，建议大家还是别开空调
1: 啊。是的，正确的吹空调方法咱我们再回忆一下，或是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7摄氏度，夜间开启睡眠模式，每2到3个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风口一定要朝上，禁止吹我们的肩颈腰腹膝盖，再背上薄外套遮挡一下，舒适的这个湿度呢要维持在50%左右，呼吸道不适症状可以调试到60到70。那么夏季呢每个月建议大家清洗一下我们的空调滤网，搭配着风扇循环空气会更加的舒适。
0: 对，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了夏天呢我们解暑降温呢用空调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以及误区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曲大概是华语乐坛罗大佑用30年前写下的青春，给所有逝去的白衣飘飘年代盖上一个时间悠扯的歌曲。你听，那是课桌、单车、胶卷，还有不敢说出名字的心跳声。

流浪曾经是一代人最奢侈的消费，奇遇的声音像风干的丝绸，裹着我们内心深处那片不曾抵达的草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大概就是对自由最早的一部情书。

有的时候，一首歌曲会把遗憾唱成一门学问。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已早已远去，消失在了人海。这首歌当年是很多人深夜的枕头，湿了一遍又一遍，但却依然舍不得翻面。

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呢，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一次集体的站立了，所有的声音都汇成了一条河，载着1985年的善意与纯真，留到今天依然能够烫热我们的心窝。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相信，只要一起唱，世界就会变好。

彼岸从来不曾离开。黄家驹用粤语写下的倔强，成了几代人精神世界的底纹。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其实这句话不仅仅是宣言，更是每个普通人心中那团不可熄灭的火。

平凡之路，朴树把答案唱回了问题的本身。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最后发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首歌就像是那一件身上的旧毛衣，粗糙但却贴身。它会告诉你，没关系，就这样也很好。

民国烟雨是很多现代人的荒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看似这首歌曲是送别别人，其实那都是在送走自己的某一部分，因为那些长亭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逃跑计划给了迷茫一个具体的形状。夜空中最亮的星，你是否能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这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每一个在深夜去问自己"我在哪儿，要去哪儿"的成年人的故事。

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流浪的痕迹，风起了，我们都曾经以为能够抓住点什么，但是最后却发现，所能抓住的却只有歌声里那个不愿长大的自己。来听这首歌曲，起风了。

王妃的声音就像是时间本身，空灵而笃定，全部都集合在了一起。因为这首歌曲不仅仅是唱给父辈的歌，也是我们与过去和解、与未来相认的一个仪式。

有的时候说再见，其实并不是告别的终点，而是循环的起点。我们会牢牢记住你的脸，也会珍惜你给的思念，因为所有的结束都是未完待续，所有的再见都是为了再次相见。把音乐停了，但是记忆却永远再现。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2: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谱养育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满洲里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交通运输部的批复，这是全国首个获批的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标志着这个项目呢正式步入了建设筹备阶段。
1: 据了解，项目已正式步入建设筹备阶段，建设地点位于满洲里公路口岸限定区以南 G10 绥满高速公路以北，主要建设边境口岸旅客货物运输查验业务用房及查验场地等基础设施，总用地面积94965平方米，业务用房总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总投资约8547万元，项目建设资金由交通运输部全额安排。
0: 项目建成之后呢，能够提供高效的口岸出入境运输服务条件，提升口岸通关的能力，畅通中俄国际道路运输通道，同时呢，也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助力呼伦贝尔深度融入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持续提升区域的经贸合作能级，那么也推动全市的口岸经济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说到这个女生们喜欢的东西啊，我想这里面有一样大家这个一定非常的，哎呀，就是
1: 比较喜欢是吧？
0: 特别特别喜欢
1: 是什么？
0: 那就是翡翠。
1: 哎，是的。
0: 哎，
1: 这种珠宝啊、装饰品啊，是吧？都很喜欢。
0: 又叫什么呢？叫奢侈品是吧？
1: 啊，应该是哈。
0: 对，尤其是那叫什么帝王绿是吧？
1: 哎呀，
0: 鸽子蛋。
1: 啊，对呀，
0: 什么翡翠手镯，
1: 这个女生听到了啊，就觉得这个非常喜欢，
0: 没有什么抵抗力，是吧？
1: 很难保持这个什么叫这
0: 定力不花钱，
1: 对，
0: 对，就是最近呢，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出现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新型的诈骗团伙，这个就叫做赌石，就是这种翡翠原石，是吧？你看啊，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呢，凭借经验出价来购买，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呢。才能见分晓。最近的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就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来赌石，设计这种圈套。网民小陈呢就进入了一个赌石的直播间，就发现了这个套路了。
1: 哎，刚才我们俩还说到哈，因为之前在这种反诈的电影里面看到过这样的情节。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有拍卖石头的，这两块石头呢，你看起来就像是平平无奇的普通石头，但其实它切开里面就可能会有什么
0: 有东西，
1: 哎，翡翠呀、这样的原石是吧？哎，所以就会有人出高价倾家荡产的去买这块石头，
0: 对，
1: 其实就是为了赌它中间到底能不能开出值钱的东西，是吧？
0: 那叫什么？叫切掌
1: 啊！
0: 哎，然后如果切不成功的话，叫切垮。
1: 哦，是这样。
0: 对，
1: 哎，就是切掌就是切着了，是吧？
0: 对，
1: 切出了就是值钱的东西。
0: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把那石头放在那个电锯下面吗？然后那个主播们吧，就开始说，就开始喊，什么什么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就开始锯那个石头。
1: 哎，然后大家这要是真锯出了这个所谓的切掌哈，
0: 对，
1: 哎，这肯定是就是一顿欢呼雀跃哈。
0: 这个套路就是嘛，切掌了给你分钱呗，
1: 是的。哎，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案件是什么样的啊？有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员告诉大家，直播间呢一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一个呢是买家，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呢这块石头值10000块，如果切垮了，哎，就是所谓的就是什么也没切着，是这意思吧？
0: 俩人的话一人5000呗。
1: 对，那么这10000块钱呢就是由大家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哎，那么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买下这块石头，中间的利润就由拼单的人均分。
0: 对，就是这种套路。对，其实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和卖家呢，他们是一伙的，就是都是这个诈骗团伙的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个底下互动留言呐、然后咨询拼单的这个观众，就也是他们这个团伙雇来的那种托。哎，你像这个海宁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说了，下面有很多助理来渲染气氛，就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都是托。
1: 哎，就劝你自己，
0: 为的就是骗你那点钱，
1: 只骗的就是你自己。
0: 对，
1: 这个小陈呢，就是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之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掌出率，小陈很快就收到了返利，先给了你点甜头哈。
0: 对。
1: 紧接着呢，直播间的主播又抛出了更具有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那海宁市的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员就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5连切啊，就是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切垮，那么本金呢会10倍退还给你。但只要其中有1块石头切涨了，钱就不能退回了。
0: 对于是呢，这个小陈啊，就陆续花费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这个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呢，竟然是切涨了。这小陈就收到了1800块钱的返现，但是其余的那9000多块钱的这个本金呢，就没有了。然后小陈就觉得这太不对劲了，就马上报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呢。
1: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的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深陷赌石骗局的也有多名老年人上当。
0: 对，
1: 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有多名的老年被害人深陷的 赌局骗这个赌石骗局哈、啊嗯嗯。其中一位老人啊，有70多岁了，李老先生被骗的金额超130万元。
0: 对，就是把这个翡翠呀、啊，就这类珠宝的东西吧，不仅仅是女士喜欢，
1: 哎，
0: 就是很多男士也喜欢。
1: 对，
0: 包括
1: 尤其是一些老先生哈。
0: 对，就是这样、嗯。而且呢，这个诈骗的方式也很多，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切掌和切垮的这个问题之外，
1: 哎，
0: 还有一种方式呢。
1: 啊，什么方式？
0: 就是、你比如说，用一个最普通的石头，
1: 嗯，
0: 然后呢，他先把那石头切掉一半，
1: 啊、
0: 哦，然后拿一片绿的东西贴在上面。然后呢，再用做旧的方式把那块石头的那一半给它做回来，然后呢，再假装给你开一个窗，
1: 哎呦，
0: 然后你用那个强光手电一照的话，那里边就是满绿色。
1: 哦，
0: 你就会觉得
1: 其实那一片是它贴上去的是吧、
0: 啊，对，那是假的。
1: 嗯，
0: 结果呢，你就以为那整块石头都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宝石
1: 绿
0: 对、哎，帝王绿的那种颜色的。
1: 嗯，
0: 那不就是忽悠人的吗？
1: 是的，肯定都是骗人的呀。
0: 对，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卖家吧，就是因为想变卖这个家中珍藏的这个玉石，
1: 嗯，
0: 刚才咱们说这个李老先生呢，在网上就结识了所谓的这个翡翠专业顾问，
1: 哎，
0: 他呢就被拉入到了一个玉石的直播间。李老先生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就都给卖出去了，
1: 嗯，
0: 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块。
1: 哎，也是同样的套路啊，先给你点甜头，先赚点哈，
0: 对，
1: 赚点小的，然后于是呢就诱导你这个。给他支付大的是吧、嗯、大额的资金，于是呢、
0: 哎、
1: 这个李老先生啊就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就冲了进来。被害人李先生啊就说，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只

0: 直播的时候能看到这些场景，
1: 哎，
0: 是吧？
1: 你以为这个主播是被抓了，或者是以为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吧？
0: 哎，对对对。然后客服呢，他自己也解释说了，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啊，这都是被偷来的
1: 啊，
0: 所以呢，主播就被抓走了，被警察给抓走了。
1: 哎，
0: 这个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就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就发现，无论是捡漏倒卖玉石，还是被主播抓走，
1: 哎，
0: 直播间里面的这一切都是剧本，
1: 都是演的。
0: 哎呀，都是好演员呐。
1: 对，这个都是这个奥斯卡金奖

0: 你就找不着这个、
1: 哎。反正是不管以什么形式给你演一个就是人间蒸发是吧？
0: 对，
1: 就让你找不着这个人了。
0: 哎，就其实吧，就以前我看过一个就比较有良心的主播说过这个买石头投入石头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叫十赌九输嘛。
1: 哎，肯定是啊、
0: 哎。就是你切十块石头呢，都不一定能有一块是怎么说呢，能不赔的。
1: 切长的是吧？
0: 对，而且长也不一定能长太多。
1: 哦、
0: 嗯。哎，就那个东西吧，就是以前咱们在那个直播间里面看的太多了，就是那个、主播们说啊，我的这个石头啊，基本上都是很好的，里边呢都有这个肉，非常的不错。
1: 哎，
0: 就玉肉嘛，是吧？
1: 嗯嗯，
0: 但其实吧，就那个东西只有他主播自己知道那石头是咋来的。
1: 是啊。
0: 然后如果说他那个东西真能切出帝王绿，
1: 他自己就切了，
0: 自己就早切了，他能会给你吗？是不是？
1: 没错。
0: 哎，你看目前呢，这个案件的五名被告人呢就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了，这个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 嗯，哎，我们常常跟大家说啊，这个私域直播间里除了被害人，剩下的都是骗子。
0: 对，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30个人里面29个都是托儿哈、啊，剩下一个就是你。那民警介绍呢说，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是利用这个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这个私域直播间呢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
0: 对，
1: 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哎，此时呢，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
0: 对，你看办案人也介绍了，这个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啊，这都是他们故意演给大家看的。
1: 没错，
0: 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这个钱款，也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放小杀大式的这种模式。
1: 哎，说到
0: 刚才那于老先生吗、哦、是吧？
1: 对呀、啊、就是让你先吃点甜头哈、哎、给你点返利哈，
0: 然后再骗你100多万。
1: 对，这个切原石啊，这个切石头这个事儿又让我想起那还有一些直播间开窑、
0: 哦、
1: 啊，就是开那些这个杯子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哈、
0: 嗯嗯、
1: 好像也是具有这样的成分啊，
0: 差不多吧、
1: 对，他让你买，然后等你买完之后一开，全是那个破烂。
0: 对对对，
1: 是吧？而在一些直播间里呢，甚至石头本身都是假的。
0: 对，就我刚才说那种假的、
1: 是的，都是造假的形式啊。民警就表示哈，宣称的进口翡翠原石实际上就是普通的石头、
0: 哎、
1: 有些呢甚至是在上面喷涂翡翠色的涂料，哎，连这个假的都不给你做这个一层
0: 就连贴片都不给你贴了、
1: 对、哎、直接就给你喷点儿、
0: 对，
1: 办案人员呢就提醒广大的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且呢对各类的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0: 对，就说到这个赌石这个事儿啊，不得不跟大家再多说几句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石头这个东西吧，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珠宝类的东西，
1: 嗯、哎，
0: 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十几年、20几年，甚至是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的人，
1: 哎，
0: 他都不见得每一块都能看得准，
1: 是吧？
0: 何况你们这种小白，你们在直播间外、
1: 就是、新手啊，
0: 对呀、啊，就那个直播间里头啊，你隔着两个手机屏幕，你说你能看得清楚那个石头到底是什么货色吗？
1: 当然，
0: 而且那个直播间里面，它那个灯光，它也是和正常咱们阳光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就人家不教那个咱们买这个玉石的时候吧，就尽量不要在那个它就是这个卖的
1: 这个屋子
0: 店里面的那个灯光下面看
1: 啊。对，
0: 你要拿到外面自然光下面去看，
1: 哎，
0: 这个才准。所以说，就很多人吧，就是买那个成品的手镯啊，或者说那个牌子啊，到手之后他都很难分得清这到底是 A 货还是 B 货还是假的。
1: 是的，
0: 你何况还有一层石皮包着，
1: 哎，
0: 这真的很难分辨。
1: 就像咱刚才说的哈，如果真的这么赚钱，如果他那个真的是好东西，他肯定

0: 哎，或者说自己就是这个什么天选之子，这么如此的幸运哈，这种概率比较小。
1: 自己觉得你的眼神好使了，
0: 啊、对、
1: 哎，看石头准了，
0: 觉得自己超级幸运啊。哎，
1: 咱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二条，同样是和诈骗有关系的。这个呢，其实，哎呀，好像也和奢侈品差不多了。
0: 嗯，
1: 因为前些年吧，咱们怎么说呢？三四十年前，这个汽车它就是个奢侈品。
0: 当然，
1: 哎，这个第二条就是跟汽车有关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一辆还在租赁当中的汽车。GPS 信号呢，在数百公里之外呢，突然就消失了。而这个时候呢，嫌疑人已经用伪造的车辆手续，将租来的汽车变成了他人手中的抵押品。日前呢，辽宁警方呢，就经过缜密的侦查，破获了系列租车诈骗案，一举打掉了一个从网络租车到跨省抵押的全链条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为涉事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500余万元。
0: 租赁车辆失联的租车公司紧急报警说，我们公司一辆车失联了，租车人呢也联系不上。是在1月19日，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53派出所接到某租车公司负责人报警，说呢公司有一辆租赁的车辆 GPS 信号在内蒙古通辽市消失，租车人也同步失联。
1: 对，接到报警之后呢，浑南分局就立即展开了调查，发现了这个公司啊，其他区域的网点呢有4辆在租赁当中的汽车也出现了人车失联。连的情况，市区两级刑侦部门呢就迅速行动，紧盯弱信号背后的这种强信息，第一时间抽调了刑事侦查支队、浑南分局等部门精干警力，组成了工作专班，对汽车租赁行业同类案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了沈阳市多家租车行业共有25辆租赁车辆都失联了。
0: 办案的民警呢就经过进一步的侦查，发现案件背后隐藏着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犯罪产业链，借租车之名行诈骗之实。警方掌握犯罪链条，说这些租车订单呢都是通过网络下单的，但当我们通过身份信息找到租车人的时候，发现他们都是该团伙招募的枪手，而实际的租车人一直藏在幕后。
1: 对，你看这个办案民警也发现了这个团伙呢利用多人身份，在多个租车平台注册账号，然后招募枪手实名制下单，将车辆出租之后呢，再把车送到外省某市，在伪造手续之后，就将车辆抵押套现。每辆车呢，抵押套现金额呢，大概是在2万元到10万元不等。
0: 哎，这就让我想起之前也看到过这类的案例哈，就是说你买到的那个二手车特别便宜，
1: 哎，
0: 让你觉得捡了大便宜了哈。
1: 对 对, 对。
0: 说这么好的车怎么卖得这么便宜？然后人家就说是什么抵押车辆啊，这样那样的啊。结果到你开了没几天，警察找上门了。
1: 找上门了，
0: 对，
1: 这不也是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吗？
0: 是啊，所以说人就是不能贪小便宜，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啊，说团伙成员分工明确，行踪隐蔽，每次取车送车呢都用代驾，车送到外省之后就立即抵押。
1: 对，
0: 专案组呢也通过细致的排查车辆行踪，深入分析研判，逐步锁定了一个。

0: 场呢，企业负责人还向警方赠送了锦旗，为公安机关雷霆破案、护企安商的英和担当点赞。
1: 对，哎，其实说到租车的这个事儿吧，很多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可能到了当地啊，就开自己车不方便嘛，
0: 嗯，
1: 到当地再租一辆就开几天，那个也挺方便的。
0: 啊，对呀，因为到当地呢，哎，要不然你还得这个坐公交、地铁、打车，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带着老人、小孩，你自己租一辆车，这样想去哪儿自己自驾，多方便啊，
1: 就是，很方便嘛。
0: 是的，
1: 但是作为我自己，好像还没租过这个车
0: 啊，是吗？
1: 不知道都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是吧？
0: 哎，其实
1: 驾驶证是吧？得
0: 有。对
1: 啊，
0: 现在好像很方便了，有些租车公司甚至是连这个这个叫什么租这叫什么抵押金
1: 抵押东西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份资金都不要了
1: 啊，
0: 他就通过你的这个支付宝里的这个芝麻信用哈啊，他就可以不要你的这个押金
1: 哦，
0: 嗯，然后
1: 这不就是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种漏洞吗？
0: 然后车就被开跑了是吧？
1: 我觉得这个东西稍微繁琐一点还是挺好的，你比如说我可以就是验一下你的身份证的真伪，
0: 哎，是
1: 你是不是这个本人，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你驾驶证，因为驾驶证和身份证呢都能代表你个人嘛，
0: 嗯，
1: 是不是？这些证件呢，你一定要齐全。
0: 没错。
1: 哎，刚才咱们说的这起案例呢，其实就是网上下单的事儿。
0: 对。
1: 哎，这就是给他们钻了一些空子。
0: 哎，因为现在好多租车公司都是这种 APP 啊，
1: 哎，
0: 小程序啊，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完成操作。
1: 对，你如果在网上下单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空子让他们给钻了。
0: 没错。
1: 比如说那个找枪手的事
0: 儿。哎，是啊。
1: 哎，对不对？然后呢，分工很明确，把你这车骗到外地，然后呢再给你抵押了，
0: 嗯，
1: 再给你卖掉，
0: 这样企业就是受损了哈。
1: 哎，没错。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呢，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马某某、万某某、陈某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王某、李某某呢，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李某等九人呢，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哎呀，听起来呢还是挺解气的，但实际上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咱们这个企业们哈，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租车公司呢好像也是挺多的。
0: 是的。
1: 尤其是这最近这些年这个旅游呢越来越火热之后，租车公司呢也呈现了一个遍地开花的一个态势。

0: 一瓶儿，
1: 哎，对，
0: 哎，你要是看到这几个字儿，相当幸运了。
1: 啊，对，你可以再换一瓶。
0: 是的，
1: 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喝的那种饮料里面呢，大概就是喝两瓶就都能中一瓶，
0: 中奖率这么高，
1: 中奖率特别高。
0: 哎呦，
1: 哎呀，然后呢，你看这个男子啊，
0: 嗯，
1: 就利用这种情况，
0: 嗯，
1: 哎，伪造了再来一瓶，这个叫什么叫拉环儿，
0: 哎，
1: 哎，然后呢，拿着这个中奖的拉环去兑啤酒，
0: 啊，
1: 哦，哎，就是商家的那种促销方式呗，
0: 哎，就是罐装的这
1: 种啤酒，对对对，你打开之后呢，嗯，里边那个这个拉环上面就显示你中奖了，
0: 再来一瓶，
1: 你可以再来一瓶，是吧？哎，这个男子的行为啊，看上去很合理，
0: 嗯，
1: 但是呢，中奖的幸运儿他拿来的这个中奖拉环，仔细查看的话，它和普通的那个拉环就不太一样了，
0: 哎，就是有点区别了哈。
1: 对对对，
0: 某超市的老板呢叫谢小柱，他就说道，经销商呢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拉环来兑换，
1: 嗯，
0: 正好来我们超市，我们赶紧叫人员追出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了，
1: 早跑了，
0: 最后呢就选择报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立刻开始取证调查，掌握了相关的犯罪证据。在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养义派出所的民警杨泽林就告诉大家，假瓶盖的这个拉环呢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
1: 嗯，
0: 假拉环呢可以把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拉环擦不掉。
1: 对，正版的人那个你咋擦都擦不掉，
0: 哎，他这工艺还是不一样啊。
1: 对，当然了，就是民警呢经过持续追踪啊，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0: 嗯，
1: 这个第一次搜查的时候呢，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呢在陈某的住处呢也没有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0: 哎，
1: 另外呢这个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养义派出所的民警也介绍说，在这个嫌疑人车辆里面就找到了他用小包分装的假瓶盖拉环，
0: 嗯，
1: 经过清点多少个，2000多个，
0: 哎呦这么多个，
1: 对，
0: 那你说2000多个他就能换2000多瓶啤酒，
1: 一个拉环换一个呗，
0: 对，然后这些啤酒里面我估计还得有真能中奖的吧，
1: 啊，对呀，
0: 他就馋人，他就能换好多好多啤酒，
1: 你至少是这个牌子的酒它就有这个促销的方式，
0: 是啊，
1: 对啊，否则人这个酒没这个促销方式，你拿那个拉环
0: 你怎么换呢，对
1: 对对，
0: 哎，经审讯的这个男子因涉嫌诈骗罪被捕，在证据面前，
1: 嗯，
0: 嫌疑人陈某一开始还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之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哎，陈某是这么说的啊，想要弄一点钱或者是自己喝一点，
1: 嗯，
0: 第一次废掉，然后第二次呢稍微好一点，第三次稍微牢固一点，字迹呢颜色跟正版对比起来相差很多，三次呢一共花费8000多元。
1: 哎呀，这个心眼是真够多的呀，就没用对地方。
0: 是的，
1: 哎，你看陈某也供述了，就做了这个仿真度比较高的假拉环，
0: 嗯，
1: 他先后三次尝试制作，
0: 哎，
1: 还采取了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地区的商超分批次进行兑换。
0: 嗯，
1: 温州市公安局的民警也说了，那么他狡辩就称呢都是自己个人饮用的。那你也太好喝酒了，
0: 哎，对。
1: 在他手机里呢他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可疑人员，
0: 嗯，
1: 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面呢再次提审的时候呢就承认了兑换啤酒就是拿出来给下家然后获利的，
0: 哎，他就是兑换完的这个啤酒呢也不全是自己喝了，
1: 对，2000多个你咋喝能喝2000多个，
0: 他给卖了，是不是，
1: 对，还是为了利益嘛，
0: 对的。经查呢陈某购入的37500个易拉罐盖哈，这个印着假的这种
1: 中奖
0: 信息哈，再来一瓶，
1: 嗯，
0: 已经兑换的这个啤酒呢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呢陈某已经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的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呢最终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1: 对，他可能就是抓住了商家，哎，就是有的时候吧你拿一个假盖去换一瓶，
0: 嗯，他也不仔细看，
1: 商家就说，
0: 啊，
1: 你看算了，假的就假的，就一瓶啤酒，
0: 哎呦，
1: 是吧，你殊不知你他拿一瓶在这儿换了在那儿换了，他是你想啊，就咱们这个地区就那种商超就够多的了，
0: 嗯，
1: 如果是一些大城市商超那就
0: 更
1: 多
0: 了，是的，
1: 他那个30000多个易拉罐的这个瓶盖呢，
0: 哎，
1: 如果说都换了的话那
0: 也不少钱呢，
1: 也不少钱，
0: 可是吧，
1: 对对对，就所以说呢提示咱们商家也要把眼睛擦亮一点，是吧，
0: 嗯，
1: 对，你看这个民警也说了，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利的这种行为最终呢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经营者，那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的核对，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的话呢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0: 没错，
1: 哎呀，前一段时间我也兑了一个瓶盖， 盖
0: 啊，是吗？也是中奖了。
1: 对，中奖了，因为是那一种饮料吧。
0: 啊，对。
1: 哎，对，然后呢就去换了一下。
0: 哎，现在好像都是扫二维码了，是不是？
1: 啊，对，人家商家是这样的。

0: 我把那个盖儿给人家之后吧，他拿出手机来，那个盖儿里面是一个那个二维码的图形，
1: 对，
0: 图形下面写着再来一瓶，
1: 哦，
0: 然后商家呢拿到那个图形那个盖儿之后，用他的手机去扫一下那个二维码，
1: 是的，就属于这个核销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扫完了以后你这个盖儿就作废了嘛，
1: 嗯，
0: 哎，就被人家回收了嘛，
1: 没错，
0: 哎，对，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不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况了，哎呀，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电影里面也演过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那个可乐的这个拉环儿，
1: 哦，
0: 然后有一老头儿。在那个路边坐到那个椅子上，旁边有一小伙子，然后呢他就拧那个可乐瓶嘛，
1: 嗯，
0: 年龄比较大了，怎么拧也拧不开嘛，
1: 啊、哦、
0: 然后就问那小伙子，哎，那个小伙子你帮帮忙吧，你看我年龄大了、哎、拧不开，你帮我给他拧开
1: 啊、嗯、小伙子帮了吗？
0: 小伙子就给拧开了，
1: 哦，
0: 拧开了之后呢，这小伙子就下意识瞅了眼那瓶盖里面写着一等奖，
1: 哦，中奖了，
0: 一等奖，
1: 哎呦，
0: 对，然后就用各种手段呗，各种方式，就是说你看我这岁数也大了，
1: 嗯，
0: 我也取不了那个奖，
1: 嗯，
0: 你这样咱俩把那奖平分，你给我多少是吧、
1: 哦、
0: 然后这盖儿你拿走，你去兑奖，
1: 嗯，
0: 其实那就是假的，
1: 哦，这个是假的，
0: 那盖儿就是假的吗？
1: 不是真的是那个一等奖，
0: 这不是一等奖
1: 啊、哦、
0: 对，然后呢你就把那一半的那个钱不就给人家那个老大爷了吗？
1: 哎呦，
0: 这样的话就不被人家给诈骗走了吗？
1: 这也是个诈骗犯啊。
0: 对，这也是一种方式呗。
1: 是的，
0: 哎，就所以说提示大家吧，不管呢咱们是那个个人也好还是商家也好呢，都应该擦亮双剑、嗯、是不是？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起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连日来，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开展城区破损路面集中修缮作业，对中央街、阿伦大街、福利路、振兴路、体育路等重点路段坑洼破损路面进行全面修复，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提升城市道路通行品质。修缮重点针对城区道路坑洼、沉降、破损等影响行车和行人安全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施工现场作业规范有序，施工人员分工配合，有条不紊，先利用专业设备清理路面沙石杂物，再对路面进行洒水浸润处理，随后浇筑速干水泥浇进行修补。该修补材料凝固速度快，半小时便可恢复正常通行，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交通、商户经营及群众日常出行带来的影响。精细高效的维修作业得到沿街商户和居民的一致好评。沿街商户王颖：
1: 修道了嘛，然后呢方便我们出行了，然后也更加方便顾客到我们商店选购东西了。
0: 破损路面集中修缮是阿荣旗践行为民初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体现。工程完工后，不仅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也进一步完善了城区基础设施，优化人居通行环境，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办主任左佳南：
2: 对镇内各个街道出现破损路面进行修补，为期时间在15天左右，主要是为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车辆行驶安全，把这个道路上的出现的坑洼地段修补。
0: 奋进乡村振兴，巾帼永立潮头。阿荣旗创业者郑丽娜怀揣乡土情怀，坚守创业初心，从传统广告行业转型新媒体赛道，深耕本土，聚力助农，以新媒体力量赋能家乡发展。凭借实干担当与公益初心，他获评乡村振兴公益助农我市推荐官、阿荣旗文旅助农推荐官，以巾帼之力为全旗乡村振兴事业添砖加瓦。2014年，郑丽娜投身广告行业，在市场历练中积累从业经验，筑牢创业基础。2019年，他紧跟互联网发展趋势，抢抓新媒体发展风口，主动跨界转型，潜心钻研短视频制作、账号运营及线上宣传推广专业技能。2022年，郑丽娜注册成立荣兴影视传媒，专注本地商家短视频代运营服务，为本土商户拓宽线上宣传渠道。致富不忘乡邻，初心温暖一方。在自身事业稳步发展的同时，郑丽娜热心带动全职宝妈、低学历群体及有就业意愿的特殊群体入局直播带货。她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操演练的模式，手把手传授直播技巧，让创业的女性群体既能兼顾家庭生活，又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在自主创业中收获成长与自信。阿荣旗创业者刘红霞：
3: 我看到丽娜的朋友圈很正能量，她正好在招主播，最主要是时间很自由，很适合像我们全职的宝妈，正好我也可以自己有一份副业，赚点生活费，和她一起把我们内蒙的特产推出去，
0: 扎根乡土谋发展，倾情助农显担当。作为阿荣旗文旅助农推荐官，郑丽娜始终秉持让家乡特产走出去，让身边群众富起来的初心使命，依托新媒体优势，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出圈上行，以实际行动赋能乡村振兴。她自强不息。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又到了畅游南北的环节当中了，今天呢咱们带您去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我也是一心向往着有时间真的能去一趟这个地方。
1: 咱们这节目要变成让咱俩真去玩玩完回来再跟大家讲。
0: 怎么呢？就越说吧，自己越想去。
1: 是的，
0: 还没有时间去。弄得心里边直痒痒，是吧？
1: 只能看点图片。
0: 对，这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神农架。这里面呢也列入你此生必游的清单，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很多人呢对神农架的印象呢，其实就只停留在那种神秘的野人传说里面了。但真正来过的人才知道，它除了传说之外，还有那种极致的山水风光、治愈的自然秘境、四季不同的绝美景色。这也是神农架最动人的底气。
1: 要是真能去了之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
0: 那更好了，
1: 能更生动。
0: 对，那我们这节目呢很有意思了哈。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比如说今天介绍神农架，然后呢我们两个提前一周去一趟，
1: 对，然后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哎呀，常年在旅游那得多幸福啊。
1: 神农架呢就是坐落在湖北的西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被誉为华中屋脊天然氧吧。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连绵不绝的青山、澄澈空灵的云海、郁郁葱葱的原始林木，还有清新到洗肺的空气。无论你是想夏日避暑、秋日赏景、冬日看雪，还是春日赴一场花海之约，神农架呢都能给你远超预期的惊喜。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全方位的来解锁神农架的正确打开方式。听完我们的攻略啊，大家也不用做繁杂的功课了，就能轻松玩转这片人间秘境。
0: 对，来神农架游玩的话呢，最推荐的就是3天2晚的这种行程，节奏呢比较舒缓，不赶路，既能够深度的打卡核心的美景，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山林的那种治愈氛围。人均呢大概是500到800块钱就能够玩得很尽兴，性价比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神农架景区呢包含着6大核心景点，分别是神农顶、大九湖、天堰、天生桥、神农潭和关门山。购买299元的全域联票，这是最为划算的，5天之内都有效，可以反复进出各个景区，特别适合慢节奏游玩的人。
1: 这些景区的名字听起来也都有这种神话色彩哈。
0: 对，
1: 来到神农架神农顶景区绝对是必打卡的王牌景点，也是整个神农架风光的精髓所在。作为华中地区的最高点，海拔在3106米的主峰，常年云雾缭绕，站在山顶俯瞰群山，你才能真正体会什么叫一览众山小。这里最绝的景致呢当属神农谷，U型的峡谷纵深壮阔，栈道蜿蜒，穿梭在山林和云海之间，两侧的古树参天，草木繁茂，脚下呢是幽深的山谷，眼前是漫卷云海。清晨时分，云海翻涌流动，山峦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仙境，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大片。
0: 对，沿着山路前行的话呢，沿途就

0: 晕，如梦似幻。牛羊呢，在草甸上悠闲觅食，风吹草浪沙沙作响，治愈所有的疲惫。
1: 对，其实这也让我们想起了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哈。
0: 嗯，
1: 对，就是他们那个草甸呢，我感觉好像是那个草是比较高的。
0: 哎，对。因为他说有沙沙作响这种感觉，
1: 哎，就那个草比较高，不像咱们这儿，咱们这儿这个草场啊，
0: 嗯，
1: 就你如果远处望去的话，它就像那个地毯一样，
0: 哎，绿绿的地毯，
1: 哎，就像那个毯子一样，
0: 对，
1: 铺在这个平平的大地
0: 上，是的，
1: 对，所以这个感觉它是不太一样的，
0: 没错。
1: 哎，刚才咱们还说到了那个杜鹃花的事儿哈，
0: 嗯，
1: 哎，其实我觉得咱们这儿杜鹃花也挺震撼的，
0: 是啊，
1: 对，他那杜鹃花呢，可能是另外一番的景象吧，
0: 对。
1: 哎，我觉得他那个杜鹃花开的时候吧，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已经是很绿的时候了吧，
0: 嗯，有可能，
1: 但是咱们这杜鹃花开的时候呢
0: 比较早，
1: 很多植物对它还没长叶呢，
0: 对
1: 对，花是先开的，
0: 所以咱们这杜鹃花开的时候就只
1: 有花，
0: 只有花，对
1: 对对对，
0: 让你纯纯沉浸式的欣赏杜鹃花，
1: 哎，对，所以它也是两种景象，
0: 没错，
1: 不一样，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嗯，
1: 所以说呢，到了这个大九湖呢，最适合慢逛和漫游，不用赶行程，沿着湖边栈道漫步前行的话，看天光云彩倒影水中，听风声鸟鸣环绕耳畔，清晨的那种晨雾，傍晚的落日，夜晚的星空，都是不可错过的美景。尤其是秋季的时候，这个湖畔草甸染上了金黄色，湖水呢湛蓝澄澈，再搭配远处的黛色群山，氛围感呢非常的不错，也是摄影爱好者绝佳的取景圣地。
0: 没错，逛完山水秘境呢，一定要打卡承载千年文脉的神农潭。这里是为了纪念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而建，整体的建筑古朴庄重，气势恢宏。广场上高大的神农巨像啊，雕像巍峨矗立，四周古柏苍翠，庄严肃穆，随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深厚的人文底蕴。这里没有喧闹的人群，静谧清幽，既能了解神农尝百草、拓荒农耕的古老传说，同时呢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华夏文脉的厚重，非常适合静心游览、拍照打卡。
1: 对，咱们再来说下一个，叫做天生桥景区。这里面呢是藏着神农架的灵动山水之美，这里呢是原生态的峡谷秘境，没有人工雕琢的那种痕迹，天然形成的石桥飞架峡谷之上，溪流潺潺，飞瀑流泉贯穿全程，1280米的溶洞长廊也是藏着山野的秘境，岩壁怪石嶙峋，泉水呢是叮咚作响，沿途呢绿树遮天蔽日，空气呢非常的湿润和清新，行走在林间步道上呢，听瀑布轰鸣，溪水潺潺，可以触摸清凉的山泉水，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大自然的清爽和灵动，步步都是景，处处都是画，
0: 哎，就是有山有水，哎，而且每个四季它的风景也全是不一样的哈，
1: 哎，还有洞，
0: 是各种各样的景色全都汇聚齐了，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呢，天堰景区的彩虹天桥、原始林海、关门山的生态秘境、科普景观各有特色，不容错过。天堰景区森林覆盖率极高，空气的负氧离子爆棚，漫步林间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在净化心肺。高空天桥横跨两山之间，站在桥上俯瞰茫茫林海，惊险又壮阔，体验感十足。
1: 对，很多人都说呢，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到这里来最合适，就是什么季节去神农架最好呢，其实啊，这个地方四季都可以，
0: 哎，
1: 每个季节呢都有属于他们的那种浪漫，
0: 没错。
1: 你比如说啊，3到5月份的那个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高山杜鹃次第绽放，山野繁花似锦，温柔又治愈。哎，你看哈，就人那儿杜鹃开的时候吧，就其他的那些植物也都在绽放，
0: 也都开了，是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色彩可能会更多，哎，所以说喜欢拍照的人呢，可以到那儿去拍一些那个五颜六色的那种景象，
0: 哎，是的，
1: 咱们常说嘛，上帝把调色盘打翻的那种景象，
0: 对对，
1: 是吧，
0: 什么颜色都有，
1: 什么颜色都有，
0: 啊，
1: 你看6到9月份的夏天，林海葱郁，清凉避暑，这是逃离城市酷暑的绝佳圣地。10到11月的秋天呢，山林褪去了翠绿，换上了五彩的盛装，你像红枫啊、黄叶、青松交织，秋色呢浓烈，而且呢非常的治愈。12月份到第二年的2月，这是冬天了，整座山林的银装素裹，雾松冰挂遍布山野，云海雪景是非常的美，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吧，叫做滑雪圣地。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四季都很合适啊，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景色。我觉得听到这儿呢，真的很想去哈，相信大家也是这样。如果有。

0: 空呢，真的可以去哎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啊。
1: 我觉得那儿冬天应该不会太冷。
0: 嗯嗯，哎，最后呢，那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一份超级实用的出行贴士，新手也能够轻松出行。首先就是穿搭，神农架山区的海拔落差大，昼夜的温差悬殊，哪怕是夏季出行，也要备好防风保暖的冲锋衣和薄外套。
1: 对，
0: 山顶的风大，温度低，不要只穿这个短袖短裙哈。哎，这样肯定会冷的。为了出片儿，也不能这个要风度不要温度了，是不是？
1: 美丽动人。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山路的步道比较多，一定要穿防滑舒适的运动鞋，方便徒步游览。
1: 对，其实吧，出门旅游呢，就咱们真的就还是那种舒适的鞋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毕竟咱们还是要走很远的路嘛。
0: 哎，对呀。哎，
1: 我给大家以前我记得出过一个招哈。
0: 嗯。
1: 你可以把那包里面自己放几双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高跟鞋也好啊，还是
0: 然后拍照的时候拿出来。
1: 对，你拍照的时候穿上它。
0: 是的。
1: 哎，不拍照了，我要走了，我再把它脱下来，这不就行了是吧？
0: 没错。
1: 哎，咱们再来说说交通方面啊，自驾游玩呢是神农架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景区的路况呢是比较平整的，可以随停随走都行，自由把控行程的节奏。外地游客呢可以先抵达这个木鱼镇这里啊，这里呢就是神农架核心的住宿的商圈，你像饮食啊、住宿啊，配套都很齐全，出行当然也很方便。
0: 另外呢，山区天气多变，时常偶遇阵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伞雨衣。海拔偏高、体质较弱的朋友呢，也可以备好晕车药、肠胃药、少量的抗高反药物。山里的商超比较少，也建议大家提前备好矿泉水和少量的零食来补充体力。最重要的呢，就是神农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游玩途中呢，请勿采摘草木，惊扰野生动物，随手带走垃圾，守护这片原始秘境。
1: 对，其实这也是想和大家说的啊。咱们到自然的景区里面呢，你不要说吃的那个随手的那个果皮呀、
0: 啊，哎，就乱扔啊，
1: 纸皮呀、
0: 啊，
1: 乱扔什么的啊，
0: 是的，
1: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垃圾带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另外就提示大家吧，咱们这个包里面，咱们可以放一个垃圾袋，是不是？
0: 对呀。
1: 对。
0: 你这样你自己产生的这些垃圾，你就顺便就把它带走了。
1: 你说吧，这个出门游玩，你走了那么长时间，不让你吃东西好像也不合理。
0: 对呀，尤其不喝水，你这体力可能就补充不上哈。
1: 补充不上嘛。
0: 嗯。
1: 但是呢，你说你吃这个又吃那个又喝矿泉水的那个瓶子，你随处乱扔，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当然，
1: 哎，希望大家能够把那个旅游当中的这个垃圾呢都能够带走，美丽还给自然，是吧？
0: 哎，
1: 所以说呢，真正的美好风景就永远藏在远离喧嚣的山野之间。咱们说的神农架的这种美吧，它其实不刻意也不张扬，是山林的那种壮阔，湖水的温柔，云海的浪漫，也是自然最纯粹的那种治愈。所以呢，在这里你可以放下生活的焦虑和工作的疲惫，听风入林，看云漫山啊，与自然温柔相拥，哎，这个感觉太好了。
0: 是啊，如果你想开启一场治愈身心的自然之旅，不用犹豫，收拾行囊就可以去往神农架，奔赴这片华中秘境，看云海翻涌，林海苍茫，邂逅四季的绝美风光，在山水之间遇见最松弛、最自由的自己。
1: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3: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仰望星空啊，是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小嘉宾啊推荐给大家的。那他是谁呢？首先有请他来和朋友们问一声好吧。
1: 主持人阿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天骄小学2年7班的宋小木。平时我的爱好可多了，打羽毛球、下棋，还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今天能和妈妈来到现场一起来参加节目，真的非常开心。
0: 嗯，哎，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宋小木同学还有小木的妈妈哈、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亲子阅读啊。刚刚小木说喜欢的这个爱好啊，兴趣爱好特别多，很广泛，是不是？
2: 是。
0: 嗯，那也喜欢阅读，是不是？
2: 对。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个阅读好不好。嗯，那第一个问题啊，嗯，娇晶想知道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哎，你和妈妈开启了这个亲子阅读。
1: 小时候妈妈给我买过一套绘本叫小鸡球球，我听得入迷，动画的插图特别萌，故事的情节也特别生动，每天我都要缠着妈妈给我讲。

0: 故事，慢慢的我们的阅读之旅就坚持到现在了。
1: 哦，那看来这个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是不是？
2: 对，是。
1: 妈妈来说说当时您的感受。
2: 其实这个开始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不希望他过早的去接触像平板啊、手机这类电子产品。
1: 嗯。
2: 然后每当我下班回到家之后呢，也希望能够有一段陪伴孩子的高质量的时光。
1: 嗯。
2: 那就慢慢的呢，我发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非常高质量的、有意思的绘本。
1: 嗯，
2: 我就买了一些到家中啊，无意当间呢，我就发现孩子对其中的一些故事啊特别好奇。
1: 嗯，
2: 就这样呢，我们俩就开始了一段慢慢的亲子阅读的这样的一段时光。
1: 嗯，哎，爸爸参与度高不高？
2: 爸爸参，如果妈妈要是有事的话，爸爸参与度也会很高。
1: 嗯，哎，小莫，娇娇想知道，你更喜欢妈妈这种风格的这种共读，还是喜欢爸爸哪个风格？陪你去共读，
0: 妈妈，
1: 那爸爸的形式什么样？风格什么样？
0: 都是我读，我妈是，她读一篇，我读一篇。
1: 嗯，爸爸更善于倾听，是不是？嗯，爸爸陪你共读的时候，给予你最多的这个话术是什么？怎么和你说的？
0: 就跟我说，如果他读一篇，我读一篇的话，有些故事我还是不理解。
1: 啊，那看来爸爸就是像在这个想在这个亲子共读过程当中，想给他更多的这个施展的空间，
2: 对对，
1: 是不是？
2: 想让更多独立自己进行阅读。
1: 那妈妈呢？妈妈是什么风格？
0: 我妈妈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读可能有点累，所以陪我一起。
1: 嗯，可能我们作为妈妈啊，心思更细腻一点，但是爸爸呢，更属于希望能够把他们推出去的那样的，给他们那种力量感，是不是？嗯，好，嗯，那目前看来啊，嗯，小木，在你的这个角度理解，你觉得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哎，进行亲子共读，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意义？
0: 有。
1: 嗯，展开说说。
0: 我语言可以变得更好。
1: 嗯。
0: 我知识也更宽广。
1: 嗯。
0: 我还会认识很多字词和知识。
1: 嗯，那目前来看。

0: 他有时间的时候，他会和你就现在已经不用再陪着你读了，是不是？是不是可以平行着读？就是爸爸妈妈读他们的，你读你自个儿的，是这样吗？
1: 是。
0: 嗯，那近期你在读什么呢？
1: 稻草人。
0: 来分享一段，一小段就行，你觉得精彩的让你难忘的一段。
1: 刚读。
0: 嗯，刚开头是不是啊？那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老师推荐还是妈妈希望你能够读一读叶圣陶？
2: 对，叶圣陶先生所著的，也是我们这个学期学校重点推荐的书目之一。
0: 嗯，
2: 对，
0: 尤其是班级现在有这样的推荐，妈妈觉得这个活动好不好？
2: 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学校会定期的向家长以及学生推荐一些好的优质的书单。
0: 嗯，
2: 包括今天所说的叶圣陶先生所著的《稻草人》，就是三升二的我们暑期的必读书目之一。
0: 嗯，
2: 一共是六本，这是其中的一本。
0: 是不是还得做点读书笔记，孩子？
2: 对，我们是有一个比较灵活活泼的一种读书的那种打卡的一个成长单啊，形式很多样，能够让孩子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里面的知识，以及产生很多的启发。
0: 嗯
2: 嗯，
0: 这个暑期要读几本书？学校布置的这个阅读任务是不是？
1: 好像是五本。
0: 你读了几本了？
1: 三四本吧。
0: 啊，到今天为止已经这个任务快提前完成了，是不是？
2: 任务过半了。
0: 嗯，哎，那这个读书笔记，你觉得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1: 还行。
0: 还行。嗯，能胜任吗？还是需要爸爸妈妈帮忙？
1: 有时候需要爸爸妈妈。
0: 嗯，做读书笔记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1: 可以记录一些你认为难的字词，还有你认为好听可以用上的句子。
0: 就是咱们有一个叫最美书单哈，有一个各种各样的，特别形式特别丰富哈。因为娇静也有女儿，也跟着她了解过一些这里面的内容，比如说这本书里讲了很多片段，然后会给你提出一些问题，让你来进行总结回答，是不是？
1: 嗯。
0: 你觉得这个难不难？
1: 不难。
0: 不难。嗯，就是读了每一本书，每一个问题都能精准的找到答案吗？
1: 如果要是时间很长的话，
0: 嗯，
1: 再去反复的做那题可能会有一些难。
0: 嗯，就是读完了赶紧就去做，是吗？一般是这样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不是？嗯，然后有再有一些个别的些许的问题可能找不到答案了，就得翻回书里面去找一找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好。哎，那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说过多的去干预她这个完成作业、完成任务？
2: 嗯，通常是他主要是自己先自主阅读。
0: 嗯，
2: 如果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某一个点，哎，他想跟我进行讨论的时候呢，我才会，阶段性的加入。更多的是还把这个自主的这个权交给他。
0: 还是希望他能够独立完成。
2: 对的。
0: 并不会说参与太多，本应该是由他自己自行完成的这个任务，是不是？
2: 对，就是学校安排的这些推荐的这些书目啊，基本上是跟他的这个年龄段比较相符合的。
0: 嗯，
2: 所以基本上还是以他自己的理解为主。
0: 嗯，
2: 啊，他想跟我讨论的时候呢，我们俩在进行互动。
0: 嗯，
2: 但是基本上学校推荐的这些书本呢，我也会自己大概去看一下。
0: 嗯，
2: 了解一下里面其中的内容。
0: 嗯，刚刚孩子说到了，哎，亲子共读对他来说的一个意义啊，在您这角度，您觉得对孩子成长也好，或者说亲子关系的这种沟通也好，维系也好，哈，带来了一些变化了没有？
2: 也有很多变化。亲子阅读这件事

0: 就链接在了一起。
1: 嗯，
0: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孩子的感受是他是被看见的，是被陪伴，是被重视的。
1: 嗯，
0: 这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奠基出来孩子的那种初始的这种安全感。
1: 嗯
0: 嗯，孩子呢也能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丰富的这个表达呀，包括更强的理解能力呀，更容易在一些冲突的过程当中，他会找到自己的这种换位思考。那父母呢，我们放慢脚步呢，从一个管教者的这个角度变成了一个平行者。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许我们代际之间的这种焦虑啊或者紧张呢，就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这种释放。
1: 嗯，
0: 我们的亲子关系呢也会更加的松弛。
1: 嗯，更融洽一点，是不是？不会剑拔弩张的。比如说孩子有些问题，我们都能够很平和的去处理掉。
0: 对的，是的。
1: 尤其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文字里面的山河辽阔。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哎，互相的陪伴呢，又有一种爱意绵长在里面。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
1: 其实这也是亲子共读的一个意义了哈。
0: 对。
1: 哎，那坚持亲子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您的角度首先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瞬间呢，或者说和孩子一些难忘的故事，让您觉得我坚持到今天，哎，和他一起去学习，一起去读书都非常值得。
0: 嗯，首先这个亲子共读这个过程当中呢，
1: 嗯，
0: 就是也遇到过一些的我自认为的比较焦虑的啊，
1: 嗯，
0: 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就是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工作生活比较忙碌，很难有大块的时间来用作这个亲子阅读。
1: 嗯，
0: 再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片面的追求啊，这个读书的效率啊，就包括完成度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把它当做一种任务。
1: 嗯，
0: 但在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找到了一个平衡的点，就是不再执着于时间的长短，就是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碎片的时间，哪怕每天只有十多分钟，但是我觉得是坚持下来会更加重要。
1: 嗯，
0: 就像最近孩子在开始读这个稻草人这本书，那其中有这个故事呢，就是稻草人这个章节嘛。
1: 嗯，
0: 那读完之后呢，孩子就读完这个稻草人，其中呢他是想去帮助别人，但是他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种失落感呐，那种内心的那种焦虑啊，那孩子就非常感同身受，然后他就安静了很久，然后对我说，说妈妈，以后我要多多的关注啊，去关心我身边的需要我帮助的人。
1: 嗯，
0: 就是每每在这个瞬间呢，孩子跟我这种互动啊，包括他的一些反馈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这个阅读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正向的积极的一件事儿啊。
1: 嗯，
0: 他能够对孩子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这种的变化，让我觉得阅读陪伴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1: 嗯，也就是说亲子共读不仅仅说我们两个或者说我们三个啊一家人一起去读书，更多的是这种互相的倾听。哎，除了这种彼此的陪伴，就是这种倾听，是不是？
0: 对， 对。
1: 哎，有很多时候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尤其是一些青春期前期，
0: 嗯，
1: 说孩子和家长沟通起来不顺畅了，嗯，其实就是家长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倾听孩子，
0: 嗯，
1: 是不是？
0: 对的。
1: 就像刚刚小木妈妈说到哈，说工作比较繁忙，生活也比较琐碎，然后其实也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哈，但是能够一起坐下来去读会儿书，哎，这真是一天里最难得的时光。
0: 对，而且很放松，
1: 是不是？嗯，那小木你是这种感受吗？
2: 嗯
1: 嗯，那你有没有这种瞬间或者说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分享？
2: 我有一次和爸爸妈妈读书的时候，读到了一个故事，我就觉得我也应该这么做。
1: 嗯，比如哪个故事？
2: 有一个故事，他讲的是他帮助了很多人，然后自己也获得快乐，我就觉得我也要帮助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1: 嗯，确实是。哎，有没有一些读物比较让你难忘？比如说小猪威尔伯，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2: 读过。
1: 这主角叫这名是不是？哎，内容是什么？想想。
2: 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的友谊和情谊，他们一起欢乐的瞬间，
1: 比较感动你是不是？哎，这个读的过程当中会想到身边的朋友吗？

0: 会
1: 有没有让你也感受到能够互相真心付出的好朋友？
0: 有，
1: 也会和妈妈分享，是不是？和他们一起聊一聊。那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她小时候的事儿？
0: 没有，
1: 目前还没有。今天你问问她，好不好？是不是啊？到目前还没有和孩子分享过你小的时候身边那些朋友啊，或者说故事、啊、玩的一些游戏，没说过。
2: 嗯，片段也有，
1: 也有。
2: 对，
1: 他可能记不起来。
2: 喜欢做的一些游戏。
1: 嗯，哎，其实别看我们离我们现在孩子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他们其实特别感兴趣。
2: 对，
1: 啊、嗯，等着不妨讲一讲。
2: 好，
1: 希望回头咱们俩还可以探讨探讨。
2: 好的。
1: 好，下一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来问问小木吧。嗯，你觉得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读书啊，嗯，家里这个氛围需不需要营造一番？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专属读书的小角落呀？
0: 有。
1: 嗯，
0: 在我房间靠阳台的位置，
1: 嗯，
0: 有一个我专属的图书角，
1: 嗯，
0: 上面有我的课外书，高度刚好，我方便拿书。
1: 嗯，
0: 我们还有仪式，读书时爸爸妈妈会把手机放到一边，读完书后我们还会轮流讨论自己喜欢的片段。
1: 嗯，是不是？那近期妈妈有没有跟你分享她阅读的片段，让你也有点收获的内容？
0: 有。
1: 嗯，说说。
0: 但是有些难，我不懂。
1: 嗯，能听懂，但是可能自己要把它复述出来有点困难，是不是？嗯，妈妈平时近期跟她分享什么了，还记得不？内容太多了。
2: 嗯，近期我自己看的书就是苏东坡传。
1: 嗯
2: 嗯，因为我也是刚看到这个书大概三分之一的一个段落吧。
1: 嗯，
2: 因为他本身也比较喜欢诗词。
1: 嗯，
2: 然后我也跟他讲过，我说我最喜欢的诗人是苏东坡。
1: 嗯，
2: 然后我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从他们开始，从他们年轻时代，
1: 嗯
2: 啊，到他们做官之后的这个故事啊，
1: 嗯，
2: 就给孩子渗透了一些，这个包括一些他们南方啊，毕竟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在南方一带啊，
1: 对
2: 啊，然后跟他讲那个时候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自然景观，
1: 嗯，
2: 就是跟我们北方不同的地方，
1: 嗯，
2: 还有包括他们当时的求学之路就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不像我们现在是上学，对吧？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要进叫科举啊，包括各种考试呢，
1: 嗯，
2: 才能有机会走到这个京城去做官啊。简单的跟他说过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
1: 嗯，包括苏东坡的这个精神哈，
2: 对对，嗯。
1: 其实可能孩子就像刚刚小木所说，我能听懂，但是我说不出来。
2: 嗯，
1: 哎，
2: 是，
1: 其实这也是他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阶段。哎，这个阶段就是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嗯，实践来看，慢慢的，
2: 慢慢
1: 可能跟他说的更多了。哎，他对于这些他有理解的更透彻了。哎，他就能形成这种自己的语言了，
2: 嗯，
1: 是不是？
2: 对，会有共鸣。
1: 嗯，好，那来和妈妈了解一下哈。您一般会和孩子固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有固定时间吗？或者说场景去读？
2: 相对来说还是固定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亲子阅读这个时间主要是在睡前，
1: 嗯，
2: 睡前大概15分钟、20分钟这样，
1: 嗯，
2: 因为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固定的，
1: 嗯
2: 啊，嗯，通常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些选择的书籍啊，以孩子为主，
1: 嗯，
2: 主要还是他想看的啊，
1: 嗯，
2: 他喜欢的。我们两个交替的进行一些阅读，
1: 嗯，
2: 有的时候不局限于他读一段啊，或者是我读一段，
1: 嗯，
2: 如果要是他这个情节比较生动啊，有那种对话性质的呢，我们俩就进行对话，
1: 嗯，
2: 就是分角色进行朗读，
1: 嗯
2: 啊，
1: 嗯，
2: 尽可量的能够让他有一些兴趣，
1: 嗯，
2: 啊，别觉得这个阅读本身是枯燥的一件事儿，
1: 嗯
2: 嗯。
1: 妈妈会放下身段吗？就是比如说模仿猴子啊，这个声音也会有这种变化，
2: 啊，
1: 是吗？
2: 都可以的，
1: 嗯，
2: 啊，
1: 都可以的。
2: 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能做到的，都会去尝试。
1: 爸爸是不是就是略显生涩？
2: 爸爸有的时候呢，
1: 嗯，
2: 也会做一些这个
1: 调整，
2: 调整，对，
1: 嗯，
2: 啊，也有一些这个状态的改变，
1: 嗯，
2: 啊，也是伴随着这个故事情节，
1: 嗯，
2: 啊，也许会有一些变化。
1: 嗯，哎，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就是羡慕小木妈妈能跟孩子开启这个亲子共读，哎，还能坚持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0: 怎么才能坚持下去？可能有的时候浅尝辄止，读几天新鲜劲儿过了、
1: 嗯、
0: 孩子说今天玩了明天睡了、
1: 嗯、
0: 后天又出去吃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把这事儿放下了、
1: 嗯、对对，
0: 怎么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把这个共读呢当成一种任务、
0: 嗯、
2: 我觉得什么东西要任务化了你就觉得会有负担，
0: 嗯，
2: 就会有的时候哎有压力。你可以把这个碎片时间利用起来，也许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聚会，我们可能要回家要晚，
0: 嗯，
2: 洗漱完之后可能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阅读、
0: 嗯、
2: 那我们可以把它灵活的调整，比如说早上早饭之后有一个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时间也够了，也可以用了，
0: 嗯。
2: 再就是我们可以在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进行这个在这个床头阅读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路上嘛，对吧、
0: 嗯、
2: 我送孩子上班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可以进行一些互动啊，
0: 嗯
2: 啊，最起码我们没有时间读书我们也可以进行听书，
0: 嗯，
2: 那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是全篇的从头到尾的读一篇文章，我们也可以选取书中的某一个片段，
0: 嗯，
2: 哎，我认为这个片段特别好特别打动我，
0: 嗯，
2: 我们小吴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嗯，
2: 我觉得这样的沟通会让这个阅读这个形式呢不那么的刻板，不拘泥于某一个点某一个时间段，
0: 嗯，
2: 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也更轻松，那家长呢也更容易做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作吧，
0: 嗯，其实就是跟孩子有更多的这种思想的碰撞的时刻要多一点，
2: 嗯，
0: 而不是说就像刚刚小莫妈妈说不拘泥于形式，嗯，我们叫灵活一点，
2: 嗯，
0: 是不是这个形式可以多样一点，
2: 对
0: 的，嗯，不用说今天固定到几点，就今天开始，
2: 对，
0: 雷打不动，怎么样？不会，
2: 是的，那个是确实
0: 该干嘛干嘛
2: 的，
0: 嗯，那我们该读的时候，可能随手拿起来就读一读，又或者是说啊，我们听听书，比如说翻书，这个软件超棒，是不是？
2: 对，是，
0: 嗯，
2: 电子书也很多，
0: 对，电子书，晚上可能睡前，如果说今天可能是我们因为很多事情，太多事情耽搁了哈，我们不妨在睡前一起。

0: 对小朋友说，
1: 嗯，
0: 放下手中的游戏，翻开书本，有你意想不到的世界。
1: 嗯，
0: 想对大朋友说，放下手机，多陪陪孩子，多陪孩子看看书，多听听孩子的想法。
1: 嗯，是不是也期待能够和大家，期待有更多的家庭都能够加入到你和爸爸妈妈的这个共读行列来？
0: 嗯
1: 嗯，我们不仅能够收获知识，更能够敞开心扉，是不是互相进行这种交流？你和爸爸妈妈有没有秘密？你有没有说和他们有难以启齿的话，不想和他们交流的事儿，有吗？
0: 没有。
1: 嗯，一定是跟妈妈如果说不了的话，会和爸爸去说；跟爸爸说不了的话，会和妈妈去说，是吗？是这样的状态吗？
0: 不是。
1: 嗯，跟他们俩都无缝衔接，都没问题。
0: 对。
1: 是不是啊？嗯，那有没有对他这样？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有没有和他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互相之间不要有
2: 对
1: 秘密。
2: 是的，我也经常，他小的时候我就经常跟他说，在学校呀，发生什么事儿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回来跟爸爸妈妈说，对吧？哪怕你有什么困难的，即使是你做错了什么，也不要害怕。
1: 嗯，
2: 回来后要坦诚地告诉我们。嗯。
1: 别害怕犯错，
2: 对，
1: 是不是？
2: 是的，
1: 嗯，即使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就纠正改正，
2: 是的，
1: 哎，纠偏就可以了，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稍后我们再回来。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

0: 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1: 后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2: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教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海乐尔区天骄小学2年级7班的宋小木同学，还有他的妈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小木妈妈啊，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这个亲子共读的，比如说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啊，还有氛围怎么营造啊，以及面对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一些阅读喜好，那家长应该怎么去平衡孩子的喜好和经典读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关系的问题啊？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啊，小木妈妈，家里面刚刚孩子说到了啊，他的这个有一个自己的阅读角，
1: 对，
0: 这个是不是有您的小巧思？
1: 是的，
0: 嗯。
1: 本身我们家那个卧室是有一个阳台的。
0: 嗯，
1: 当时看书的时候呢，就因为平常睡前我们过多的是在床头看。
0: 嗯，
1: 但在周末呢，像这样有大块时间呢，
0: 嗯，
1: 我们总觉得窝在床头上好像是少了一些这个仪式感。
0: 嗯，
1: 这样呢，就是我跟他爸爸就打算把我们家的那个阳台装饰一下啊，放了一个跟他，这么高的孩子的高度，相契合的一个书架。
0: 嗯，
1: 这样也方便他自己去拿取读啊。而且我们又布置了一下，这个放了一个小的一个座椅、小沙发，弄了一个，类似于装点作用的一个小台灯吧，想尽可量的给他打造一个这样的仪式感，而且小木每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书架的那个记事本上会贴一颗小星星，这样呢也是给他进行一定的鼓励吧，定期能看到自己的阅读的成果，
0: 哎。就刚刚听小木介绍哈，教晶就感受到，就父母特别用心。他说：“我刚刚好可以够得到那些书，是不是？”其实这个还会根据他这个身高再去给他调整调整。
1: 哎，对，可以调整啊，
0: 嗯，
1: 是一个可以连接的那样的书架。
0: 哎，这就体现妈妈和爸爸这个细腻的心思了，是不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特别在意这样的一些仪式啊、方法呀？是不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仪式感，这样能带给孩子一些，这种就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这种感觉吧，
0: 哎，想了解一下，小木在小的时候去进行阅读的时候有没有抗拒的阶段？
1: 也有
0: 啊，也会有
1: 的阶段，对。
0: 那怎么去引导他？
1: 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也发现了孩子有段时间呢，他会可能倾向于更喜欢看动画片儿。可能书中的这个故事情节呀，可能这个进展的比较缓慢呢，可能不能满足孩子的这种需求吧，
0: 他阅读的这个速度提不上去，
1: 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一本书他喜欢看的，他就说翻过来调过去的一直看呢，这样，更多的呢，我就还是在这个书当中去寻找答案吧，尽可能让这个书，选择一本他感兴趣的书，首先还是从他的喜好入手，然后呢，我会跟他在这个中间呢多进行一些互动，就比如说是制造一些这个书本的悬念，对于一些像那种有一些这个情节会这种大反转的啊，尤其是这样的会给孩子着重去看，把他的这种兴趣调动起来，让他知道这个前面的故事之后，很想知道后面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样的话，这个书本还会慢慢的把他的注意力呢给吸引过来，
0: 也算是自己的通过陪孩子去共读摸索的一些妙招了，
1: 算是有一些吧，
0: 是不是？
1: 对，也是在不停的摸索过程当中。
0: 好，那面对他不同的这种年龄这个阶段，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他对于这个书籍的选择，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筛选的标准，或者说推荐的一些书籍给大家？
1: 我觉得儿童阅读这块呢，应该是有一个规律而循的，因为我也看一些这个老师啊给我们介绍，包括一些过来人哈，大体上我觉得在幼儿阶段吧，孩子过多的应该是选择一些图文并茂的这种的绘本故事，能够更吸引孩子的眼球，让他更容易理解，容易让他爱上读书这个事儿，那等到上小学之后的这个低年龄段吧，这个一二年级可能更多的是进行一些桥梁书的阅读啊，慢慢的转向儿童文学作品的这样的一些阅读，到三四年级这个中段吧，孩子可以尝试的接触一些科普类的，包括历史啊、地理啊这方面的一些书籍，到了高段呢，
2: 我觉得孩子就可以读一些像传记类啊，包括名著类的，
0: 嗯，
2: 啊，这些深层次的一些内容的书啊，
0: 嗯，
2: 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吧，
0: 嗯，
2: 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书，
0: 嗯，
2: 孩子可能更好的尽情阅读，
0: 嗯，看来您平日里也做了不少功课，
2: 嗯，
0: 是不是？也会
2: 跟身边人去学习一些，
0: 也会去阅读一些这个育儿书籍，
1: 嗯，
0: 是不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也开始，一定是照着书养的，是不是？
2: 对，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0: 能感受到，绝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可能自己会有一些迷茫疑惑，哎，我们去书里面找答案。像刚刚小波妈妈说的，我可能还会跟身边的一些我认为的，哎，这个妈妈做的还不错的人，去进行这种沟通交流学习，是不是？
2: 对，
0: 嗯，好。那面对孩子五花八门的一个阅读喜好，可能有的小朋友，我娇娇也记得自己女儿，这个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会说到，说很多孩子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特别痴迷看米小圈，
1: 嗯，
0: 什么阿衰，一些这样的一些不该有的喜好啊，就是觉得这些读物没有什么营养啊，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有点浪费时间，更多的是可能就是对他的这个阅读，并开启阅读不是一个好事哈，因为这个东西太杂太乱了，没有一些中心思想啊主旨啊说传递给孩子。那孩子如果说小木有这样的一些喜好啊，您是怎么去给他平衡他这种兴趣，就叫做兴趣阅读吧，还有这个经典阅读的？
2: 其实这种情况在每个孩子身上可能都会有发生啊，就包括小莫身上也有。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米小圈，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系列的那个图书。我是觉得兴趣呢是阅读的敲门砖。那经典阅读呢，则他会负责沉淀我们的文学素养。这个两个事儿呢，我觉得并不矛盾。在我看来呢，就是以孩子感兴趣的书阅读为主呢，能保护他们的阅读热情。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循序渐进地引入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样呢，能够让孩子沉淀出来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啊。那就比如说孩子学习过程当中，他可能就特别喜欢某一类的，就是他看上去就比较容易理解的，像这种漫画类的书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呢，他可能也是因为这里面的情节啊特别特别吸引人。我觉得不妨家长可以先就这个书里面的内容跟孩子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你站在一个孩子儿童的这个角度呢，你去读这本书，你跟孩子交流，你认识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说作为家长呢，也希望孩子能够更多的去涉猎一些经典的一些著作，你可以把这个经典著作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片段啊，包括一些读后感啊，可以跟孩子进行一个交流，一个灌输，那也许他就会对这种经典阅读呢也慢慢的提起来了很大的兴趣。
0: 重点其实就是在于家长的引导，还有家长以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孩子喜欢的这个感兴趣的读物究竟内容是什么，兴趣点在哪里，是不是？
2: 对，
0: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家长去了解孩子目前的一个思想状态的一个过程。
2: 对，是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促进了这种亲子之间的沟通了。
2: 对，
0: 是不是？小木有没有和你有过这种激烈的争吵这个情况？因为一件事儿。
2: 太激烈的倒是没有啊，但是也有我们
0: 意见相左，
2: 对，我们俩进行讨论的时候也有啊，
0: 在
2: 坚持他的想法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有一些，
0: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有，
2: 阅读的过程当中偶尔也会有，
0: 那小木是一个有主见的小孩吗？
2: 他还算是比较有主见的，
0: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您会怎么解决？
2: 如果他想读的一本书恰巧是不是我那个阶段我特别希望他去读的这种书啊，我觉得我们俩会采用一个平衡点，就是他喜欢的书和他这个阶段应该读的书进行这个二者相平衡吧，共同阅读啊，我会把经典阅读放在周末进行，比如说是必读书目也好，或者是他有的时候读起来他相对而言觉得难以理解的一些书目，我会放在周末陪他一起共读。那他自己喜欢看的书呢， 就放在平时的这个我们在床头阅读的时间啊，时间段进行。
0: 嗯嗯，就是要做一个平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不可能为所欲为，
2: 不可能就是他坚持读他的，
0: 嗯
2: 啊，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让他完全放弃他想读的书，来进行我推荐的这本书的阅读。
0: 嗯嗯，就是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够
2: 各有侧重吧，
0: 对，能够有自己的这种坚持也是对的哈，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告诉他，是不是？
2: 对，
0: 哎，到目前为止，在陪伴孩子阅读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自身啊，有没有获得一些成长，或者说是收获？
2: 嗯，收获其实特别大。
0: 嗯，
2: 因为整个这个亲子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单向的去教育孩子，教孩子，也不是单向的让孩子去，你去读这些好词好句呀、啊，
0: 嗯，
2: 对这个知识的这种的灌输啊，
0: 嗯，
2: 更多的呢也是一种双向的陪伴和互相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2: 那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经常带给我们一些惊喜。
0: 嗯，
2: 就比如说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也许他在中段呢就会提出来一个不同的一个这个一个结局。
0: 嗯
2: 啊，会跳出原有的一个答案啊。
0: 嗯，
2: 也会冒出一些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啊，也非常擅长捕捉于这个故事当中比较敏感的一些小的细节片段。
0: 嗯
2: 嗯，那这些呢反过来呢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这个成年人啊一些启迪，
0: 哎，一些新的思考。
2: 嗯，对，是的。 嗯
0: 可能会顺着孩子的这个想法，我们有了全新的这种想法在里面，
2: 哎，不一样的认识，
0: 可能还会被他牵着走。嗯，是不是？
2: 是会有。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种欣喜，还有更多的这种感动，是不是？
2: 嗯，
0: 作为妈妈哈，
2: 是的。
0: 哎，那在亲子共读的这条路上哈，嗯，刚刚我们说到了您的一些方法呀，还有自己的一些对于阅读的一些理解啊，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嗯，
2: 难题，
0: 比如说时间不够充足。
2: 时间呢？
0: 啊，
2: 对，一个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纠结于这个时间，总觉得这个阅读是一件
0: 挺难
2: 重要的事儿，而且还挺，需要有一大块的这个时间段可能。

0: 长时间的共读，就是把生活当中的碎片时间把它利用起来。
1: 嗯，
0: 就像我们哪怕每天只有十多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但是我觉得坚持其实是比固定的长的时间会更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高质量的陪伴呢要远远胜过于这种长时间的就是不走心的这样的一种阅读。
1: 嗯
0: 那我们如果孩子坐不住呢，不愿意读呢，我也是不进行这个强迫，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用其他的方式呢增加这种趣味。那最重要的呢就是重在陪伴与感受吧。不攀比这种读书的进度，那松弛的这种状态下呢才能够把亲子阅读这件事儿把它能够长久的坚持下来。
1: 就是要坚持，不仅仅说自己去读书，也不仅仅说要求孩子自己去读书，而是亲子共读，让孩子在这种默想当中慢慢的看着他一点点成长。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享受这个过程。
0: 对，
1: 虽然说会有诸多的这种困难，是不是？还有困惑呀，但是都能一一克服。对不对？
0: 是的。
1: 那目前来看啊，小梦已经算是可以自主阅读了，是不是？
0: 还可以，
1: 还可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就是如何引导他从亲子共读慢慢的过渡到他独立的去完成阅读？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开始呢，还得先从孩子最喜欢的这个书籍入手。只要他能坐下来啊，最开始的时候保持这个较高时间的专注啊。他哪怕是看这个漫画啊、连环画啊，都可以。紧接着呢，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高质量的一个陪伴。那孩子要陪伴孩子看书的过程当中呢，家长要陪伴他做同样的事儿。我觉得你不能说是让孩子去学习去看书，而你在旁边看电视刷手机。这个从己推人嘛，对吧？你不能说你要把孩子跟你放在一个平等的一个角度去让他对待，这样呢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感知，就是父母是陪伴着我的，跟我共同的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他看完一本书之后，那家长呢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聊天，一个互动。就是你可以跟他进行提问，来刺激他大脑去思考，对看到的东西呢产生自己的评价。因为我们都常说嘛，就尽信书不如无书。那你需要从这个看书的目的呢，不是单单的就把知识灌输到我们的头脑里，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养成一种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从这个现象呢，从经历啊，从历史当中呢，我们要总结自己的感受。那看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问他呀，比如说你今天看了什么呀，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个情节呢？为什么呢？就简单的几个问题呢抛向他，让孩子知道你是很在意跟他阅读的这个过程的。然后等到了他有一定的这个读书习惯之后呢，那与孩子的交流多了，那可能你在与今天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许就会提到，哎，妈妈，我对古诗感兴趣。我比较喜欢李白，他就可能会跟你聊到很多一些东西。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买一些，比如说他喜欢诗词啊，可以买一些李白的诗词啊。你给他要读。然后紧接着呢，以后你就也许会给他买一本叫李白传这样的传记类的书。你拿到他，就是在这整个读的过程当中，你们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从话题引入到一些相对严肃的一些这种文学鉴赏啊，包括一些阅读的一些想法内容啊。但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不能够着急的。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我们要逐步的，就是从孩子这个亲子阅读呢平稳的让他过渡到自主的阅读。
1: 非常好。教经可以说听闻小梦妈妈的这个分享也受益良多哈，其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这份尊重，不仅是关心爱护，更多的是尊重孩子的一个感受哈。尤其是说到孩子自己在学习啊、阅读啊的时候，我们家长不能袖手旁观，也要和他成为这种平等的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展示的是父母的一种尊重哈。让孩子感受到我们一起在努力，是不是？还有就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予孩子更多的这种提问啊，让他能够唤醒他的这个认识，让他。

0: 有更多的思考，哎，这也是需要我们很多家长去学习的哈。好，那今天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匆匆而至，到我们的节目尾声了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来给大家推荐一本适合亲子共读的书籍。
1: 我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刚才小木也提到的，是《夏洛的网》这本书啊。就像小木这么大的孩子，开学就要上三年级了，我觉得正是一个从这个绘本呢，包括这个儿童文学类的书籍，转向这个，相对来说长篇一点文字阅读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期。
0: 嗯，
1: 那《夏洛的网》这本书呢，它文字非常优美，而且它章节适中，非常适合亲子分段共读。
0: 嗯，
1: 这个故事呢，围绕着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的友谊展开。
0: 嗯，
1: 他没有生硬的说教啊，却引导孩子去理解真诚的友谊、奉献以及生命的意义。
0: 嗯，
1: 那共读的时候呢，家长呢也可以跟孩子一起进行探讨，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0: 嗯，
1: 那我们怎么能够正确的面对离别与失去？
0: 嗯，
1: 同时这本书呢也能够很好的锻炼孩子的共情的能力。
0: 嗯，
1: 啊，会让孩子很愿意跟家长进行一些话题的交流。
0: 嗯，
1: 可以说是一本优质的一个文学的书籍呢，而且也是家长这种共同交流的一个很好的
0: 一个媒介
1: 载体媒介。
0: 嗯，
1: 对，
0: 叫夏洛的网。
1: 对，夏洛的网。
0: 哎，这名儿听着书，娇娇还真没读过，有一种听闻小萌妈妈介绍，有一种冲动想赶紧看看这里面什么内容哈。
1: 是的，
0: 哎，就是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孩子这种共情能力的提升。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尤其是父母啊一起参与其中，其实孩子可能他不会，有很多孩子可能不会说有太多的这种就是分享啊，说妈妈你们陪我怎么样，但是他们能够充分的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那份爱，是不是？
1: 是的。
0: 好，一本好书，连接两代人的心灵，一段共读时光，留存最温暖的成长记忆。那也愿我们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以书为媒，坚持共读，共同成长。好，那我们看来时间，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海拉尔区天骄小学二年级七班的宋小木同学和妈妈，哎，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分享亲子共读当中的感动。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和大家说再会，
1: 再见。
0: 也再次感谢哈，小木妈妈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亲子阅读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最后呢，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模式，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9: 但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8: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这首《风起时想你》作为电视剧《爱上女主播》片头曲，是极具代表性的处世抒情歌。温柔克制的曲风特别适合大家安静的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感受。陈楚生的演唱是那么的内敛深情，气息轻柔舒缓，主歌呢是低声独白，副歌情绪缓缓上扬，克制的唱腔里藏着放不下的牵挂，温柔又带着淡淡的伤感。
1: 遇见了你，爱上了你，最后终归于平静，我用回忆见证。
0: 这首歌以风作为核心意象，把过往爱意比作无声的电影，将相遇相爱、无奈别离的遗憾尽数收纳。风起的时候的瞬间呢，别离的画面、往日甜蜜一同涌上心头，直白地戳中每一段留有遗憾的感情回忆。时隔多年再听到这首歌啊，依旧是很容易引发听众的共鸣的。它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只是平静地记录着心里的思念，像一阵晚风轻轻叩开回忆。无论曾经拥有怎样的感情，总有某一个瞬间，一阵风，一段旋律，就让我们想起心底的那个人，温柔治愈所有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
1: 梦轻轻睡了一地，我依然在。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星落》。

0: 陈楚生演唱的这首《那个远方》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的片尾曲，区别于常见的昂扬励志曲，这首歌是用温润内敛的唱腔诉说着逐梦路上的执着与温柔。歌词以远方作为精神意象，发烫的梦想逆着光的眼眸化作行囊的翅膀，勾勒出了每一个普通人的追梦模样。歌曲里的流浪并不是漂泊无依，而是主动奔赴理想的过程，即便前路坎坷，目标看似遥不可及，依旧心甘情愿地奋力向前，道尽渺小生命对抗困境的倔强，承认逐梦路上的疲惫，却始终保有心底的热爱。
1: 越波澜不惊，越无法看清。
0: 陈楚生在演唱的时候融入了自身逐梦的经历，让歌曲呢多了一层真实的共情。他不喊空洞的励志口号，而是温柔地告诉听众，抵达终点不是唯一的意义，奋不顾身奔赴远方的过程本身就是闪闪发光的。每当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安抚那些为理想奔波偶尔迷茫的人，给予听众坚持向前的温柔力量。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庙堂之外》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由唐田作词，陈楚生演唱的。可以说唐田的每一句词都精准地戳动了我们内心的脆弱，你像陈楚生那清冽的声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人们在盛世或乱世之中的自我坚持。一首好的片尾曲呢，本身就是一个故事，陈楚生的声音强化了这种叙事感，强化了我们内心的执着。
1: 千里如繁华，好城无限风光，有人前程一万丈。
0: 陈楚生这首歌曲是以电影中李善德的视角唱出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在理想与现实对峙时，在权衡利弊之后，一个小人物依然选择遵从内心的正义与善良，他微不足道，同时也举世无双。这首歌也唱给庙堂之外的你我，写给无论现实如何桎梏，道路何其漫长，依然赶赴月光的我们。

0: 我们听到的这首《颜色》歌词描绘了现代人在繁忙生活中的孤独感与寻求自我的艰难过程。歌词中反复提及颜色的比喻，探讨了拥抱、贪婪和背叛的爱情各自代表的颜色，表达了主人公在复杂的社会当中迷茫和对幸福的渴
1: 望。小小的房间，拥挤地铁里面。
0: 颜色这首歌像是在问某一阶段陷入困境的我们，拥抱是什么颜色，人生的梦想又是什么颜色。但或许啊，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色彩交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光亮呢？
1: 比起真实虚伪，我又应该怎样装那一张脸？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我的世界》。世界是画布，孤独是底色，希望是颜料。这首陈楚生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我的世界》像是一场感官实验。世界是流动的幻觉，迷茫不可耻，或许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世界就是什么颜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的这首《我的世界》。

0: 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6号，农历6月24，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阿荣奇，公益电商直播云推荐，助农解滞销难题。
0: 呼伦贝尔多彩暑期实践赋能青少年成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找准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支持党外人士围绕产业转型、对外开放、促进消费、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促发展的社会共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健全涉侨服务常态化工作机制，引导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厚植家国情怀，把侨心侨力汇聚到全市高质量发展实践上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校兴党，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全面推动党校建设提质增效。要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平安呼伦贝尔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实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实际，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干事环境，推动全会各项部署要求在呼伦贝尔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欣报道。
1: 为积极破解农产品滞销困境，拓宽本土农特产品销售渠道，阿荣奇工信部门联合复兴镇开展阿荣优选乡镇好物云推介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将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和养殖基地，借助线上平台为农户排忧解难，让本土优质农货走出乡村，走上云端。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2: 在复兴镇天台岭村生态养殖基地，当地网络直播平台聚力网络传媒就把直播搬到了基地现场。主播拿起新鲜土鸡蛋，面对镜头，细致向网友介绍散养鸡蛋肉质紧实、营养健康的优势。推出惠民团购优惠，吸引市民选购。直播间定时开播，网友踊跃观看留言，订单接连成交，线上销售势头向好。阿荣奇聚力网络传媒主播吕大威。
3: 帮这个农户卖这个散养的笨鸡蛋，5000多个鸡蛋，我们通过1天半同城团购的直播把它销售一空。我们的直播间呢，主要就是做这个惠民助农的公益直播，就是希望能够帮助阿荣奇的企业真正的能为企业赋能。
2: 此次直播中，聚力网络传媒累计帮养殖基地卖出鸡蛋5500余枚，有效化解了产品积压难题，从藏在深闺到云端热卖，公益电商用实实在在的销量证明了数字赋能的巨大潜力。阿荣奇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王朝文。
4: 在福兴镇呢，我们了解到他们的鸡蛋滞销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接阿荣奇本地传媒公司，帮助农户解决鸡蛋的销售问题，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后续我们工信局还会深入走访各乡镇，了解农户的实际需求，帮助他们农产品进行线上销售。
0: 多年来，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坚持以习近平

0: 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锚定政治坚定、组织过硬、服务为民、治理有效、作风清廉五大堡垒建设目标，持续夯实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党建红、筑牢国门防线，服务各族群众，交出固边兴边优异答卷。近日，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世诺的报道。
1: 华埠社区党委隶属新华街道党工委，下辖6个党支部，其中2个坚强堡垒党支部，4个堡垒支部，现有党员261名，边境治理千头万绪，如何理顺各方力量，凝聚守边合力，成为华埠社区党委着重考虑的问题。华埠社区党委立足口岸实际，在落实党内各项制度基础上，摸索出一套简洁高效的156鸿运固边工作法，整套体系以党建为核心主线，把守边、护边、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统筹一体推进，联动辖区各方力量，搭建联防联控、共建共享平台，依托五大特色党群阵地，为各族群众搭建学习意识、文化活动、暖心服务的固定空间。6支分工明确的志愿服务队常年活跃在街巷、幕户身边，从法律援助、医疗问诊到巡边护边、政策宣讲，全方位响应群众与边境管控需求。这套接地气的治理模式也为边境社区精细化服务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守好边境，更要护好边民。为破解党建与产业发展脱节的老问题，社区党委主动将党组织力量嵌入本地畜牧养殖产业链条，班子成员带头下沉牧户生产一线，党员奔波在圈舍与草场间的身影，把惠农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用自身的辛苦指数换来了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实实在在成效。服务群众是基层党建的落脚点，华埠社区始终拒绝形式主义，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支部工作重心，依托党员包联、民情恳谈、常态化入户走访，社区全面梳理群众在养老、就医、生活帮扶等方面的诉求，针对孤寡老人、残疾人、困难职工等特殊群体，落实党员结对定点帮扶，提供生活照料、事项代办、政策解读等暖心服务，主动整合资源，完善便民设施，优化办事流程，积极对接上级惠民政策，争取帮扶资源，逐项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拉近党群距离，持续增强辖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玉红：
2: 成绩只代表过去，服务群众永无止境。接下来，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以此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党建根基，深耕基层治理，聚焦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把服务群众做细做实，坚守初心使命，倾听居民心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难题，当好居民的贴心人、暖心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4: 8月3号，新巴尔虎右旗保格德乌拉苏木达赖嘎查举办2026年度集体收益分红大会，24.24万元集体经济收益逐一发放到202位牧民手中。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娜娜、明权的报道。
5: 分红现场，牧民们有序排队，核对信息，签字确认，领取分红资金，一笔笔实实在在的收益，让牧民真切感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新巴尔右旗保格德乌拉苏木达莱嘎查牧民平顶：
6: 今天呢，我们嘎查发放了，每个人发放了1200块钱，心里边确实挺开心的，就是想着以后的话，嘎查带领我们，两位班子带领我们，能够集体收入更大一点，发放的钱更多一点，就更开心了。
5: 近年来，新巴尔右旗达莱嘎查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整合草场、牲畜等集体资产，强化科技赋能，深化利益共享，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新巴尔右旗保格德乌拉苏木 达赖嘎查党支部书记燕平。
7: 租那个集体操场，租了50万，24万2400块钱分给202个人，每个人是1200块钱。完了，这剩余的钱是下一步，我们是8月18号是，50岁以上去那个农垦医院做体检，大概是70多个人，完了，到10月份的时候给这个170多个人给交医保400块钱，还有这个，45岁到60岁，中间的人给交养老保险。
5: 下一步，该嘎查将持续立足牧区实际，盘活优势资源，探索多元发展路径，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牧民，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0: 今年暑假期间，呼伦贝尔市各地聚焦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科普教育等优质资源，精心打造多样化暑期特色活动，丰富青少年。

0: 距离感受非遗民俗独特魅力。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第二小学学生郭子睿。
1: 我了解了鄂伦春族的跑脚帽的由来，并亲手制作了跑脚帽。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少数民族的非遗文化，希望以后多多参加这种有意义的活动。
0: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人员萨里。
2: 跑脚帽是鄂伦春族的珍贵非遗文化，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本土民族，感受传统非遗魅力。
0: 安荣旗科协、文旅等部门联合在暑期推出沉浸式奇妙科学会实验秀活动，邀请专业科普教师现场授课，通过空气动力、静电实验等多样趣味实操，打破传统教学局限，让青少年在欢乐氛围中直观感知科学奥秘，充分激发科学探索热情。小朋友龚辉普。
3: 我从杭州来到安荣旗，没有想到安荣旗能有这么精彩的实验秀。我觉得这次实验秀举办得很好，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到新的东西，还能促进我们的学习。
0: 安荣旗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慧。
4: 本次我们特别邀请知名科普专家带来沉浸式科学实验秀，将抽象原理转化为震撼直观的现场演示，用趣味互动拉近孩子与科学的距离，同时借助这种老少皆宜的表演形式，让科普更接地气，潜移默化带动全旗青少年主动走进科学，爱上科学。今后我们将持续创新科普工作形式，常态化引进优质科普资源。
0: 一文一理皆成长，一学一悟半韶华。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为青少年搭建起感知文化、探索世界的平台。呼伦贝尔市将持续以多元实践活动为抓手，跳出课堂局限，以文化赋能、科技育人，为青少年搭建多元成长平台，让夏日假期成为少年儿童充实自我、全面成长的珍贵时光。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安荣旗乡村文旅添新景，方寸小院换生机；
5: 盛夏采摘季，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生态采摘园开园纳客；
6: 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助听器集中适配活动，让无声世界听见幸福回响。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近年来，安荣旗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鼓励返乡能人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向阳峪镇松塔沟村，返乡创业者关颖将村内一处荒废闲置院落升级改造为800平方米的山喜喜山野土菜院子，以田园风光、民俗底蕴、本土美食为特色，打造乡村休闲文旅新场景，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与产业活力。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9: 盛夏时节，走进松塔沟村山喜喜山野土菜院子，清新质朴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小院布局雅致，错落有致，景观布景、陈设装饰处处尽显匠心，最大程度保留原生态田园风貌，营造出静谧治愈、悠然闲适的乡土氛围。院落紧邻生态绿色菜园，形成室内品乡土美味、窗外揽田园青绿的独特沉浸式体验。

0: 时刻落座即可推窗见绿，一步见景，远离城市喧嚣，在炊烟烟火与山野清风中品味地道农家风味，感受乡村慢生活的松弛与惬意。内蒙古文旅新推官韩明月。
1: 我现在所在的是松塔沟村的山喜喜，这里将闲置资源呢变成了山野庭院，还可以在这里品味24节气，感受最动人的烟火。
0: 不止于美食体验，小院深挖乡土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关东之窗主题展厅，集中陈列各类老物件、老摆件，定格岁月记忆，留存关东民俗底蕴，同时创新融入24节气。

0: 认可。好多现在像我们这么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可能小的时候家里头有园子，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怀念小时候那个回忆。所以说我就是在那儿写过一句话，小时候的菜园，长大后的回忆嘛。
1: 小院蝶变，换新颜，返乡创业助振兴。欢迎以个人创业热情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微改造精提升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不仅点亮了乡土乡愁，更丰富了村级文旅业态，为村域经济发展增添新亮点。阿荣奇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资源、民俗资源、闲置空间资源价值，不断加大返乡创业扶持力度，培育壮大特色乡村餐饮、田园休闲、乡村文旅等新业态，以小微特色产业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全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2: 盛夏时节，呼伦贝尔农垦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生态采摘园迎来丰收季，并正式开园纳客。园区以特色绿色种植为根基，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丰富近郊文旅业态，田间沃土变身富民兴旅的新高地。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张小志、江怡静的报道。
3: 生态采摘园内，连片温室大棚绿意葱茏，果蔬鲜香扑面而来。食用菌培育区内，猴头菇、鱼黄菇、沙棘黄铜木耳长势饱满，品相喜人。蔬菜垄间鲜嫩食材缀满枝蔓，一篮篮刚采摘完毕的鲜货整齐摆放，市民游客穿梭其间，亲手挑选体验采收，尽享田园惬意时光。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多经公司经理蒋丽蓉：
4: 目前园区内猴头菇、玉黄菇、沙棘黄铜木耳等时令果蔬已经大批量成熟，采摘体验正式对外开放。我们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让游客吃得安心，吃得新鲜。预计七月中下旬，西瓜、香瓜等各类瓜果将陆续成熟，可供采摘的品种会更加丰富。
3: 据了解，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生态采摘园区现有38座标准化设施大棚，科学规划种植布局，培育瓜果、时令蔬菜、特色菌菇等50多个优质品类。园区全程施用有机肥，落实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机制，从育苗到采收全流程严控品质，守住绿色安全生态的种植底线，确保游客采摘放心、食用安心。近年来，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打破传统单一农耕模式，依托成熟的规模化设施农业基础，积极探索生态农业加观光旅游全新发展路径，将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升级为集绿色种植、果蔬采摘、田园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近郊微度假新业态。采摘园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闲置农业资源，丰富了特色农产品体系，擦亮了本地绿色农业名片，更补齐了近郊短途休闲文旅短板，持续拓宽职工增收致富渠道。下一步，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丰富特色农作品类，完善园区配套服务，持续做大做强特色采摘经济，以农业为基，以旅游为益。

0: 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启动为期数日的助听器集中适配活动，为全市61名符合救助条件的听障人士送去有声的关怀。此次活动旨在切实解决听障人士的出行难适配难问题，打通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根河市残联多次与生产厂家协商沟通，争取到每人每台助听器减免200元。 同时，国家为每台助听器配套补贴900元，切实减轻听障群众经济负担。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田野的报道。在根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受救助的听障人士和家人一早便等在登记室内，眼神中满是期待。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残疾证、户口本等信息。 为他们进行信息登记，登记确认后，由验配专家根据每个听力残疾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听力测试，适配助听器。在验配过程中，验配专家利用专业仪器为每一位残疾人进行耳道检查、听力检查，并根据听力损失程度进行一对一精细化的调试，确保达到最佳聆听效果。同时，验配师们还耐心地向残疾人及家属讲解助听器的佩戴方式。
1: 日常清洁及养护常识，手把手指导操作，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2: 咱们现在能听见了吗？
1: 啊，能听见了。
2: 那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挺好，确实不错，比我们以前买的就强多了。原来那个充电一天充2-3次，这个没事儿。这个7天一换电池挺好。
2: 哦。
1: 电池挺充足，不错。
3: 马先生是此次活动的汇集者之一，他长期受到听力障碍困扰。原先那部老旧的助听器续航较差，一天得充2-3次电，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而这一次，新助听器让他重新打开了耳朵，从听不清到听得清，从频繁充电到长效续航，改变的不仅是听觉体验，更是生活质量。为了让这份福音覆盖每一个角落，工作人员还将服务延伸到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让专业设备走进居民家中，把助听器直接送到行动不便的群众手上。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萨仁奇穆格：
4: 我们这次主要面向听障人士的需求，邀请专业机构给听力残疾人集中适配助听器，帮助大家重新听见声音，顺畅的与人沟通。这是残疾人精准康复的民生实事。后续呢，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辅具适配工作，把会残政策。

0: 防范各类意外事故发生。近日，满洲里市湖北社区组织开展暑期安全专题培训活动，邀请辖区中小学生与家长共同参与学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带来暑期交通安全知识小课堂。民警结合真实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视频与直观图文资料，深入浅出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出行的安全要点，并细心提醒学生与家长日常出行需要规避的风险，引导大家树立文明交通安全意识。交通安全宣讲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围绕防溺水安全开展科普，普及野外水域溺水风险、遇险自救方法，着重告诫孩子不要私自靠近河边、池塘等危险区域。学生张浩然：
2: 这次的社区活动让我收获了防溺水知识和交通安全知识，让我明白了不要横跨马路，不要横跨栅栏。在和朋友出游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周围的环境，告诫朋友不要抄近路，做危险的事情，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此次培训将交通安全、防溺水两大重点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有效提升学生和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并线能力，为孩子们平安度过暑假织密安全防护网。
3: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组织相关负责人、部门工作人员、各村两委班子成员前往沃罗迪村果蔬种植示范大棚开展实地观摩学习，借鉴特色果蔬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观摩现场，沃罗迪村党支部负责人详细介绍村集体加农户加订单电商产业发展模式，村集体统一统筹大棚运维、种苗采购与农技指导，吸纳村内闲置劳动力、脱贫户就近务工，同步签订保底收购订单，构建稳固连农带农机制。参训人员走进大棚，实地查看口感番茄、贝贝南瓜生长情况，围绕土壤改良、田间管户、品牌运营、收益分配等内容交流探讨，对照本村产业现状梳理短板不足。下一步，诺敏镇将以此次观摩学习为契机，立足各村资源禀赋，优化种植结构，因地制宜推广成熟种植运营模式，持续壮大村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夯实全镇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

0: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

0: 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稻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 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0: 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0: 实践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4: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3: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5: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9: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0: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1: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6: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

0: 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0: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5: WFP warned，
6: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4: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

0: 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0: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请听抢滩出海护航新路桥，
1: 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内蒙古启动三年专项整治行动，
2: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项目进入调试攻坚期，
1: 全区首单农业设施抵押见证融资业务落地，
2: 2200名志愿者服务自治区16运，
1: 多伦本土三文鱼受热捧，请听详细内容。
2: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内蒙古正将制度创新转化为营商环境的软实力和向北开放的硬支撑。一条护航企业出海、连通内外的新路桥正在加速形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滩出海护航新路桥》，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3: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内，明珠星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负责人宋立志领到了首批名称中冠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营业执照，标识赋予了企业实实在在的政策优势。公司负责人宋立志：
4: 他们依托这个自贸区，可以这个降低一些沟通的成本，把这个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研发当中。咱们新区这一块基本上都是绿色电力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算力成本是非常低的。如果说后期需要这个数据出海的话，像欧洲那边也会考虑绿电的使用比例。
3: 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企业身份标识的正式启用，让企业有了自贸区的行政户籍，政策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步提升。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今年上半年，全区有实际外贸企业达3610家，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比高达87.2%，众多省外外贸和跨境电商企业慕名而来。通道活则出海畅，内蒙古把通关便利化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期，在口岸一线大力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单列中欧班列验放时间从过去的一天压缩至十几分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持续升级，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全部实现联网核查，让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以满洲里

0: 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年，2020 监管、进口蒙古国煤炭检验采信等系列改革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深化拓展跨境无人驾驶运输项目应用。
1: 通关快了，资金流也要跟上。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内落地多笔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成本降低超50%。铁路单证融资实现国内与俄蒙境外融资场景全覆盖，打通了铁路运单融资堵点。上半年外籍人员移动支付交易62.89万笔，2.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7%、195%。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副行长江峰旭：
2: 创新推出科技一贷、创新积分贷等科技类信贷产品60余款，构建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自贸试验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制定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有效满足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成品出口等全链条的资金支持。
3: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日前印发《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方案》，从即日起，在内蒙古全域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百姓日常刚需食品，实施全链条从严监管，全方位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紧盯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四白食品、豆芽豆腐、粉条馒头、动物性水产品5大类日常餐桌必需品，针对种养、加工、流通、餐饮、线上销售全链条风险隐患精准施治。在种植养殖源头，严打禁限用农兽药、违规使用、私屠滥宰、水产养殖不落实休药期等问题，落实农兽药实名购买制度，推动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针对生产小作坊与加工企业，全覆盖排查整治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2超1非违法行为，翻新粮油、假肉冒充原切肉等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从严关停取缔。整治全程推行多部门联合执法、夜间突击检查，落实处罚到人、行业进入与行刑衔接机制。3年里，将关停一批违法主体，查办一批典型案件，曝光一批违规案例。
4: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8月5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专题协商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有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讲话。会上，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区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议题互动发言。会议提出，要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发挥全区3级政协作用和政协委员力量，助力我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深层次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工业化示范工程在鄂尔多斯市进入关键调试攻坚期，项目将风光绿电、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为传统煤化工绿色转型探路破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美的报道。
5: 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液态阳光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储罐林立，装置管线纵横，工人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工作。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6: 目前甲醇径流装置已经完成了管道吹扫，正在进行氢气压缩机和氢气球腕的吹扫工作，已经基本具备机械竣工条件，一生到年底打通化工流程。
5: 该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年产2.1万吨氯氢，配套400兆瓦光伏和225兆瓦风电。项目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氯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构建起新能源加煤化工融合发展新模式。刘立强，
6: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二氧化碳，每年是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的话，目前是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耦合的第一个工业化示范项目，是为了节能降碳提供了中煤方案。
5: 项目关键技术全部国产化，从催化剂、反应器到电解槽及 BOP 系统均实现自主可控，打通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氯氢制备、绿色甲醇生产完整链条后，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14万吨，较同规模煤制甲醇实现大幅度碳减排。
4: 全区首单农业设施抵押见证融资业务近日成功落地，柴油前旗惠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其养殖圈舍加土地经营权作为组合抵押物，获得980万元专项贷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7: 近日，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与内蒙古农商银行、乌兰察布中信支行合作，创新引入了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抵押见证、信息公示、抵押物处置等环节，有效破解了涉农经营主体资产确权难、抵押物不足等问题。柴油前旗惠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卜立辉：
8: 该业务的成功办理，有效解决了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等突出问题。破解资源合作社产业提档升级资金缺口瓶颈问题。
7: 本次业务办理过程中，正银企三方协同发力，权属部门严格核验资产信息，出具农业设施权属证明，评估机构精准开展资产核查研判，完成资产价值认定。内蒙古产权教育中心开辟绿色通道，完成抵押见证信息公开公示，并依托平台资产流转公开处置优势，建立了放贷、监管、处置、回笼资金全链条风险闭环处置机制。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助理李慧聪：
9: 这一系列的组合拳打通了行业间的壁垒，为全区盘活农村牧区存量资产、创新涉农金融服务开辟了新路径。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包头市开幕，目前2200多名志愿者已全面上岗，全员值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磊的报道。
10: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竞赛场馆内，身着统一制服的赛会志愿者早早到岗，井然有序。乒羽馆内，乒乓球项目志愿者李佳明正与同伴核对球拍检测信息，整理参赛选手数据。李佳明：
11: 辅助进行每场赛事的记录，辅助进行节目单，就是编排，我们要全力以赴，竭尽全力去保障省运的顺利开展，也要让来到我们包头市的各个盟市的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和服务的周到。
10: 本届运动会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为做好保障，包头市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高校招募1900名赛事志愿者，并面向社会补充300名城市志愿者。赛前已系统完成16云赛事概况、通用礼仪、服务规范、应急处置等多轮培训，确保志愿者服务覆盖赛事全程、城市全域。包头市团委、学校和权益部部长乔成：
12: 必须做好志愿者动态调整，带领全体志愿者严守岗位、规范服务、温情服务，以可靠的志愿服务力量护航16运圆满举办。
4: 8月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和田径项目公路赛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5: 武术套路比赛在包头市第93中学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区十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青少年武术健儿展开角逐。来自呼和浩特队的小将郭翱翔引人注目，他曾连续斩获2024年、2025年自治区锦标赛扎拳与借术单项冠军。在长拳展示中，他动作干净利落，劲力贯通，腾空高度与落地稳定性兼备，
13: 郭翱翔。
14: 长拳的风格就是大开大合，还有难度就是高轻飘。今天就是正常发挥吧，希望在接下来的剑术和枪术当中能完美发挥。
13: 男子组战罢，女子甲组长拳也随即登场。女将们身姿矫健，动作行云流水，刚中带柔，柔中有刚，一招一式间既有力道的迸发，也有气韵的流转。鄂尔多斯队队员于思贤：
15: 习武先习德嘛，武术不仅仅是一招一式，然后更透露着一个人的平时的一个人品。
13: 本次武术套路比赛将持续到8月9日，共产生16枚金牌。赛事设男女甲乙四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长拳、男拳、太极拳以及刀剑棍枪等器械项目，每名选手需完成拳术与器械的综合比拼。田径项目公路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区11个门市的574名运动员参赛。上午11时，男子乙组5公里个人及团体竞走决赛点燃战火，赛程过半，来自新安门、公寮和赤峰的4位选手交替领走，形成争冠集团。然而竞走的残酷性在最后1公里凸显，新安门选手因技术犯规被出示红牌罚停，通辽小将陈家旺凭借稳定的技术动作和强大的冲刺能力迎头赶上，一路领先，并将优势保持至终点，强势登顶。陈家旺：
16: 这场比赛也准备很长时间了，途中也有受伤，也有练不动的时候，但是后面有我们教练一直支持我。
13: 本次田径项比赛分竞走和公路赛2个大项，分设男女甲乙丙组个人及团体多个小项。通辽市体育局副局长白巴特：
17: 竞走作为通辽市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在每届全运会当中都能取得好的成绩，把我们准备了4年最好的成绩吧展现到这次包头的全运会当中，然后完成我们既定的目标和任务。
3: 日前在锡林郭勒盟举办的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大慕上，新鲜三文鱼刺身受到游客热捧。这些鱼产自多伦县的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请听内蒙。

0: 只需要经过简单的身份处理，就可以加入车间使用了。
1: 该项目单批次可产优质三文鱼约16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成鱼主要供应山东、江苏等地。通过企业加村集体的合作机制，周边8个行政村每年可获得稳定收益100万元以上，还带动10多名村民就业。今年7月刚毕业的季恒晨，如今已是养殖车间的技术工人。季恒晨
2: 能来到家门口这个轻轻愉悦找到工作，是非常不错的，薪资待遇也非常不错。
1: 项目一期占地40亩，总投资2065万元，标准化露鸡养殖车间和配套循环水设施已投产，鱼菜共生车间正在加紧建设。二期计划投资2800万元，拟打造大型露鸡循环水鱼菜共生养殖车间。车间负责人王继勇。
3: 鱼菜共生呢，它是得用养鱼的尾水来做水培蔬菜，把里边的氨氮就会全部消化掉，这个水再回来之后，再进入养殖车间，使咱们养鱼车间零排放。
4: 呼伦贝尔市从严从实，抓好强降雨防范处置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鹏、鲁辉的报道。
5: 阿荣旗亚东镇山里屯村共有耕地1500亩，区域地势低洼，原有土质沟渠排水效能不足。今年，阿荣旗提前完善田间排水设施，疏通整修沟渠水系。亚东镇山里屯村村民张树新：
6: 今年呢，这两面地一点没淹着，通过这个护气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牙克石市冕渡河镇河道水位偏高，当地集中力量开展险段综合治理，累计完成险段加高加固232米，清理疏通防汛沟渠1200多米。牙克石市冕渡河镇人民政府防汛办公室副主任王树军：
7: 通过堤坝加固、沟渠清淤、增设挡水屏障等实打实的举措，彻底消除了多年的汛期安全隐患。
5: 新巴湖右旗应急管理局组织人员在重点河段和溢涝点位开展拉网式实地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新巴湖右旗应急管理局救援中心组长苏日立格：
8: 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式推进，消耗式整改，同时抓好

0: 农牧区群众的饮水安全，推动农业向高效集水转型。
1: 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千吨级大型智能负压粮食烘干塔及关键技术的研发与示范日前在呼伦贝尔市启动，项目开展大型负压烘干装备研发，攻克大型负压烘干塔结构优化、燃烧智能调控、多两种适配控制等核心技术。
0: 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开展带海水生生物资源专项跟踪调查，发现小黄友鱼、麦穗鱼等六种鱼类，与五月监测数据相比，带海鱼类群落呈现明显向好趋势。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曼琪，播音樊宁、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樊宁。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6点，我区西部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降雨，10毫米以上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鄂尔多斯市东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南部偏北、通辽市北部偏北、西安盟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个别地区超过了5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就发布了强对流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15时的最高温度来看，全区在18到38度之间。阿拉善盟大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大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局部地区、包头市北部偏北、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中南部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东南部在30度以上。阿拉善盟西部大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局部、赤峰市东南部局部、通辽市南部局部在35度以上。阿拉善盟拐子湖最高为37.8度。而鄂尔多斯市东部大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局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局部、通辽市西北部局部、新安盟西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在25度以下，呼伦贝尔市的博克图最低为17.7度。
1: 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未来3天多对流性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伴有对流，主要是在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和偏南地区。西部高温持续，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风力偏大。
0: 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尤其需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区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注意防灾避险。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9度到32度，巴彦浩特晴，18度到29度，乌海晴，20度到33度，临河晴，20度到33度，包头多云，20度到30度，康巴什小雨，18度到30度，吉宁多云，16度到28度，二连浩特多云，19度到32度，锡林浩特多云，16度到27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1度到28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0度到28度，乌兰浩特小雨转晴，16度到22度，海拉尔多云转晴，9度到20度，满洲里多云转晴，8度到21度。

听众朋友，近期以来气温持续攀升，盛夏高温天气给我们的生活和户外活动带来了不小的考验。持续的高温闷热环境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甚至出现中暑的现象。为了帮助大家科学防暑、健康度夏，守护好自身的身体健康。

高温高湿、通风不畅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剧烈运动、过度劳累、饮水不足都是诱发中暑的主要原因。中暑前期，身体会出现头晕乏力、口干舌燥、心跳加快、大量出汗、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就会发展为恶心呕吐、体温升高、面色潮红或发白、四肢酸软。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高烧、昏厥、意识模糊等重度的中暑症状，危及身体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高

0: 饮水是防暑的重中之重，高温天气之下，人体出汗量是比较大的，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速度快，很多人口渴的时候才喝水，或者是一次性的大量的暴饮，其实这都是错误的做法。大家呢要养成少量多次主动补水的习惯，定时适量饮用白开水、淡盐水或电解质水，及时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盐分，尽量减少这个喝冰水、碳酸饮料、高糖饮料这类饮品啊，不仅无法有效的补水，还会刺激你的肠胃，加重身体的负担，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
1: 合理饮食和规律作息能有效增强身体的防暑抵抗力。夏季饮食建议以清淡、易消化、营养均衡为主，多吃黄瓜、西红柿、冬瓜等新鲜的蔬菜，以及西瓜、绿豆等清热解暑的食材。大家可以适量的饮用绿豆汤、冬瓜汤，清热祛湿，缓解燥热。同时尽量少吃辛辣、油腻、油炸、烧烤类的食物，避免加重身体的燥热感。
0: 充足的睡眠是调节身体状态的基础。夏季昼长夜短，很多人存在熬夜的情况，睡眠不足呢，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精神萎靡，大幅增加中暑的风险。希望大家合理的安排作息，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从容应对高温天气。
1: 最后教大家简单的中暑应急处理方法，如果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出现中暑不适，要立即停止活动，转移到阴凉通风处静坐休息，解开衣领、腰带，散热降温，少量多次补充温水。症状如果没有得到缓解，出现高烧、呕吐、昏迷等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切勿拖延。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你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亚森的《一杆击中》，这首歌跳出了情爱框架，以这种竞技奔赴为内核创作，用利落的旋律诠释一往无前的果敢，将人生的抉择与冲刺化作极具力量的音乐节奏，是一首写给追光者的热血单曲。

再来听一首亚森的《发热》，这首歌呢情绪非常的欢快，歌曲以细腻的情绪视角捕捉心底隐秘的悸动与热忱，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这种克制的唱腔，描绘出人对热爱、对生活藏于心底的滚烫温度。真正的热爱从不需要张扬，心底悄悄发热的执着终会照亮平淡的日常。

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呢，源于生活化的随性灵感，褪去矫情的文艺感伤，以市井烟火为底色，用轻松的这种曲调记录都市人孤独又治愈的日常。平凡场景里藏着最真实的生活百态，独处从不是遗憾，一个人的烟火亦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浪漫。

破大众对抒情老歌的固有认知，黑龙的摇摆绅士融合了复古潮流曲风，重塑绅士的定义，温柔不怯懦，洒脱不张扬，用律动旋律诠释成年人从容松弛的生活姿态，历经世事依旧温柔坦荡，自带分寸与气场，便是成年人最高级的绅士风骨。

傅一凡的一首《想你的歌》，摒去了繁复的编曲堆砌，以极简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创作，将绵长的思念化作轻声倾诉，没有撕心裂肺，只有藏在时光里温柔绵长的惦念。

思念是无声的留白，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都藏在晚风与歌声里。傻子与白痴乐队是以年轻人的视角审视深夜的情绪，就像这首《夜长梦少》，特别贴合当代人的失眠与内

阿肆林宥嘉合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双人对唱的治愈佳作，创作初衷是致敬所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旋律温柔轻快，褪去急于奔波的焦虑，告诉我们美好的事物永远值得耐心等待。所有的姗姗来迟都是恰逢其时，不必慌张，岁月终会赠予你最美好的相遇。

芷若初见这首歌呢，取材于古典诗意意境，以温柔婉转的唱腔复刻初见时的纯粹与澄澈，褪去世俗繁杂，用细腻的音律留住人与人之间相遇时最干净、最美好的模样。

重生之我在异乡为一客，融合青春态度与异乡成长感悟，跳出传统思乡歌曲的伤感基调，以新生代的音乐视角，书写了异乡漂泊的坚韧、蜕变与自我重生，少年感十足。孤身奔赴远方，不是漂泊，是成长。所有异乡的坚守，都是自我蜕变的勋章。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是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来自于 Billy 的《跳楼机》，极具张力的旋律节奏，类比人生起落的情绪状态，用鲜活的曲风刻画出生活里的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精准拿捏当代人情绪反复的真实状态。人生呢，本就是起落无常，坦然接纳情绪的起伏，方能从容奔赴每一段前路。

来听一首青春国风流行歌曲，非常经典的一首《娃娃脸》。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没有世俗的浮躁，完整留存了校园时代的懵懂、温柔与美好。岁月会摧长模样，但心怀赤诚，永远能留住心底干净温柔的少年模样。

光泽的空心，极具穿透力的唱腔，诠释内心落空、满心惆怅的放空状态，细腻刻画出了人心深刻的落寞与释然，是治愈系走心的抒情之作。人生总有片刻的空心时刻，放空不是沉沦，是卸下疲惫，重新接纳自我的开始。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6号，农历6月24，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阿荣请。

精神，中央和四个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习仲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找准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推动经济持续向。

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实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实际，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干事环境，推动全会各项部署要求在呼伦贝尔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展。

0: 千多个鸡蛋，我们通过1天半同城团购的直播把它销售一空。我们的直播间呢，主要就是做这个惠民助农的公益直播，就是希望能够帮助阿荣奇的企业真正的能为企业赋能。
1: 此次直播中，巨力网络传媒累计帮养殖基地卖出鸡蛋5500余枚，有效化解了产品积压难题。从藏在深闺到云端热卖，公益电商用实实在在的销量证明了数字赋能的巨大潜力。阿荣奇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王朝文。
2: 在抚云镇呢，我们了解到，他们的鸡蛋滞销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接阿荣奇本地传媒公司，帮助农户解决鸡蛋的销售问题，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后续我们工信局还会深入走访各乡镇，了解农户的实际需求，帮助他们农产品进行线上销售。
3: 多年来，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锚定政治坚定、组织过硬、服务为民、治理有效、作风清廉5大堡垒建设目标，持续夯实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党建红、筑牢国门防线、服务各族群众、交出固编、兴编优异答卷。近日，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世诺的报道。
4: 华埠社区党委隶属新华街道党工委，下辖6个党支部，其中2个坚强堡垒党支部，4个堡垒支部，现有党员261名。边境治理千头万绪，如何理顺各方力量，凝聚守边合力，成为华埠社区党委着重考虑的问题。华埠社区党委立足口岸实际，在落实党内各项制度基础上，摸索出一套简洁高效的156鸿运固编工作法。整套体系以党建为核心主线，把守边、护边、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统筹一体推进，联动辖区各方力量，搭建联防联控、共建共享平台，依托5大特色党群阵地，为各族群众搭建学习意识、文化活动、暖心服务的固定空间。6支分工明确的志愿服务队，常年活跃在街巷、幕户身边，从法律援助、医疗问诊到巡边护边、政策宣讲，全方位响应群众与边境管控需求。这套接地气的治理模式，也为边境社区精细化服务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守好边境，更要护好边民。为破解党建与产业发展脱节的老问题，社区党委主动将党组织力量嵌入本地畜牧养殖产业链条，班子成员带头下沉牧户生产一线，党员奔波在圈舍与草场间的身影，把惠农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用自身的辛苦指数换来了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实实在在成效。服务群众是基层党建的落脚点。华埠社区始终拒绝形式主义，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支部工作重心，依托党员包联、民情恳谈、常态化。

0: 央记者刘娜娜、明权的报道。
1: 分红现场，牧民们有序排队核对信息，签字确认，领取分红资金，一笔笔实实在在的收益，让牧民真切感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辛巴尔右旗保格的乌拉苏木达莱嘎查牧民平顶。
2: 今天呢，我们嘎查发放了每个人发放了1200块钱，心里边确实挺开心的，就是想着以后的话，嘎查带领我们两位班子带领我们，能够集体收入更大一点，发放的钱更多一点，就更开心了。
1: 近年来，辛巴尔右旗达莱嘎查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整合草场、牲畜等集体资产，强化科技赋能，深化利益共享，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稳步增长。辛巴尔右旗保格德乌拉苏木达莱嘎查党支部书记晏平，
3: 租那个集体草场，租了50万，24万2400块钱分给202个人，每个人是1200块钱，完了，这剩余的钱是下一步，我们是8月18号是，50岁以上去那个农垦医院做体检，大概是70多个人，完了，到10月份的时候给这个170多个人给交医保400块钱，还有这个，45岁到60岁中间的人给交

0: 韦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旗乡村文旅添新景，方寸小院换升级；
0: 盛夏采摘季，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生态采摘园开园纳客；
1: 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助听器集中适配活动，让无声世界听见幸福回响。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近年来，阿荣旗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鼓励返乡能人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向阳峪镇松塔沟村，返乡创业者关颖将村内一处荒废闲置院落升级改造为800平方米的山喜喜山野土菜院子，以田园风光、民俗底蕴、本土美食为特色，打造乡村休闲文旅新场景，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与产业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5: 盛夏时节，走进松塔沟村山喜喜山野土菜院子，清新质朴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小院布局雅致，错落有致，景观布景、陈设装饰处处尽显匠心，最大程度保留原生态田园风貌，营造出静谧治愈、悠然闲适的乡土氛围。院落紧邻生态绿色菜园，形成室内品乡土美味、窗外揽田园青绿的独特沉浸式体验。时刻落座即可推窗见绿，一步见景，远离城市喧嚣，在炊烟烟火与山野清风中品味地道农家风味，感受乡村慢生活的松弛与惬意。内蒙古文旅新推官韩明月：
6: 我现在所在的是松塔沟村的山喜喜，这里将闲置资源呢变成了山野庭院，还可以在这里品味24节气，感受最动人的烟火。
5: 不止于美食体验，小院深挖乡土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关东之窗主题展厅，集中陈列各类老物件、老摆件，定格岁月记忆，留存关东民俺底蕴。同时创新融入24节气传统文化元素，将农耕民俗、节气文化与田园餐饮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农家餐饮单一经营模式，实现美食体验、文化品读、休闲观光多元一体发展，让乡村小院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山喜喜山野菜馆负责人关颖：
7: 从今年的4月初一直在装修，一直在装修，然后好多人其实也都在问说，哎呀，怎么到现在还不开业呀，再不开业的话就过了这个旺季了。但我的想法是，我不能急，每一处都是细节，每一处都是我对山喜喜的这个投入吧。我也希望就是我的每一个用心，每一个细节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希望山喜喜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好多现在像我们这么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可能小的时候家里头有园子，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怀念小时候那个回忆。所以说我就是在那儿写过一句话，小时候的菜园，长大后的回忆嘛。
5: 小院蝶变换新颜，返乡创业助振兴。关颖以个人创业热情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微改造、精提升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不仅点亮了乡土乡愁，更丰富了村级文旅业态，为村域经济发展增添新亮点。阿荣旗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资源、民俗资源、闲置空间资源价值，不断加大返乡创业扶持力度，培育壮大特色乡村餐饮、田园休闲、乡村文旅等新业态，以小微特色产业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全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0: 盛夏时节，呼伦贝尔农垦

0: 雅克什农牧场有限公司生态采摘园迎来丰收季，并正式开园纳客。园区以特色绿色种植为根基，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丰富近郊文旅业态，田间沃土变身富民兴旅的新高地。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张小志、江怡静的报道。
1: 生态采摘园内，连片温室大棚绿意葱茏，果蔬鲜香扑面而来。食用菌培育区内，猴头菇、鱼黄菇、沙棘黄铜木耳长势饱满，品相喜人。蔬菜垄间鲜嫩食材缀满枝蔓，一篮篮刚采摘完毕的鲜货整齐摆放。市民游客穿梭其间，亲手挑选、体验采收，尽享田园惬意时光。雅克什农牧场有限公司多经公司经理。蒋丽蓉，
2: 目前园区内猴头菇、玉皇菇、沙棘黄铜木耳等时令果蔬已经大批量成熟，采摘体验正式对外开放。我们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让游客吃得安心，吃得新鲜。预计7月中下旬，西瓜、香瓜等各类瓜果将陆续成熟，可供采摘的品种会更加丰富。
1: 据了解。雅克什农牧场有限公司生态采摘园区现有38座标准化设施大棚，科学规划种植布局，培育瓜果、时令蔬菜、特色菌菇等50多个优质品类。园区全程施用有机肥，落实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机制，从育苗到采收全流程严控品质，守住绿色、安全、生态的种植底线，确保游客采摘放心、食用安心。近年来，雅克什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打破传统单一农耕模式，依托成熟的规模化设施农业基础，积极探索生态农业加观光旅游全新发展路径，将单纯的农产品。

0: 丰富了特色农产品体系，擦亮了本地绿色农业名片，更补齐了近郊短途休闲文旅短板，持续拓宽职工增收致富渠道。下一步，雅克什农牧场有限公司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丰富特色农作品类，完善园区配套服务，持续做大做强特色采摘经济，以农业为基，以旅游为艺，推动农旅业态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把田园风光转化为富民增收成果，为乡村振兴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7月21号起，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启动为期数日的助听器集中适配活动，为全市61名符合救助条件的听障人士送去有声的关怀。此次活动旨在切实解决听障人士的出行难、适配难问题，打通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根河市残联多次与生产厂家协商沟通，争取到每人每台助听器减免200多元。同时，国家为每台助听器配套补贴900多元，切实减轻听障群众经济负担。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田野的报道。
3: 在根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受救助的听障人士和家人一早便等在登记室内，眼神中满是期待。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残疾证、户口本等信息，为他们进行信息登记。登记确认后，由验配专家根据每个听力残疾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听力测试，适配助听器。在验配过程中，验配专家利用专业仪器为每一位残疾人进行耳道检查、听力检查，并根据听力损失程度进行一对一精细化的调试，确保达到最佳聆听效果。同时，验配师们还耐心地向残疾人及家属讲解助听器的佩戴方式、日常清洁及养护常识，手把手指导操作，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4: 咱们现在能听见了吗？
5: 啊，能听见了。
4: 那觉得效果怎么样？
5: 效果挺好，确实不错，比我们以前买的就强多了。原来那个充电的一天充2-3次，这个没事儿，这个7天一换电池挺好，
4: 哦，
5: 电池挺充足啊，
4: 好，
5: 不错。
3: 马先生是此次活动的汇集者之一，他长期受到听力障碍困扰。原先那部老旧的助听器续航较差，一天得充2-3次电，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而这一次，新助听器让他重新打开了耳朵，从听不清到听得清，从频繁充电到长效续航，改变的不仅是听觉体验，更是生活质量。为了让这份福音覆盖每一个角落，工作人员还将服务延伸到奥鲁郭亚鄂温克民族乡，让专业设备走进居民家中，把助听器直接送到行动不便的群众手上。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萨仁奇穆格：
4: 我们这次主要面向听障人士的需求，邀请专业机构给听力残疾人集中适配助听器，帮助大家重新听见声音，顺畅地与人沟通。这是残疾人精准康复的民生实事。后续呢，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辅具适配工作，把惠残政策落到实处，不断地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助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3: 在现场，既有八旬高龄的老人，也有像马先生这样的中年人。当久违的蝉鸣声再次清晰地传入耳中，有人微微一怔，脸上闪过一丝对声响的陌生，但随即，质朴而满足的笑容便荡漾开来，那是对重新连接这个鲜活世界的喜悦。听障人士马先生：
5: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残疾人的关爱。
3: 本次专项活动将深入全市各乡镇街道，将这份有声的关怀持续传递，让更多听障人士在清晰的世界里听见属于自己的幸福回音。
1: 为切实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防范各类意外事故发生，近日，满洲里市湖北社区组织开展暑期安全专题培训活动，邀请辖区中小学生与家长共同参与学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0: 活动现场，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带来暑期交通安全知识小课堂，民警结合真实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视频。

0: 与直观图文资料，
1: 深入浅出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出行的安全要点，并细心提醒学生与家长日常出行需要规避的风险，引导大家树立文明交通安全意识。交通安全宣讲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围绕防溺水安全开展科普，普及野外水域溺水风险、遇险自救方法，着重告诫孩子不要私自靠近河边、池塘等危险区域。学生张浩然，
2: 这次的社区活动让我收获了防溺水知识和交通安全知识，让我明白了不要横跨马路，不要横跨栅栏。在和朋友出游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周围的环境，告诫朋友不要抄近路，做危险的事情，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制劳动力，脱贫户就近务工，同步签订保底收购订单，构建稳固连农带农机制。参训人员走进大棚，实地查看口感番茄、贝贝南瓜生长情况，围绕土壤改良、田间管护、品牌运营、收益分配等内容交流探讨，对照本村产业现状梳理短板不足。下一步，糯米镇将以此次观摩学习为契机，立足各村资源禀赋，优化种植结构，因地制宜推广成熟种植运营模式，持续壮大村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夯实全镇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点播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么各位，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顺己所好，不为物役。本期内容呢，由张浩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雨清风。

慎己所好，不为物役。人君生当谨事好，不以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见照万物。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如果不加约束节制，将爱好变成嗜好、恶好，甚至贪好，就很可能成为祸端。人皆有爱好。明末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但爱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陶冶个人的情操，也有可能因把持不好，玩物丧志。

失自己。所以人们历来把守住爱好观作为修身律己、从政为官的大智慧。党员干部一定要正其欲望，慎其所好，要喜之有品，提高境界。北宋欧阳修《游美堂记》讲，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也。道德经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物令人行妨。就是说，缤纷的颜色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丰盛的食物使人舌不知味，纵情狩猎使人心情放荡发狂，稀有的物品使人行为不轨。可见如何操持雅号，神游物外，是一门大学问。党员干部对待自己的兴趣爱好，要做到有节有度，对有利于品德修养的则精心预知，不利于品德修养的则断然弃之。要乐之有道，寓意于物。北宋苏轼在《宝会堂记》中提出，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有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物微足以为病，虽有物不足以为乐。寓意于物，就是把心意、情感寄托在事物中。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皆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自得其乐。留意于物，就是过分关心、留意这些身外之物。人之所有，唯恐其不无语，以致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沉湎其中，玩物丧志，乃至纵好成贪，因事生慧。留意而不视，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可见寓意于物，就是以欣赏之心看世间心仪之物，可寄托情感，乐享旨趣。大文豪苏轼一生虽坎坷不断，但他随遇而安，随缘自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自己与物的关系。正如他在《超然台记》中所说，以见鱼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由于物之外也。而留意于物，则是以贪婪之态企图攫取为一己所有，以致人为物累，心为形役。此时乃两种境界，两种人生。庄子中讲，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物应受人支配，而不应支配人，奴役人。倘若以物易其性，弃身以驯物，人成了物的奴隶，
就会丧失应有的欢乐和自由。要好之有界，守住底线。爱好归爱好，但必须严守底线，防止蜕变，绝不让自己的爱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突破口。韩非子记载，公宜修相鲁而事鱼，一国竞争买鱼而献之，公宜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事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为事鱼故不受也。夫既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往于法，往于法则免于相。公宜修给出的拒鱼理由很简单，不能因为收鱼枉法而丢官，只有不收鱼才能长自己鱼，这足以体现公宜修的廉洁自律、谨言慎行。北宋米芾爱食成癖，看见一块好食，竟能作揖下跪，口称食兄，达到如此癫狂的程度。他在涟水做官期间审理一桩命案，由于罪犯是他顶头上司的亲戚，致使批文迟迟未下，这使他愤愤不已。一天，有人带着几块奇石求见，石头小巧玲珑，巧夺天工，世间少见。来人请米芾在命案上高抬贵手，米芾正色说，我爱石，但更爱百姓，客人不必多说，请回吧。米芾在原则与爱好面前，在百姓和宝石面前，在廉洁和腐败面前，毅然选择了前者，守住了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廉洁。

以淡然之态低调对待，当戒则戒，一饮则饮。散文家梁衡在《才艺对官员有没有用》一文中讲，才艺对政治家有没有用？有用，但那是锦上添花。官者管也，管好老百姓的事，同时也管好自己。有才可以，但不必频频展示，不要本末倒置，否则适得其反。要好之有节，好而不贪。要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爱好之所以被不法之徒利用，根本还在于内心有贪欲。因为爱好与欲望是分不开的，爱好一定带来欲望。爱好本身并没有错，要控制的是贪婪无度的欲望，是不择手段的欲望。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如果不加约束节制，将爱好变成嗜好、恶好，甚至贪好，就很可能成为祸端。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段朱元璋和侍臣关于嗜好方面的精彩对话。朱元璋说，人君生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见照万物；亦为物诱，则如镜受垢，水之有子，昏意薄灼，岂能照物？在爱好面前，党员干部要强化自控能力，不能任由爱好膨胀，成为自己的致命软肋。党员干部要注重洁身自好，不为物诱，做到见其才而不动摇，见其色而不动心，见其名而不动志，见其利而不动意。切不可因爱好而影响了决策，贻误了工作，更不可让别有用心之人乘虚而入。总之，如何对待爱好，是检验党员干部能否廉洁从政的一块试金石。党员干部在过好权力观、金钱观、名位观、美色观、亲情观的同时，还应守住爱好观，谨防自己的兴趣爱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不法之徒用糖衣炮弹腐蚀的缺口。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接下来中国好家风栏目中，我们共同分享司马光与温公家饭，既之爱，耿之教。知遇之恩，薪火相传，锲而不舍改考制，力挽狂澜，卓后生。

全天下的举人，举行一次会试，从中选拔官吏。每年会试诏令一下，全国各地的举人都踊跃报名进京应试，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啊，齐聚京师，多年的寒窗苦读都盼着一朝及第，前途无量。然而事实远远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古代的官员选拔啊，一直重视文章而轻视经术，以诗词歌赋为考察重点，而忽视义理和实学，这是从魏晋时期就沿袭下来的，这就造成诸多学子只知道堆叠辞藻，文章华而不实，胸中更没有真才实学，甚至靠抄袭作弊贿赂考官获得功名，人品啊也极为轻浮恶劣。将这样的人招到宫中任职，自然对治国有百害而无一利。那说出刚刚这段话的啊，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当时呢，他已经68岁高龄，久病缠身，但仍然因为选拔人才的问题向皇帝上书。而这并不是司马光第一次因为科举改革的事上谏。宋英宗治平元年6月的一天，时任学政的司马光满脸忧郁地看着桌上的一封奏事。奏事呢，出自丰州一位官员柳才之手，其中揭露的关于会试中积存已久的弊端，是司马光之前从未意识到的。据柳才指出啊，每年呢都有2000余人从全国各地来京参加会试，然而许多有识之士期望而来失望而归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大家呢只看到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优秀官员被朝廷选中，却不知录取率啊仅占考生的1/10，其中大半人才出自国子监和开封府，其他零星分布在教育发达的陕西啊、河北啊、湖南等地，有些地方连续几年居然无一人及第。那这种现象呢，非常不利于各地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地方的学子来京应试，本来就长途跋涉的，在此孤身一人，过得极为艰苦。他们的学问及各种资源条件本来就和天子脚下的学子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屡试不第，必然会产生弃学弃士心理，这对于他们极为的不公，也会造成大量人才流失。同时呢，柳才啊也提出了可操作性极强的应对措施，他建议啊，国家应该将国子监开封府的考生与其他各路的考生分开选拔，试卷上标明在京和诸路啊，根据各地文化程度制定合理的分数线，按比例录取，保证各路呢都有进士及第，达到相对的公平。司马光看完奏事，第一时间啊查询了近几年会试的卷宗记录，然后呢将调查的结果连同柳才的提议整理成奏章，立即上书英宗，请求皇帝的批准。我国从古至今啊，对于教育的探索和改革从未停歇过，这不仅体现国人对于人才选拔愈加重视，也反映了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啊，我们遗憾地发现，这种人才选拔不均的情况是至今都没有办法完全规避的问题。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差异直接造成了教育水平的差距，偏远地区教学条件是艰苦的，教育普及性也差，能真正走出大山的人才凤毛麟角。相对的啊，偏远地区的学校也受到影响，师资力量及生源和发达城市差距很大，发达城市的学校不得不拉高录取线，而非发达城市的院校却面临招生困难的尴尬处境。21世纪初，全国开始对教育制度进一步的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高考的试卷不再全国统一，各地赋分制度呢也有所变化，而且招生录取啊

也出现了更多样的方式和途径。中小学的升学和考核也有了颠覆性的变化，种种改革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向教育平等和人才选拔公平这一终极目标不断的前进。我们如今的教育改革和1000年前的宋朝何尝不是一种遥相呼应呢？司马光一生对史学研究最深，也深知历朝历代科考制度的沿袭和利弊。他非常看重为国家选拔正直敢言的实用性人才，在他担任考官期间，更是不遗余力地举荐见解独到的优秀的后辈。同在仁宗嘉佑6年，当时的司马光任副考官，一位直言及荐科考生的文章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文章不仅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老年的仁宗怠于政务，欢宴无度，还言辞激烈地予以劝谏。司马光对于这位胆识过人的后生是非常欣赏的，提议将他列入高等。但另一部分考官认为文章言辞不公，而且文不对题，打算降级。经过重新审定，最后这位考生还是因为不入等而落榜。司马光为了力保这位考生，直接上书仁宗，说明了前因后果以及自己对于人才举荐的看法。司马光认为这位考生的文辞虽然说谈不上超凡脱群，但所述内容言辞恳切，直击要害。而且朝廷设置直言极谏科正是为了给国家物色敢于说真话的人。仁宗觉得司马光说的很有道理不禁感叹道，把人家招来让人家说实话，说了实话又把人家贬退，天下人该怎么议论我呀？于是破格招这位考生做了一方的推官。说起这位考生也是鼎鼎大名的，他后来凭借自己出众的治世之能，深得皇帝的器重，文学上的造诣更是让他跻身唐宋八大家之一。没错他就是三苏父子中的小苏先生苏辙。苏辙后来呢，用自己济世为民、忠言直谏的从政生涯，验证了当年的司马光没有看走眼。他和苏轼两兄弟一直呢对司马光敬重有加，在司马光去世时苏辙更是在挽诗中表露了对他的知遇之恩的感念。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中国好家风的内容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些，下期我们继续。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和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黑龙江、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在黑龙江协助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会商指出，近日黑龙江、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局地仍有强降雨，黑龙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干流部分江段还将较长时间超警，台风白海豚正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全面摸排并险水库、低标准堤防、养老机构、漫水路桥、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对乡镇街道、村社区一线的预警较应和避险提示。要落实逐级包保责任，督促责任人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抓实抓细台风防范应对，严格落实并险水库空库运行、非拦洪运用水库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等硬措施，加强堤防水库巡查防守和险情处置，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打好抢险救灾组合拳，完善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现场统一指挥机制，在高风险区域预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高三段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前一日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一处指挥中心以及多处军事基础设施。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 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体育方面，今天2026 WTT 横滨冠军赛在日本横滨文化体育馆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毅惜败张本美和，陈幸彤晋级女单8强，向鹏陈元宇晋级男单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白海豚影响，东海大部、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级大风，其中东海中东部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2: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6: ，China 赢。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6进8，国乒选手陈幸彤、陈毅率先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来第3场小组赛，对手是勒沃库森 U17 梯队，中国队取得了3连胜，击败了对手，稍后会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国际足联的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昨天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会议，会后再次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进行。今晚中国 U17 国家队2-1战胜了来自德国的勒沃库森 U17 梯队。详细情况，我们首先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7: 王亮，晚上好。
1: 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赛况吧。
17: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上海泽天的这个主场哈原森体育中心进行的。本届比赛呢就是有3场比赛放到了这个正式比赛场的内场，分别是呢是揭幕战是在海港的这个主场，然后呢另外一场比赛我们说就是原森体育中心这个综合体育场的这个内场，这是中冠球队上海泽天的主场。这场比赛和未来的决赛8月9号在这个海港的这个决赛呢，内场的决赛都是售票的，这门票呢是50、80、120。今天呢，大家通过这个转播的画面啊，也是看到了来了很多的球迷，有龙之队的，有上海本地的球迷，有这个 我们说中国制造的这整体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这样一个U17的比赛，有很多人来去加油助威。这场比赛呢，这个之前的一个小组排名呢，由于中国U17的前场比赛是3-2赢了阿森纳的青年队和这个毕尔巴鄂的这个青年队3-2和1-0，所以呢已经拿到了6分，就锁定了本轮的小组第一的一个位置。这本场比赛不管输赢，我们都是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排兵布阵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呢，那我们知道这次比赛呢，这个福岛敏是征召了这个8名啊，这个新的运动员，相比较于在这个之前泰国的亚洲杯的这个U17的比赛当中的球员来说呢，是做了一些调整。你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有些球员现在海外啊进行留洋的呢就没来，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汪秀浩啊，还有这顾博宇啊、李俊鹏啊，包括我们说张伯林这些呢，都是包括这个谢晋还有万象啊，这些都是这个多名亚洲杯的主力，有的是在海外留洋，有的是不需要再考察了，所以本届比赛呢就没有去征召他们。那这次呢补了一些球员，像这个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蔚山现代的这个金冠城，还有这门将江雨涵，前面这个于佳楠以及这个陈俊博，这几个球员呢是这次补进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这个首发阵容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赛事呢比赛的频次还是比较频密的，经常是连续的作战，所以呢中国队马上要打半决赛了嘛，所以这场比赛呢首发是变成了门将秦子牛，然后呢是汪一鸣、金冠城、赵冠城以及呢徐正鹏、肖晨曦、孔熙若、孙晨曦、边维豪、于佳楠和帅维浩来打这个首发。这里面大家发现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呢都打满的这个周雨诺，这场比赛是轮休。另外呢，大家说的这段时间最火的这个球员，我们说这个高松元也是在这个替补席上啊，没有说这个开场的时候就登场。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进行过程中呢，通过这个比赛现场来观察的话，洛夫森就是药厂这支U17队呢，整体的身材条件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他前面的这个8号、11号、7号啊，这七号这个杰米安，还有这个11号这埃歇耶，这两个黑人球员的身材条件呢，就你一看就是未来能打欧洲比赛的，这身材条件是非常好。我们就是简单说，看这个足球比赛，这些球员的条非常顺啊。然后这八号呢，这德米尔这个整体脚法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开场之后，由于我们是一个大轮换的阵型，所以整体的一个上半场比赛在洛库森的控制当中。开场之后呢，洛库森U17是攻势很猛啊，第3分钟的时候呢是杰米安右路一条龙突破，然后呢兜射偏出，这球呢现场球迷就是出了一身冷汗，感觉这球呢如果脚法好点就进了。第7分钟呢是中国队打出一个反击，肖晨曦呢是塞了一个门前，稍微耗呢包抄稍慢一点，这球如果能碰到的话有个机会。然后第15分钟时候呢是卢安汉克中路是连续突破4人防守后呢是打门，这球也是稍稍偏出，这球啊彰显出了这些队员其实平时在一起踢球的机会不多。我们说福岛敏呢考察队员，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的确彼此之间的这个打比赛太少，有点生疏。你想在中路让对手突破4人防守啊，就如入无人之境，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应该的。第19分钟呢，洛库森是角球制造威胁，那后点包抄射门偏出，23分钟时候，对方任意球攻门射中了门柱。那这个从这个整体的一个描述来看呢，对方其实离进球就非常近了。第36分钟呢，洛库森U17率先破门啊，丹尼尔这个埃西耶斜传撕开了这个中国队的防线。然后呢，米克、阿奇兹这个穆哈马迪是面对出击的门将秦子牛挑射得手，这球就是他们今天比赛呢洛库森主打的一个配合。七号呢在左路拉开，然后他的左边后卫是插上，那这次其实是左边后卫佯攻插上啊，真正这个进球的球员这个穆哈马迪呢是进了禁区里，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个大的空档，像是我们1-0把对方领先，我们落后。第42分钟时候呢是埃西耶啊突破制造了一些混乱，然后是这个马杜卡获得了单刀球机会，但射门打高了，这球如果打进的话，中国队上半场就输2-0。就整体上半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表现不是很好，从数据啊，从这个控球率、射正数、射门数来说呢，都是全面落后的。所以说这不是说中国队能力不行，而是我们说的有可能弗朗米就想看看运动员们整体的一个一些没有打过比赛的新人的一些状态。另外一点呢，就的确要雪藏一些阻力，要去打这半决赛。下半场呢，中国队啊多少加强了一个进攻。下半场开始阶段呢，有一定的人员调整， 最关键的一个变化点呢，是出现一张红牌，就是三分钟时候啊，洛库森这球员的这个丹尼尔艾吉耶，就上半场表现不错这个球员，替人犯规，他上半场其实就已经有次犯规拿到黄牌，那这次呢他只有犯规啊，吃到了红牌，在同步是三分钟开始，中国队开始多打一人，然后第60分钟时候呢，中国队进行了一个最关键的人员调整，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大杀器啊，就是锋霸赵松元被换上了，换下这个王一鸣，潘超伟也是换下徐正鹏。这个时候其实中国队正好有个前场右路的一个进攻区的角球，上场之后这个球罚出来之后啊，直接找到赵松元的头顶，我们说这赵松元第一下就顶到这个球了，顶到门前，队友跟进射门弹门柱，然后呢这个弹门这个还比较斜，就弹到左侧这边，赵松元相当于呢投篮不进又抢个篮板，再顶到门前，这时候孔欣墨呢直接破门，1-1扳平，就相当于其实赵松元上场之后连续两次碰球都用头部，但是制造了一个助攻啊，这还不是最精彩，最精彩的是回到中圈开球，61分钟开球，金冠城抢断直接给赵松元，赵松元呢在门前，有点像这个上半场的时候对方摆脱我们那个四防守队员一样，摆脱对方防守打进拳，一直穿云箭远射破门，打得非常的精彩，就相当于赵松元上场3分钟不到，一传一射制造2球啊，中国队2-1反超了库森，当然我们说的确也有对方啊，这个整体来说人员上少一人，因为这个年轻运动员啊，一旦少一个人的话，他从这个能力上和从这个对球的这个控制上呢都有一定的下降，并且他会急躁一些。自此之后呢，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呢就进入了中国队的这个控制的节奏啊，这个中国队整体在下半场的时候呢，通过角球、定位球、前场的中路渗透、边路的这个传中，然后打对方的这个弱侧，啊，对方是换了好多人，但其实能力上因为少一个人嘛，就是被我们摁着揍啊，揍了好长时间。唯一一个就是对方有一次扳平机会呢，就是我们打得正酣啊，有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没打进，对方打一反击啊，对方是前场的反击2-1传到右路，这时候李佳润呢是关键时候非常解围化险的这个险情，否则这球对方拿到球基本就是必进球的，因为门将已经失去位置了啊，所以说最后中国队呢是很好啊，这个2-1逆转了比赛取得胜利，此役过后呢是 U17 男足啊本届比赛小组赛3战皆胜，赢的是谁呢，赢的是阿森纳啊，并且是这个阿森纳球是那个角球绝杀，就我们都阿森纳球迷在英超联赛里面说我们是角球天下第一啊，这个很讽刺的，中国队是角球绝杀阿森纳啊，然后洛沃库森这场比赛也是1-0，这场比赛呢打药厂又是一个2-1，比赛很精彩，但是呢我们要去很现实的去分析我们的对手啊，为什么说这个比赛很精彩我们要分析呢，就我们知道这个在 U17 这两段欧洲很多豪门球员啊，一些好的球员其实已经跨级进入他的更高梯队了，乃至于他们的青训的常态预备队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说这次来的 U17 就是他们的最强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大家去细想，亚马尔在17岁的时候都已经捧欧洲杯了，那他会在巴塞罗那 U17 还踢比赛吗？不可能，所以呢就是这些球员有的适龄，并且有的队呢整体年龄还比较低，你比如说阿森纳好多像这个15岁的这个德马内里的弟弟啊，这刚签这个学徒合同，对吧？有11年的球员，还有10年的。然后整体来说，像这个毕尔巴鄂竞技也很小，就是16岁左右。所以呢，大家就是看到了我们U17这支队伍的这个成功，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成绩，不是说咱现在就把这个欧洲一队都摁到脚下了。这个不能这么想一个问题，当然另外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这天儿啊，实打实说我觉得这些球队来了以后没适应2天，并且呢就专注度没咱高哈，因为这2天我们也看到这些小球员去上海外滩呢豫园去走一走啊，人毕竟来了也转一转，也没有特别这个集中的训练，我们这些队员特别认真啊，这个组委会安排一些活动呢，大家都是闭门训练，什么也不参加，所以我们还是非常

0: 个机场是亭子牛。之前的张雨涵的登场，那很多人也是眼前一亮。我们现在门将位置上呢，大家竞争很激烈。这个程胜涵1米9几的这个球员啊，补充到了这个中国 U17的这个战术体系中。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很多媒体就批评这支球队的定位球太差，就是几场比赛进到一个定位球。那程胜涵呢来了以后，两场比赛俩定位球，那是不是他这个头球破门会给他在未来的这个11月份的 U17的世界杯比赛中争得一个位置啊？这是有很大的看点。包括这次征召的李佳润，啊，这陈俊博啊，整体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其他球员也是让这个傅道敏看到他一些特点。所以这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概情况啊。
1: 好，三场比赛都小组赛都赢了，分别击败了阿森纳、毕尔巴鄂和勒沃库森的三个 U17的梯队。那中国 U17梯队现在确实体现出了让球迷朋友们眼前一亮的这个战果。我们感谢郝迪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继续连线到的是采访这次比赛的体坛周报知名记者马德新。马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刚才郝迪跟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的赛况，他说的时候我就在看球迷的留言啊。大家现在对这个我们的赵松元非常感兴趣，当然有的球迷相对冷静一些，说这个虽然这几场比赛状态很好，但不能说就一好百好了。但也有的球迷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赶紧得向欧洲推销他的实力，现在可以在欧洲立足吗？
2: 你这话问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因为现在这是球迷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点啊。
2: 因为你这个你在世少赛上打出来的话，可能有更高的整个这种机会吧。
1: 嗯，
2: 现在只能说是那个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你去哪儿？就是你去哪儿？我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问题啊，也曾经跟他们整个就足协人提到过整个这个问题。赵松元是明摆的，就1米94那个个摆在那边。你去西班牙、去葡萄牙，恐怕是不是有利于他的成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年来西班牙有过中锋吗？葡萄牙有过中锋吗？就是他们会不会培养？尤其是这种高中锋的整个这种球员，以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是生产高中锋的，你上德国。就是说是那个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去德国。但是现在这几年来，德国生产出整个这种高中锋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不是说光去欧洲啊，
1: 嗯，
2: 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说你要去欧洲啊，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能够发展，就是说是那个这个球队，然后能够有机会不断去比赛，同时呢，能够那个教练会练，能够帮你整个这种训练，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整个这个留洋，不是说咱们就像咱们坐在这边聊天说的，你赶紧去欧洲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去欧洲。
1: 所以球迷朋友的心态可以理解，但这个事情真的要把它推进起来，其实要注意的关键点还是有很多的。但也想问一下，我们之前看亚洲比赛，在这支队伍里面，其实赵松元都谈不上是绝对主力，这次的表现这么好，在您看来是状态确实赶上了，还是说本身他自己的进步就不容忽视？
2: 他不是说这次比赛，亚洲杯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想，就是说五月份亚洲杯的时候，就是第一场苏印尼赵松元不首发，最后一场打日本赵松元不首发。所以为什么大家我从一开始就第一场比赛输了开始之后，我就说这个主教练，这个我当时为什么就是说是说这个傅道敏不能要，后来不是就是大家都围着我来嘛，整个就是说说那个你不能这么讲，我就当时就是说话比较气愤嘛，输了球之后。但实际情况是什么东西呢？我就说又是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日本来讲，这些年来日本有过高中锋吗？有过超过1米9的那种大高个中锋吗？日本教练会培养吗？日本教练会用吗？

0: 超过1米9的那种大高个中锋吗？日本教练会培养吗？本教练会用吗？然后中间那几场就是上海明日之星的比赛，现在的这支中国U17队的必须要明确，赵松元就是绝对的进攻中的核心。
1: 嗯，
0: 怎么你围绕着他来拟定技战术？这一点就不要再讨论了，也不要再争议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世界世少赛11月份的卡塔尔世少赛就是围绕着他来打。
1: 嗯，

0: 需要想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各级国字号什么时候说锋线上有三个高中锋的，有过吗？有这么可以打这么富裕的整个这个牌的，所以这绝对是好事啊。就是你金万成也好，周松也好，包括就是张伯苓因为伤的，而且这三个人呢，就是说是特点各不一样，你教练怎么使用，怎么把他们用好，这个很关键。就是现在这支09年龄的国青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以往我们说教练找不到人，说我要找好球员，我一个队伍11个人我找不出来，现在这支队伍09年龄段的不是说11个人，是你手里面至少有16、17张牌，而且是差不多的。那么通过整个这届世界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想取得一个好成绩，你手里面必须要有16到17张牌。我们现在中国国少队已经具备了，那怎么把他们整个更好的捏合，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整个的问题。不光是整个这个锋线上，你包括就是说之前就是最薄弱的整个这个环节，就整个这个队里面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是守门员的整个这个环节。那上一场比赛，不是这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那个江雨涵就是2010年呢跳上来的2米03的，看了之后就是我感觉为什么不找进来，他比现在的整个原先挑进来的同为是10年龄段的那个江晨明显感觉要好很多。为什么？就是你只要看他2米03那个，你看他的倒地速度，就是说扑救整个这个反应速度，你就可以看出来，高而不笨。两米就是说是大家都可能记得，就是上一个两米的，就是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个
1: 于金友，
0: 对吧？现在又有一个2米03的，就是青岛，就是说是在青岛海牛的那个，现在就是在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好好培养，不光是09能用。就是今年的卡塔尔世少赛能用，明年10年龄段的还能再用，以目前这种情况索性直接用10的就完了。不光是这届用，下一届还能用。所以整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我说了整个这个门将，其他的还有刚才我也听了，就是说郝迪那个说的很多人都能用，就是整个就看你怎么选了，就看你教练怎么选择。现在的人就是这一届09年龄段队伍的人员情况，不是像以前的各级国少或者国青，我要挑11个人挑不出来，现在有富裕，那怎么办？就看你教练怎么用了。你包括就是我第一场比赛，这场没上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说那个右后卫那个张俊豪，对张俊豪没有入选今年5月份的 U17 亚洲杯赛，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第一场就是说打阿森纳，最后就说赢了，包括阿森纳教练也讲了，眼前让他最亮的就是那个10号，这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就是傅昭明觉得他自己整个这个战术体系上他不要，他最后选择了那个汪秀浩，然后他回来之后自己其实私下后来结束之后 U17 亚洲杯完了之后自己也后悔，就没带啊。然后所以呢，整个就是说，那个7月份银川的时候就把他招回来了。然后银川的时候打尼日亚，不就是他进的球吗？1-1平了。然后就是说是这次比赛又过来了。我觉得到了11月份的世少赛的时候，20个人应该再加一个21个，怎么都应该把他给带上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对辅导民来讲又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么多人谁不带可能都觉得可惜。
1: 是，
0: 这就是现在的整个这个队伍的整个这个情况。
1: 我们希望教练能做出最后从结果上来看最完美的选择，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但这确实

0: 在一周之内全部打完，都是这种赛程。所以呢，就是不是因为针对中国队，是中国队没参加之前，前面三届也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么安排的。就是说赶紧，因为各个队啊，现在这个各个队啊，就是说是集中力拉过来之后要回去，准备要新赛季了嘛，也要赶紧回去，都是就是一直就是这么安排的。
1: 嗯，那这个上海U17的情况呢？
0: 上海U17是上海梯队，然后呢同时呢又招了几个在那个欧洲的，就是国青队没要的他们给要过去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次呢整个过来呢就是说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相比较而言，就是说是我们的年龄，中国队跟上海队的年龄呢要比对方多少呢大一点。为什么呢？就是欧洲整个新赛季开始之后，他现在呢他是过了7月1号之后所谓的 U17， 就是他是2026到2027。那么 U17 呢是指2010年1月1号以后，或者呢其实呢就是有部分球员呢是2009年9月1号以后，就是小年月了，就有09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你像就是说是那个我们打的所有整个这个队里面，就是说对方就是都有09的，个别的几个就是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完了之后呢都是那个10的。就欧洲的赛季是跨年度，跟我们整个这个概念年龄段不太一样。
1: 是。
0: 他是这么一情况。所以呢相对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年龄呢比对方的平均呢稍微要大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你得承认，就是说有时差。你像比如说就是欧洲的过来，就是说是赛前两天过来，你像第一场打的呢他可能根本就没倒过来呢，英国跟咱们是7个小时时差，然后又飞10几个小时，其他欧洲球队过来什么东西都有这么情况。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是可能试验什么东西表现呢这次稍微差一点。你包括就是说去年的时候是韩国未曾拿冠军，为什么呢？韩国近啊，他不受太，就一个小时，几乎对一个小时可以忽略不计嘛。所以他能够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办那个比赛我们还是占点便宜。就像我们去法国，就今年早些时候就是说是呢咱们U19国青队去法国土伦杯赛的时候一样的，你得倒时差，提前两，一般都是前二后一，就是接待的时候就是你提前两天到，就是说我这边承担你整个这个住宿费用啊什么之类的，都是这种情况。你早来了你得自己花钱。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说是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欧洲过来就是说是长途跋涉有时差，相对来讲呢我们要占点便宜，这个呢必须得要承认，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1: 那这个小组赛三连胜您到底如何评价呢？因为我现在也看到有的球迷很激动，说这个虽然我们说强调了各种客观的情况，但毕竟我们做到了三连胜，以往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也有的球迷讲，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年龄上的微小的差异，比如说一些客观的情况等等，包括对方的阵容是不是全主力等等，说这些我们也要重视起来，不要过于在世少赛

0: H 所有跨年龄段的，就是说跨赛季的整个队伍，他队伍啊不是说上个赛季像咱们中国一样说整个一波人延续过来，不是，人家是重组，人员全部重组的，
1: 而且是新赛季开赛之前，对吧？
0: 而且是新赛季开始之前，等于是最多呢也就练了一周，所以各方面的配合等等各方面呢都没有达到最好的整个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咱们整个这个就是队伍啊，对整个就是说是咱们自己国少队上下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包括我们就是说是这一次换了一下子，总共就怎么讲，如果是算是新人什么之类的，总共是一下子有十一个人。为什么你们找新人？你们是队伍刚刚集中磨合，我们也是借着整个这个机会看嘛。
1: 嗯。
0: 然后等着就是说是那个这次比赛打完，就是八月九号打完之后，就是说是队伍回去整个弄到九月份国家队比赛日程，我们可能重新集中。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把队伍拉出去，拉到欧洲，可能要去跟欧洲就参加世少赛的整个这些队伍啊打打热身赛，或者是美洲的。去打一打热身赛，就是怎么讲呢，更进一步去适应和了解。那个时候如果热身赛你还能有三连胜，那我们可以说对十一月份的世少赛寄予一些厚望。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不要想得太多。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1: 好，就是先按部就班，一切反正都在计划当中。我们希望这支年轻的 U17 接下来的大赛好运。也谢谢马老师今晚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开始进行男女16进8的比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指导。侯指导，晚上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我们来说说今天中国选手的表现啊。陈幸彤3-0战胜了帕瓦德，帕瓦德三局总共只拿到12分。陈幸彤的状态好，还是帕瓦德确实这个实力和我们有些球迷期待当中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3: 确实是啊。其实从两个人的这个打法特点来分析的话，其实陈幸彤的整体的这个技战术能力正好相克于这个帕瓦德，我感觉啊是这样。因为帕瓦德这名欧洲的可以说是年轻的运动员，后起之秀啊，年轻的法国的运动员，他呢其实整体的技战术风格呢相对来讲打球比较凶狠，速度啊这种力量，但是呢稳定性特别的差，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场上比赛，比如说今天状态好，今天的这个球比较对点，像我们说的可能节奏对的比较好，他的这种威胁呀杀伤力会巨大。但是如果今天可能这个对手的变化多，节奏很多，那他的这个失误率就非常的高。那往往呢这个陈幸彤呢是最稳定的，首先第一实力雄厚，还有呢就是相对稳定，对吧？你这个帕瓦德跟陈幸彤打就明显感觉，其实第一局呢，第一局开局帕瓦德的一些发球发这个纯的不转的，哎，给陈幸彤制造了一些困难。第一局陈幸彤拿下之后，为什么后两局全是2分，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其实就是把帕瓦德的这个发球，他一发这不转的，陈幸彤就推了他一个正手，就是推掉他正手，然后帕瓦德的正手呢稳定性不足，然后他的杀伤力也没有那么强，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那就来到了陈幸彤的优点，就是最优的环节，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去跟陈幸彤再去打了。就等于就是说的相当于就是陈幸彤用他的这个技战术的优势在打帕瓦德的整体的技战术的劣势，所以说后两局就基本上咱们看这比分就非常的悬殊。
2: 以己之长攻己之短，这确实能克制住哈。但是另外一场比赛陈毅就输得让大家觉得哎呀特别的可惜，这眼看着都要赢了，怎么后面就被翻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好像知道上一轮陈毅好像就说这个肩颈的这个伤是吧，就有点实时的这个发作，是不是今天是输在这个伤病问题上？
3: 首先今天陈毅的发挥非常的好，这个咱们要说实打实的，今天的发挥非常好，但是确实也受到了他的这个颈部的这个受伤的一定的影响啊。确实前两局呢我们看到陈毅的这种发挥，而且呢从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分析上，陈毅还是占据一小部分的优势的，尤其是形成上旋的对抗。其实从前两局张本美和的这个战术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张本美和前两局的战术不太敢去主动的跟陈毅去形成上旋的对抗，而且呢在上旋的对抗当中呢，陈毅死死的盯住这个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中间偏正手位啊，在这个位置其实突破得分很多，而且在形成上旋的相持当中，陈毅的正手的杀伤力和主动的得分的这种能力很强，正手的这种高质量他要比张本美和的正手的质量要高。其实前两局虽说都是只有2分的险胜，但是从整体的局面上来讲，陈毅是占优的。其实转折我感觉出现在第三局的开局，其实已经给张本美和可以说逼到没有办法了，他第三局上来他必须要去搏杀，包括上来他要先发动，果然第三局上来其实张本美和的这个打得比前两局要更凶，而且呢拿到了4-0的开局。其实第三局我感觉陈毅的开局啊落后的太快，导致第三局其实后面陈毅的节奏有点乱，包括一些主动进攻的无谓失误，其实第三局没有咬住，如果第

0: 第三局真的能咬住的话，这个比赛还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这第三局就是说的张本美和的这种转变，战术上的转变，包括一些这个他上来这种先发动加一些搏杀的力度啊，这个打乱了陈毅。但其实第四局，陈毅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5-4领先，被判了直接判一分，两黄变一红，就是两个这个黄牌变成一个红牌，直接判一分。其实5-4领先，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转折，就是让陈毅呢打乱了一点陈毅的这个节奏。
1: 嗯，
0: 但其实后面很可惜的就是在9-7领先，然后呢一个多拍的相持，张本美和一个变直线，陈毅一个扑正手，脖子又感觉有点不舒服。确实那一下扑过去之后，因为像陈毅的这个身高比较高，对吧，他扑过去的幅度会比较大，脖子可能又扭了一下，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医疗暂停了。
1: 嗯嗯，
0: 就是所以他9-8嘛，当时是9-7年被追了一分，9-8，然后没有医疗暂停就继续打，其实还是有机会，10-9领先，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那是整场比赛就是也拿到赛点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拿到。然后第四局关键分输掉之后，第五局我感觉陈毅的心态出现了很大的波动，这一点确实是第五局，陈毅其实到后面啊，我感觉打到决胜局的时候，陈毅的心态出现变化之后呢，他对战术包括在这个上旋的相持当中没有那么定，包括就可能信心没有那么强了，不像前两局。其实整场比赛陈毅前两局能赢下来，其实赢也赢在这个上旋的多拍的相持对抗当中，到最后一局输也输在了这个上旋的多拍相持对抗当中。就是你的心态变化呢，你相持当中的这种速度转换，包括你的质量一下降，那张本美和的这个质量就出来，就是你弱他强了，就变成这样了。
1: 嗯，我们再说说南线这边啊，南线这边陈元宇今天赢了西蒙高茨，向鹏拿下了俄罗斯的西多连科。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昨天温瑞博和朱启豪输球的时候，很多球迷一度担心说，哎呀，这个四个人里面输了俩，再加上陈元宇打西蒙高茨，对方也是名将，向鹏呢打西多连科也不敢说就稳赢，说搞得不好会不会出现这个上来就中国男乒首轮都不能过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有这种担心的。今天两位男选手的表现一扫昨天队友的这个颓势，当然可能有不同对手以及状态等等这方面的因素，怎么评价这里边做出的这种转变？
0: 首先今天咱们这个国乒的两个男线上的运动员发挥的非常好，确实像陈元宇3-0战胜西蒙高茨，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蒙高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运动员，而且呢非常能纠缠，变化非常多，其实特点也是很有特点的运动员。我们想呢可能是会很纠缠，就这个比赛打的会很焦灼，
1: 嗯，
0: 可能不会说的那么痛快，懂这意思，就是说的不会打得很漂亮，
1: 是
0: 啊，但是呢肯定这个比分会很焦灼。但是没想到陈元宇是3-0拿下，一个呢是今天陈元宇整个的这个战术的执行非常好，而且我感觉陈元宇也做足了这种困难的准备，因为对西蒙的这种球我们还是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啊，球啊，他的风格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陈元宇准备的还是很充分。我感觉能3-0拿下，证明首先一个准备充分，还有就是战术得当啊，发挥的很好，3-0拿下也是很正常的啊。那向鹏呢，你看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选手啊，四局比赛基本上每局都打到8分或者9分，就是这个比分很焦灼。我感觉向鹏发挥很好的一点，整场比赛啊，向鹏把他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就是他的跑动，他的正手能力。其实整场比赛向鹏的正手的命中率非常高，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啊，打的也，就我感觉打得很流畅。而且还有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什么，每局到尾局，向鹏的处理球很冷静。就是像我们说关键分的处理，向鹏把握的非常好。其实他赢了三局，大家可以去看比分，基本就是8-8-9，就全都其实已经打到这个最后尾局的关键分了。向鹏能拿下啊，证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在这场比赛做得非常好。而且向鹏在整场比赛把他的正手的威胁，这也是他的这个可以说向鹏的主要的打法的特点的风格，就是他以正手为主的这个运动员，他把他正手等于说 我把我最大的优势给发挥出来了，那我拿下比赛也是顺理成章的。
1: 是，这个一方面实力在这儿，更重要的一点，就像您说到的，在昨天队友相继出局，大家伙儿表现出关切，以至于形成某种压力的时候，能够克服住这种压力，冷静地把专注度放在每一个球的争夺上。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国乒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可能不是绝对主力的这些选手们，但今天经受住了考验，这可能是未来更大的一笔财富。也谢谢侯指导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国乒在 WTT 横滨冠军赛上最新的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足球方面的消息，要连线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2: 安老师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国际足联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的最新进展。其实这话表述呢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个事儿的背景，我们也说了好多次了。这个事儿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国际足联昨天在摩洛哥啊开了一次会，说对于这次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提案发了一个声明。我看有部分媒体特意强调说，这个声明表现出国际足联，尤其英凡蒂诺这边在退，就是认错了，表示了道歉了。这个描述在您看来客观吗？这个声明到底是怎么说的？

0: 们从未想把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足协排除在外。这个话我们就这么理解，他其实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这些协会排除在外，但实际上他承认我们不该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个话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而另外他是承认就在这个提案泄露之后，国际足联还是犯了一些错，当然他没有说具体。我理解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信息的泄露非常偶然，是世界杯期间快结束的时候，英凡蒂诺一不小心泄露出来了，当时是被英国《泰晤士报》马上给捅了出来。捅出来之后呢，英凡蒂诺可能还是想继续推进，我觉得这个错误应该在这，他没有马上认错，马上没有告诉国际足联管理层的这个伙伴们说我这个背着你们搞了这个方案，对不起。但是呢，他也没有有这样一系列的举动，我觉得他指的这个应对错误应该指的是这个，就没有第一时间灭火。对，而且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信息量的说法，就是在下一次国际足联理事会之前会搞一个内部审查报告，会提交上去。这个我们且看这个报告会怎么写。而这个报告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第一个是所有的这个国际足联的管理层都继续支持英凡蒂诺，至少是这一次到摩洛哥来开会的人支持英凡蒂诺。而英凡蒂诺呢，同时也对国际足联秘书长以及其他的管理层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但其实呢，前几天这个秘书长就瑞典人马蒂亚斯，他其实是给国际足联内部发了一封信，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其实当时是隐含着对英凡蒂诺的批评，虽然没有点名啊，但至少可能这一次开会管理层内部达成了共识，大家还是支持英凡蒂诺，而且强调英凡蒂诺是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唯一选读出来的主席。那意味着在摩洛哥开会的这些人可能初步达成了共识，而且从事后流出来的一些照片，包括英凡蒂诺和这个秘书长马蒂亚斯两个人还是微笑的去看女足的比赛，这说明可能在前来开会的这些国际足联的高官里面至少还是达成了共识，要一致对外。
1: 您看这个

是一种声音，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讨论。第二个就是您刚才强调的这个，特意强调了说我们来开会的都表示对他的支持和团结，但是特意要强调本身是不是也说明这个因凡蒂诺先生目前的这个管理出现了某种危机？我们也知道现在欧足联那边这个声音是比较大的，说你不合格，我们得换人。

0: 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一点，国际足联说，在这个提案撤回之后，大家就不能再质疑国际足联的诚信了。但我觉得这也是强盗逻辑，你这个事情本来就犯错这么严重，大家都在批评，那不可能说你提案撤回来我们就不批评你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明说实话以公关的角度来看非常不诚恳，对吧？所以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媒体吧，在这个声明出来之后一方面转载，另外一方面继续批评，包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爆料出来，应该说对英凡蒂诺也是很不利。包括2021年不是欧洲超级联赛出来的时候也是人人喊打嘛，
1: 嗯，
0: 当时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一开始隐含着表态了对欧洲超级联赛的支持，但是马上在大家都反对之后他撤回了他的态度。但是呢最新的爆料，早在欧洲超级联赛这个公布的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英凡蒂诺已经在暗地策划搞一个世界超级联赛，其实就是想拉拢欧洲的豪门，越过欧足联另外办一个赛事，也就是与欧足联分庭抗礼。这继续的爆料我觉得对英凡蒂诺是更加的不利。所以英凡蒂诺他开了这一次会并不能代表他就度过了危机，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他只是把这些继续支持他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就与他一刀两断了。就像原来的高级顾问克戴龙已经辞职了，包括原来国际足联的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已经公开批评英凡蒂诺说这个计划就是你一个人的项目，我们都不知情，所以他也没来开这个会议。另外这个全球发展顾问温格也是在英国媒体的压力之下也是公开表态我对这个项目从来不支持。所以英凡蒂诺他只是把他的支持者召集在一起，当然不管怎么样秘书长继续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此前欧足联还希望他的秘书长也反省，甚至希望秘书长能召集一般反对派，是吧？把英凡蒂诺搞下台。至少从现在来看英凡蒂诺保住了国际足联内部的基本盘。
1: 那接下来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就这个连续剧下一集会往哪个角度去演呢？英凡蒂诺的连任前景究竟怎么样？是一直这么暗潮涌动，其实你也撼动不了我，我也推动不了你，但大家伙就在这儿较着劲儿，还是说其实有可能他的基本盘就是会慢慢慢慢的流失？
0: 首先啊，我们要有两个前提，首先看有没有更加重磅的爆料，就像刚才说的所谓世界超级联赛对英凡蒂诺肯定很不利，我们看有没有继续的爆料。另外一方面要看欧足联是否会用杀手锏。其实啊，虽然说圈内人都对英凡蒂诺的提案表示不满，但说真心话，如果按照原来英凡蒂诺的计划在9月19号投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通过的，因为它确实是对每个足协的诱惑太大了，尤其是那些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很缺钱的足协，对吧？其实诱惑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你马上可以拿到2000万，而且未来4年又能拿到2000万美元，那对于很多足协来说很有诱惑力。所以欧足联是用非常强制的办法说，你这个提案要继续的话，我们就抵制世界杯。那可能，大家一看这个见势不妙，马上亚足联跟上，包括中北美足联跟上。当然，这几个足联跟上，也是因为英凡蒂诺只是许诺给了各个足协，相当于绕开了各个足联，所以各个足联很不满。但是足联公开反对不等于下属的每个足协都反对，现在已经有很多亚洲的足协出面表示我们要继续支持英凡蒂诺，类似于像不丹这样的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他当然想拿到这笔钱了。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戏剧性的事件

所以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一方面这个事儿肯定还没完，但另外一方面你想轻易的就撼动他的墙角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就是接下来看连续剧的下一集到底该怎么演，悬念所在，也是从所有足球圈和关心足球的球迷的角度来说，接下来最好奇的一个地方，我们且静待事情的演变吧。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件事最新的进展，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六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仍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月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他还表示，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佩泽西奇扬还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被调查的连锁餐饮企业中，71.7%的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或持平。净利润方面，上半年58.7%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此外，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当前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54.4%的企业外卖订单占比超过30%。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六号消息，位于石川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当天通报，该基地近期有3名自卫队员因偷拍、酒驾或伤人等行为受到停职处分。日本陆上自卫队同样爆出多起类似事件。面对丑闻频出状况，日本自卫队多次宣称将加强管束队员，但收效甚微。

黑中央银行当地时间六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六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20点发布气象预报，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白天仍有高温闷热天气，午后至夜间有明显雷雨，短时雨强较大，沿山及浅山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24节气中排位第13，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9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意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节气，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1: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8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9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10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11月之后。
2: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你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

0: 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吧。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州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就要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在写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生活。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儿，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啊、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1: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 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

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二十八星宿。七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边沿一圈365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8: 我们根据古云图出土的这种器械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同木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7: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腹阳，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二十八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8: 二十八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了一个演示装置。 这个只是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晶体黑，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晶体壁这个香蕉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你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7: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8: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立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7: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0亿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心，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6: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

0: 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1: 西行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

0: 人千万里，心禅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禅，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禅赋赞叹他，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禅赋中赋予禅文清廉俭信等美好德行。禅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禅，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禅意的轻盈。
1: 禅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禅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0: 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1: 这幅作品叫做《秋庭莺戏图》，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
2: 啊！
1: 原作有多大？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2平方米大。这是一张大画
2: 哦，缩小版
1: 啊，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
2: 哦，
1: 在任何美术学院讲构图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必讲的。
2: 那它构图有什么讲究呢？您帮我介绍一下。
1: 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尺幅里边表现两个小孩，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把一个小孩画成2米高，成了一个小巨人了，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苏汉臣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2: 后面有一座
1: 是这块石头
2: 假山吗？
1: 是，就是实际上是
2: 一块大石头。
1: 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莺戏嘛，
2: 是
1: 秋天的庭院，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2: 这构图讲究了，
1: 这构图太讲究了，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择端呐，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莺戏，
2: 儿童画家，
1: 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2: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1: 是啊，
2: 那谁画的？
1: 那是李松。
2: 哦，李松画
1: 的。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2: 对，
1: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主要是卖玩具。你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像这两个小孩
2: 是
1: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2: 对，
1: 小一点是弟弟，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2: 是，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写的什么呀？
1: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
2: 哦，写的什么？
1: 庭院秋声落枣红。就是说的是秋天

0: 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啊，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1: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2: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1: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2: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4: 《秋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134.1厘米，横34.3厘米。《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是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倪瓒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倪瓒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倪瓒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0: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4: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图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单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世节成癖的人。
0: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喷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就是香味来了啊，香风袭人。
4: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 数十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子之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明

记得，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春水玉，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没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鱼于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一千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他们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一千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一千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

0: 从圭表定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半吨兄弟的一首叫做《适当删减》，听起来呢很伤情的一首歌。很多人会说呢，这个组合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们所唱的歌呢都特别好听，特别耐听，而且呢这个声音特别的能够治愈大家的内心，有什么烦恼的地方呢都可以通过听歌来治愈。这个组合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的体重都比较高一点，所以呢他们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呢他们能够在一块儿完全是属于缘分的，所以他们也想为大家唱一些更好听的歌，为大家唱出更能够治愈内心的旋律。再来听到阿悠悠寂寞。

0: 这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同样是一首老歌。1997年出道的二人组合动力火车呢，很多人都说容貌很一般，在当时俊男靓女当道的娱乐圈可谓是一只奇葩。入行前的动力火车也曾做过很多工作，除了在餐厅驻唱之外，也曾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在工地当建筑工人。成员之一的尤秋兴家境呢就并不是很好，所以他很早呢就在工地做工，每天呢都差不多工作到凌晨，但是钱赚的却很少。后来呢去餐厅唱歌，经过很多曲折之后才走上了歌唱的星途。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好兄弟，来自黑龙陈奎安。
1: 大哥，好久不见了，身体好吗？这么多年了，很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首歌，大家也很熟悉了，来自姜育恒的《别让我一个人醉》。说到姜育恒呢，从小也是经历过很多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苦楚，才走上了漫漫的星途。姜育恒呢，祖籍是山东，父母呢早年间去了韩国，在一个距离首尔100多公里的小镇生活。等到姜育恒上小学的时候呢，已经是家道中落。中学时代，姜育恒为了上有中文教育的中学，离开了父母外出求学，也曾经呢是尝试过各种打工的方式来赚钱补贴家用，送过外卖，做过餐厅的服务生，卖过鞋油，也在下雨的时候做过卖伞的生意。少年时代的磨练也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所以姜育恒能吃苦这个事儿呢，在圈内是人人皆知。后来呢，他在一家夜总会谋得了一份弹贝斯的差事，有歌手唱歌他就做乐手，没有歌星就客串一下主唱。1984年的时候呢，也是终于凭借着那种忧郁的气质和独特的唱腔，赢得了光美唱片的一纸合约。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谭咏麟，披着羊皮的狼。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星空》，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

0: 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1: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目

0: 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就携手构建

0: 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1: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0: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2: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5: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6: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5: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7: 因为我卖鸡卖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5: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8: 什么可以怎么啦？
15: 京，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5: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

0: 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我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

0: 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呼和浩特多云，32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请听《抢滩出海，护航新路桥》；
1: 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内蒙古启动3年专项整治行动；
0: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项目进入调试攻坚期；
1: 全区首单农业设施抵押见证融资业务落地；
0: 2200名志愿者服务自治区16运；
1: 多伦本土三文鱼受热捧，请听详细内容。
0: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内蒙古正将制度创新转化为营商环境的软实力和向北开放的硬支撑。一条护航企业出海、连通内外的新路桥正在加速成型，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滩出海，护航新路桥》，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内，明竹星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负责人宋立志领到了首批名称中冠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营业执照，标识赋予了企业实实在在的政策优势。公司负责人宋立志：
3: 他们依托这个自贸区，可以这个降低一些沟通的成本，把这个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研发当中。咱们新区这块基本上都是绿色电力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算力成本是非常低的。如果说后期需要这个数据出海的话，像欧洲那边也会考虑绿电的使用比例。
2: 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企业身份标识的正式启用，让企业有了自贸区的行政户籍，政策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步提升。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今年上半年，全区有实际外贸企业达3610家，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比高达87.2%，众多省外外贸和跨境电商企业慕名而来。通道活则出海畅，内蒙古把通关便利化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期，在口岸一线大力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单列中欧班列验放时间从过去的一天压缩至十几分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持续升级，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全部实现联网核查，让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以满洲里二连浩特为枢纽的陆路国际大通道日益高效顺畅，为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中国制造走向欧洲州搭建起快车道，推动内蒙古从经济通道加速迈向通道经济。呼和浩特海关副关长张晋洲：
4: 加力推进各项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落地见效，依企业申请检验进口铜金矿口岸加目的地联合监管、进口蒙古国煤炭检验采信等系列改革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深化拓展跨境无人驾驶运输项目应用。
2: 通关快了，资金流也要跟上。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内落地多笔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成本降低超50%。铁路单证融资实现国内与俄蒙境外融资场景全覆盖，打通了铁路运单融资堵点。上半年外籍人员移动支付交易62.89万笔，2.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7%、195%。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副行长江峰旭：
5: 创新推出科技一贷、创新积分贷等科技类信贷产品60余款，构建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自贸试验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制定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有效满足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成品出口等全链条的资金支持。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日前印发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方案，从即日起在内蒙古全域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百姓日常刚需食品，实施全链条从严监管，全方位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紧盯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四白食品、 豆芽、豆腐、粉条、馒头、动物性水产品五大类日常餐桌必需品，针对种养、加工、流通、餐饮、线上销售全链条风险隐患精准施治。在种植养殖源头严打禁限用农兽药违规使用、私屠滥宰、水产养殖不落实休药期等问题，落实农兽药实名购买制度，推动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8% 以上。针对生产小作坊与加工企业，全覆盖排查整治，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两超一非违法行为，翻新粮油、假肉冒充原切肉等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从严关停取缔。整治全程推行多部门联合执法、夜间突击检查，落实处罚到人、行业进入与行刑衔接机制，3年里将关停一批违法主体，查办一批典型案件，曝光一批违规案例。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8月5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专题协商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有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讲话。会上，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区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议题互动发言。会议提出，要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发挥全区三级政协作用和政协委员力量，助力我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深层次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工业化示范工程在鄂尔多斯市进入关键调试攻坚期，项目将风光绿电、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为传统煤化工绿色转型探路破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的报道。
6: 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液态阳光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储罐林立，装置管线纵横，工人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设备工作。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7: 目前甲醇净流装置已经完成了管道吹扫，正在进行氢气压缩机和氢气球罐的吹扫工作，已经基本具备机械竣工条件，力争到年底打通化工流程。
6: 该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年产2.1万吨绿氢，配套400兆瓦光伏和225兆瓦风电。项目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绿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构建起新能源加煤化工融合发展新模式。刘立强：
7: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二氧化碳每年是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的话，目前是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耦合的第一个工业化示范项目，是为了节能降碳提供了中煤方案。
6: 项目关键技术全部国产化，从催化剂、反应器到电解槽及 BOP 系统均实现自主可控，打通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绿氢制备、绿色甲醇生产完整链条后，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14万吨，较同规模煤制甲醇实现大幅度碳减排。
0: 全区首单农业设施抵押见证融资业务近日成功落地，柴油前旗惠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其养殖圈舍加土地经营权作为组合抵押物，获得980万元专项贷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8: 近日，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与内蒙古农商银行、乌兰察布中信支行合作，创新引入了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抵押见证、信息公示、抵押物处置等环节，有效破解了涉农经营主体资产确权难、抵押物不足等问题。柴油前企惠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卜立辉：
9: 该业务的成功办理，有效解决了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等突出问题，破解资源合作。

0: 这菜呀，提到上级之前却口偏讲问题。
1: 本次业务办理过程中，正银企三方协同发力，权属部门严格核验资产信息，出具农业设施权属证明，评估机构精准开展资产核查研判，完成资产价值认定。内蒙古产权教育中心开辟绿色通道，完成抵押见证信息公开公示，并依托平台资产流转公开处置优势，建立了放贷、监管、处置、回笼资金、全链条风险闭环处置机制。内蒙古产权教育中心总经理助理李慧聪。
2: 这一系列的组合拳打通了行业界的壁垒，为全区盘活农村牧区存量资产、创新涉农金融服务开辟了新路径。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包头市开幕，目前2200多名志愿者已全面上岗，全员值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磊的报道。
4: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竞赛场馆内，身着统一制服的赛会志愿者早早到岗，井然有序。评语馆内，乒乓球项目志愿者李佳明正与同伴核对球拍检测信息，整理参赛选手数据。李佳明：
5: 辅助进行每场赛事的记录，辅助进行节目单儿，就是编排。我们要全力以赴，竭尽全力去保障省运的顺利开展，也要让来到我们包头市的各个盟市的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和服务的周到。
4: 本届运动会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为做好保障，包头市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高校招募1900名赛事志愿者，并面向社会补充300名城市志愿者。赛前已系统完成16云赛事概况、通用礼仪、服务规范、应急处置等多轮培训，确保志愿者服务覆盖赛事全程、城市全域。包头市团委、学校和权益部部长乔成：
6: 继续做好志愿者动态调整，带领全体志愿者严守岗位、规范服务、温情服务，以可靠的志愿服务力量护航十六运圆满举办。
7: 8月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和田径项目公路赛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8: 武术套路比赛在包头市第93中学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区十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青少年武术健儿展开角逐。来自呼和浩特队的小将郭翱翔引人注目，他曾连续斩获2024年、2025年自治区锦标赛扎拳与借术单项冠军。在长拳展示中，他动作干净利落，劲力贯通，腾空高度与落地稳定性兼备。郭翱翔：
9: 长拳的风格就是大开大合，还有难度就是高轻飘，今天就是正常发挥吧，希望在接下来的剑术和枪术当中能完美发挥。
8: 男子组战罢，女子甲组长拳也随即登场，女将们身姿矫健，动作行云流水，刚中带柔，柔中有刚，一招一式间既有力道的迸发，也有气韵的流转。鄂尔多斯队队员于思贤：
10: 习武先习德嘛，武术不仅仅是一招一式，然后更透露着一个人的平时的一个人品。
8: 本次武术套路比赛将持续到8月9日，共产生16枚金牌。赛事设男女甲乙4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长拳、男拳、太极拳以及刀剑棍枪等器械项目，每名选手需完成拳术与器械的综合比拼。田径项目公路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574名运动员参赛。上午11时，男子乙组5公里个人及团体竞走决赛点燃战火，赛程过半，来自新安门、通辽和赤峰的4位选手交替领走，形成争冠集团。然而竞走的残酷性在最后1公里凸显，新安门选手因技术犯规被出示红牌罚停，通辽小将陈家旺凭借稳定的技术动作和强大的冲刺能力迎头赶上，一路领先，并将优势保持至终点，强势登顶。陈家旺：
11: 这场比赛也准备很长时间了，途中也有受伤，也有练不动的时候，但是后面有我们教练一直支持我。
8: 本次田径项比赛分竞走和公路赛2个大项，分设男女甲乙丙组个人及团体多个小项。通辽市体育局副局长白巴特：
12: 竞走作为通辽市

0: 这个传统优势项目，在每届全运会当中都能取得好的成绩，把我们准备了4年最好的成绩吧，展现到这次包头的全运会当中，然后完成我们既定的目标和任务。
1: 日前，在锡林郭勒盟举办的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大幕上，新鲜三文鱼刺身受到游客热捧。这些鱼产自多伦县的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2: 在多伦县境内的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的养殖车间，直径8米、水深2米的养殖池整齐排列，清澈的水流在循环系统中不断流转，成群的三文鱼穿梭其间，车间温度恒定在18摄氏度以下，并长期保持弱光源，模拟出三文鱼的海洋生长环境。多伦县地下水温常年偏低且无污染，是养殖冷水鱼不可多得的天然冷库。技术员赵雨迪。
3: 之所以在多伦县养殖冷水鱼，因为咱们采用的是多伦的地下水，地下水抽上来之后是7度到8度之间，咱们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室温处理就可以加入车间使用了。
2: 该项目单批次可产优质三文鱼约16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成鱼主要供应山东、江苏等地，通过企业加村集体的合作机制，周边8个行政村每年可获得稳定收益100万元以上。
3: 还带动10多名村民就业。今年7月刚毕业的季恒辰，如今已是养殖车间的技术工人。季恒辰，
4: 能来到家门口这个青青渔业找到工作，是非常不错的，薪资待遇也非常不错。
3: 项目一期占地40亩，总投资2065万元，标准化陆基养殖车间和配套循环水设施已投产，鱼菜共生车间正在加紧建设。
4: 二期计划投资2800万元，拟打造大型陆基循环水鱼菜共生养殖车间。车间负责人王继勇，
5: 鱼菜共生呢，它就是用养鱼的尾水来做水培蔬菜，把里边的氨氨就会全部消化掉，这个水再回来之后，再进入养殖车间，使咱们养鱼车间零排放。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请听简讯。 8月4号起，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对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作出调整，提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还明确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
6: 2021年以来，自治区妇联积极争取实施母亲水窖公益项目21个，累计落实资金690多万元，有效保障了农牧区群众的饮水安全，推动农业向高效集水转型。
1: 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千吨级大型智能负压粮食烘干塔及关键技术的研发与示范”日前在呼伦贝尔市启动，项目开展大型负压烘干装备研发，攻克大型
6: 负压烘干塔结构优化，燃烧智能调控多两种适配控制等核心技术。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开展带海水生生物资源专项跟踪调查，发现小黄鱿鱼、麦穗鱼等6种鱼类。与5月监测数据相比，带海鱼类群落呈现明显向好趋势。
5: 8月6号，第3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巡展呼和浩特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启幕，200幅全国获奖佳作集中亮相。8月5号到6号，首届克什克腾铁蹄马那达慕在克什克腾旗达日罕乌拉苏木达里嘎查举办，500多匹铁蹄马和骑手展示了套马、驯马、马背什哈达等马术表演。
1: 克什克腾铁蹄马是内蒙古4大名马之一，是克什克腾旗独有的珍稀种质资源。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曼琪，播音樊宁、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5: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满洲里 FM91.1，扎兰屯 FM105.9， 拉卜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吉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穆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世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2: 那回到家呢？
1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1: 要是出去玩呢？
1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5: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5: 是饥饿，
14: 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9: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0: 100年不改变。
2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3: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4: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9: 曲项向天歌。白毛
2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0: 好的，谢谢。
2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9.9来收听今天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千千阙歌》。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

一首可以让我们嗅到初夏草木清香的歌，也是写尽了初恋的浪漫悸动。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农历6月25，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阿荣奇，公益电商直播云推荐，助农解滞销难题。
0: 呼伦贝尔多彩暑期实践赋能青少年成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